0: 落实临灾预警双重效应机制，确保关键时刻人员和物资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要周密细致做好中考期间各项安全保障，抓好暑期安全防范工作，严防溺水、交通安全等各类事故发生。要坚持全面从严监管执法，依法依规严肃查处违规行为，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持之以恒抓实重煤传染病防控工作和爱国卫生运动，广泛动员村社区群众力量，以强大合力筑牢防控坚实屏障。
1: 23号，东莞水箱高端装备制造总部项目奠基集中开工活动顺利举行。本次集中开工的三大项目均落户于东莞市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该园区计划总投资10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8亿元，总用地约71亩，采用统一拿地、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的集约开发模式。
2: 本次集中开工的三大项目为天翼智能装备项目、安拓普项目、康瑞电子项目、精准锚定精密电机、锂电核心装备、环保高分子新材料、新能源连接器等高成长性赛道，以总部研发加智能制造为核心定位，汇聚细分领域龙头企业，着力补强水箱高端装备产业链关键环节。作为水箱经济区培育先进制造、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载体，项目建成后将释放强劲产业聚合效应，高效串联上下游资源，构建特色鲜明、协同联动的现代产业体系，为东莞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坚实支撑。活动现场，三大项目所属企业负责人分别就各自发展规划与落户水箱的愿景进行分享。企业家们一致认为，水箱交通区位优越、营商环境优良、政策扶持精准，对项目前景充满信心，表示将全力推进项目建设，力争早日投产达效，同时发挥链主带动作用，吸引更多配套企业集聚，助力水箱打造大湾区高端装备制造新高地。以此次集中开工为契机，水箱经济区管委会将持续锚定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主导产业，持续招引优质总部型制造项目落地，加速完善产业链、创新链、服务链融合配套，依托水箱九区创意产业区等优质产业空间载体，加快构建特色鲜明、竞争力强劲的先进制造产业集群，为东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水箱强劲动能。
1: 场景创新是链接技术供给与产业应用的关键纽带。23号，随着东莞场景创新服务平台在东莞松山湖科创金融广场正式上线，该平台一键链接供需两端，让好技术找到好场景，让真需求得到高效回应。
3: 活动现场，全市首个城市级科技产业场景综合服务平台东莞场景服务小程序正式宣布上线运行，全市线上加线下公众号加小程序双轮驱动的场景服务体系全面成型，标志着东莞场景创新迈入数字化、常态化新阶段。该小程序由市发展改革局统筹部署，东莞科创集团建设运营，是东莞市官方场景创新服务平台。小程序将致力于打破信息壁垒，整合全域资源，打造新兴产业对接平台、场景创新在线窗口、资源要素综合服务站，构建起从需求发布到落地转化的全链条闭环服务。企业用户完成认证后，可在线发布供需信息。
4: 深圳市云格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蒋子昂
5: 想把模型的应用在东莞市形成一个场景的落地，东莞的社康或者说医院，他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直接应用三甲医院的诊疗能力覆盖到基层，然后老人的养老啊，可以做到说居家的时候个人身体健康形成一个数字人的形式，再加上三甲医院的诊疗能力进行一个健康的管理。
4: 广东科盛智能有限公司总经理敖一凡：
6: 我们东莞很多的制造业加工企业嘛，他们有很多的 CNC 啊这些设备，对这些调剂的师傅的能力也是考验比较大的。那如果是说将 AI 和这个设备的一个参数进行一个绑定的话，它可以去分配这个设备的参数里面的一些参数，然后进行一个调优。那像制造业里面有很多场景都是我们可以去做的。
3: 目前首批300余项场景机会、能力与案例已全面上线，集中推出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智能终端、鸿蒙四类拳头场景应用，并覆盖政务服务、民生保障等12大类

0: 政府端应用场景，重点挖掘场景能力企业、场景开放机会、场景建设案例三类场景内核，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实践。
1: 东莞市科创集团总经理周旭：
2: 我们的场景呢，基本上是说，把我们政府、还有我们国企的、还有一些大型农业企业这样的一些需求，把它拿出来，然后供这些企业接网告上它的产品可以用起来，用起来之后，让市场来觉得它好不好，好的话，它就可以做得大做强。
0: 活动现场，智树集团代表发布东莞市人工智能大模型中心首批场景能力。在交流环节，大模型中心生态伙伴企业分享了 AI 在制造业场景中的落地实践，生动呈现场景创新赋能企业转型的东莞故事。据介绍，作为全国首个面向制造领域的城市级大模型中心，东莞市人工智能大模型中心由智树集团建设运营，首期已建成100批国产化智能算力，上线3个基础大模型和2个行业大模型。
3: 昨天上午，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举行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新闻发布会，公布2026年广东高考各批次院校录取最低分数线。
0: 其中，本科各科类普通类历史最低分数线总分440分，普通类物理总分425分，体育类文化科总分350分，音乐类含音乐教育、音乐表演文化科总分310分，舞蹈类文化科总分305分，表演导演类戏剧影视表演文化科总分330分，播音与主持类含粤语文化科总分310分，美术与设计类文化科总分310分，书法类文化科总分310分，戏曲类文化科总分220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线含强基计划、高校专项计划、综合评价、普通类、历史总分546分，普通类物理总分539分。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脱贫地区学生，地方专项计划、普通类、历史总分516分，普通类物理总分509分。此外，专科院校录取最低分数线，普通类历史总分200分，普通类物理总分200分。
3: 近日，教育部正式批准东莞理工学院与英国爱丁堡隆比亚大学合作举办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及商业信息技术2个专业硕士学位教育项目。这是继今年3月两校签署合作协议后，合作成果的又一次实质性落地。
4: 该项目采用中英联合培养模式，学生在东莞理工学院校内学习，无需出国即可享受双方优质教育资源，完成学业后获得爱丁堡隆比亚大学硕士学位。该学位可通过教育部中国留学服务中心认证。本次获批的2个硕士专业，紧扣数字经济浪潮与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升级需求，融合英国前沿学术理论与本土产业实践。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专业融合了人工智能、数据科学、计算机科学、商业智能等多个前沿学科。商业信息技术专业涵盖计算机科学、工商管理、信息系统、数据科学等多个学科。项目采取自主招生模式，预计2026年9月开始招生，每专业每年计划招生100人。主要招生对象为中国公民，由合作双方共同审核录取。录取标准不低于爱丁堡隆比亚大学国际研究生录取的学术和语言标准，学制为1.5年，学生全程在东莞理工学院学习，学费总计每生150,000元人民币。此次两个硕士项目的获批，标志着东莞理工学院在国际化人才培养领域迈出重要一步，将为粤港澳大湾区输送具有国际视野、契合本土产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提供新支撑。
5: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3: 2026年端午3天假期，即6月19号至21号，东莞抢抓节庆消费窗口期，叠加龙舟文旅、端午市集、消费补贴等多重利好，全市各大重点商圈供需两旺，人气爆棚，整体呈现头部商圈领跑、成熟商圈提质、特色业态突破、全域多点开花的消费新格局，城市商业活力全面释放。
6: 端午期间，全市龙舟赛事、荔枝文旅、非遗体验活动密集落地，带动市民出游、家庭聚餐。

0: 摊休闲购物需求集中释放，叠加省级文旅消费券、东莞有奖发票等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零售、餐饮、家电、文旅多元消费场景同步升温，各大商场客流与销售额实现稳步上涨。作为全市消费主阵地，南城鸿福商圈持续发挥核心引擎作用，客流销售双增长势头强劲。民营国贸城3天假期接待客流超70万人次，客流销售额同比分别上涨8%、20%。餐饮、服饰、零售板块全线走俏，持续坐稳全市流量标杆位置。东城片区各大成熟商业体稳中提质，东城万达广场假期客流32.6万人次，销售额同比增长20%，高品质餐饮、轻奢零售、亲子体验类消费占比显著提升，市民消费品质持续升级。本次端午假期，特色主题商圈迎来爆发式增长，成为拉动全市消费的核心增亮点。其中，万江龙湾奥特莱斯、莞城东莞记忆涨幅领跑全城。万江龙湾奥特莱斯假期客流10.3万人次，客流销售额同比分别暴涨43%、96%，增幅位居全市各大商圈首位。莞城东莞记忆依托老城文旅资源，打造现象级打卡消费场景，3天接待客流达12万人次，客流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25.7%、86.4%，实现文旅引流、商业变现双向赋能，老城商业焕发全新生命力。全市各镇街商业载体同步发力，全域消费均衡赋能。滨海片区、松山湖片区持续保持高热度运营。滨海片区新晋网红地标滨海万象、滨海购物村假期客流超13万人次，长安万科客流25万人次。虎门天虹、石龙、齐云广场稳步上扬，客流与销售额同步小幅攀升。松山湖万象汇凭借区位优势与园区消费客群支撑，假期客流约40万人次，持续保持高人气运营，科创园区配套商业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综合端午假期全市商圈运行数据，东莞商业市场已形成分层互补、全域联动的成熟消费体系，头部标杆商圈稳住市场基本盘，家电、奥莱、文旅等新兴特色业态挖掘新增量，各镇街成熟商业体夯实基层消费底盘。接下来，东莞将持续依托荔枝季暑期消费节点，推出更多主题市集、消费补贴、特色节庆活动，不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商业供给，持续释放城市消费内生动力，助推全市商贸经济稳步向好发展。
1: 入夏以来，东莞持续高温，避暑休闲成为市民出游刚需。东莞依托全域森林公园、水系湿地、万亩荔枝果园资源，整合山林纳凉、鲜果采摘、农家风味，打造一站式清凉文旅线路，以避暑为核心亮点，串联田园采摘与本土美食，解锁湾区近郊消夏新玩法，吸引大批家庭年轻游客进山寻凉。
2: 东莞各大森林公园是夏日避暑的核心载体，森林绿植形成天然绿色空调，山间气温普遍低于市区。清溪银屏山坐拥东莞第一峰，黄毛田瀑布水流倾泻，水雾环绕步道，樟木头观音山特别在云雾长廊开启喷雾降温，水帘山大屏障森林公园溪流密布，环湖碧岛树荫连绵，无需暴晒即可沉浸式纳凉。华阳湖湿地公园22公里水上绿岛微风拂面，荷塘连片碧波消暑，成为亲水避暑优选。东莞凭借优质绿色本底优势，推出多条山林步道，全程少日晒，兼顾徒步休闲与降温需求，成为本地避暑顶流打卡点。避暑线路沿途串联全市多处荔枝采摘园，6月至7月正值荔枝成熟季，不少果园还配套田园打卡布景，将山林清凉与鲜果采摘深度融合。除荔枝外，塘下东城生态农场同步开放时令果蔬采摘，实现纳凉加采摘双重游玩体验，丰富线路层次感，适配亲子家庭出游需求。游山纳凉过后，沿线客家农庄、乡村菜馆提供消暑特色美食，以本土食材打造清爽菜式，形成避暑、采摘、美食闭环游玩链条。当下东莞清凉避暑游持续升温，全市整合山水、农业、餐饮资源，推出多条一日、两日精品线路，主打低暴晒、高舒适的近郊休闲模式，依托区位优势，成为广州、深圳市民短途避暑首选目的地，持续激活乡村文旅夏日消费市场。
1: 23号下午， 市总工会前往南城街道工会爱心驿站开展东莞工会二。

0: 2026年夏季送清凉、防暑保安康慰问活动，为高温下坚守岗位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送上工会的关怀。
1: 市总工会领导与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代表面对面座谈。市总工会向劳动者们致以诚挚敬意，称赞他们是城市运转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是千万人口城市的摆渡人，并向劳动者代表赠送了清凉饮品和防暑用品。对新入会的新业态劳动者，市总工会还在月工会平台为他们准备了38元消费券。只享清凉主题活动也即将上线，届时送出6万张5元畅饮券。
2: 职工谢桂清：
3: 感动的，也挺荣幸的。总工会每年都有，比如说送清凉啊、送温暖啊这些活动，也有分发礼品。
2: 职工张楠：
4: 确实，我感觉。现在是真的能落地到给到我们，也确实能感受到这份温暖吧。
1: 目前全市已建成约650个工会爱心驿站，配备饮水、空调、充电、休息座椅等设施，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冷可取暖、热可纳凉、渴可喝水、累可歇脚的暖心服务。
0: 23号下午，2026年东莞市应急科普讲解大赛决赛暨安全宣传五进园区安全行活动在东城影剧院举行。本次活动旨在发掘优秀应急科普人才，推动安全宣传五进工作走深走实，切实提升全民安全素养与防灾救灾能力。
5: 本次大赛自4月底启动以来，获得了各镇街、部门及企事业单位的积极响应。经过层层选拔，10位优秀选手从众多参赛者中脱颖而出，进入决赛。其中有2位小学生选手跻身决赛圈。决赛现场，选手们围绕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应急救援等主题，通过自选主题讲解与情景模拟两大环节展开激烈比拼。他们将硬核的专业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鲜活案例，上演了一场应急科普的巅峰对决。经过激烈角逐，现场颁发了最佳组织单位奖、优秀组织个人奖、优秀指导老师奖以及大赛特等奖1、2、3等奖。特等奖选手樟木头应急管理分局工作人员曾思苑：
6: 我觉得意义非常的重大。首先呢，对于我个人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非常大的一个成长历练。其次呢，这样一个安全平台，用这样的一个讲解方式去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安全知识。
5: 一等奖选手黄江医院工作人员罗水光：
7: 可以传达出教会市民群众能够如何以正确的方式来拨打120，然后我们医护人员呢能够获取准确的信息，能够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对这个患者进行一个救治。
5: 东莞市应急管理局表示，本次大赛是深化五进活动以科普赋能安全的重要举措，通过以赛促学，构建有计划、有主题、有互动、有反馈、有评价的立体化宣教体系，将安全生产知识传递到千家万户，建立隐患地图，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参与安全的良好氛围，形成行业主管部门推动、属地广泛发动、社会积极参与的工作格局。
0: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5: 樟木头举办官吏绿运投资章程重点企业品力交流活动，创新以利为媒、以企为本特色招商模式，重点邀请新一代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现代农业、文旅等领域优质企业代表参会，精准搭建产业链对接、政企联动交流平台，助力全镇招商引资和产业提质增效。市农业科技特派员青骑兵深入望牛墩镇开展科技下乡专项技术服务，针对百香果、水稻两大特色作物开展田间调研与现场技术指导，为农业经营主体纾困解难，赋能该镇特色种植业高质量发展。2026年度谢岗镇村社区妇联执委赋能专项培训首期课程在镇白玉兰家庭服务中心正式启动，来自全镇各村社区的70名妇联执委齐聚一堂，集中充电学习。由虎门镇总工会主办的企业职工心理成长团辅活动在东莞圣美达机电有限公司举行，为一线产业工人送去心理健康关怀服务，通过呼吸放松、情绪觉察小游戏、自我优势分享等形式引导职工释放工作压力。
0: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谭倩，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

0: 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馆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深了深，最后才换来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化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同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澳门积极发挥精准联系人优势，为中国与葡西商贸合作搭建服务平台，持续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澳门力量。不久前，第十七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在澳门举行，以设施联通、绿素赋能为主题，围绕绿色低碳与数字创新，探讨推动全球基础设施高质量互联互通。论坛打造论坛加展览加洽谈模式，举办250多场配套活动，展区面积达8000平方米。活动立足区位优势，在整体规划上着重体现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西语国家精准联系人的作用，以及国际认可度、首度参展商数量、展会专业化水准的全面提升。国际基建论坛持续深耕中葡基建合作，历届累计签署中葡合作协议总金额达195亿美元。期间发布的葡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暨澳门特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报告2026，充分肯定了澳门特区政府稳步拓展中葡平台功能、持续深化合作机制的工作，以及在服务中国葡语国家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经贸合作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近年来，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持续深化。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25年中国与葡语国家贸易总额近2258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自中葡论坛成立以来，已经在澳门成功举办6届部长级会议，签署6份经贸合作行动纲领，合作领域从传统经贸不断拓展至金融、科技、文化、会展等不同范畴。以中葡合作发展基金为例，已经带动中国企业赴葡语国家投资超过50亿美元。覆盖基础设施建设、农业、金融和产能合作等领域。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亦都通过中葡商贸导航服务，持续为企业提供市场资讯、商务对接及落地支援，促成更多合作项目，包括协助中国500强建材家居龙头企业、大型粮油企业在葡语国家投资厂房，以及进行大宗农产品采购等交易。咁喺金融领域，澳门亦都正在探索中国与葡语国家喺央行数字货币跨境应用领域嘅创新合作路径，提升澳门中国与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功能。喺今个月初，澳门金融管理局举行中国葡语国家央行数字货币发展与跨境创新应用高端研讨会，嚟自葡语国家、中国内地及港澳嘅官员、金融业者、专家学者约250人出席研讨会。澳门金融管理局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黄志文表示，澳门持续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在经贸、金融、数字经济等各领域搭建对话平台，畅通合作渠道，凝聚发展合力。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要求，澳门正务实推进数字澳门园建设，

0: 助推人民币国际化，并夯实中葡金融服务平台枢纽功能。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秘书长桂先生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1: 中国和葡语国家的央行数字货币发展与跨境创新应用的高端研讨会，我也参加了，也认真地听了有关这些代表的发言。首先，从中葡论坛的与会国的角度来讲呢，大家是都同意鼓励在双边贸易当中更多的使用人民币作为计价结算，同时促进跨境支付系统的多样化和自主选择。另外，也赞赏澳门特别行政区为打造中葡金融服务平台多年来所做的工作。六月份开的这个创新应用的高端研讨会，是澳门特区政府为了发展现代金融、打造中葡金融服务平台的一个重要的举措，也反映了葡语各国对于利用数字技术提升跨境支付的效率，并且降低交易成本的共同关切。所以大家的合作啊，实际上是基于一个共同的需求。从现在具备的条件来讲呢，我们可以看到，首先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数字人民币的一个生态系统，特别是最近这次会上传达的两个信息啊，我觉得引起了大家很大的兴趣。一个呢，就是这个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它现在是在推广阶段，它是一个采用区块链技术为各个央行之间提供共管共享的一个多货币的结算平台。中国人民银行也构建了自己的，就是国内端的一个对接这个系统的，相当于客户服务端啊，就是数币达，它是一个双边跨境结算的综合服务平台。而澳门呢，现在已经加入了这个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进程，同时也在进行数字澳门元的沙盒测试。未来数字澳门元系统和数币达呀，它会实现高效的联通，让中国和葡语国家在数字金融领域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我们再看一下在市场需求的这个基础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目前中国和葡语国家的双边贸易额去年已经达到了2258亿美元，中国对葡语国家的投资存量现在是800亿美元。另外还有很大的一块业务，就是工程承包这块的已经完成的营业额是1400亿美元。中国和葡语国家这几个领域的合作啊，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三个指标，在所有的中国和其他区域的合作当中都是比较高的。所以这几个数字也反映了未来在数字货币包括创新多样化的双边结算系统方面的一种市场的需求的真实存在。那么澳门现在推进的这些数字货币啊，还有跟央行对接的这些体系方面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呢，随着硬件的完善还有监管啊这方面制度方面的完善呢，可以跟央行一起在中国和葡语国家的跨境支付啊、贸易结算呢、投融资方面都会有较大的合作潜力。澳门呢有条件而且也有责任在这个其中啊发挥桥梁和试验田的作用，这个也符合澳门发展现代金融业的一个政策方向。
0: 除了经贸金融领域，澳门还在人才培养领域积极搭建中葡合作的桥梁，为加强与葡语国家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与交流，进一步发挥精准联系人在教育领域的作用，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联同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城市大学及圣约瑟大学组成的培养中葡双语人才联盟，于6月15日至17日成功合办第四届中国与葡语国家高校校长论坛。为期3日的论坛设主题演讲及3场分论坛，分别是由培养中葡双语人才联盟成员高校演讲及主持，与会者共同探讨澳琴协同培养国际人才，以及就双语加专业、新媒体 AI 在葡语国家高校课程推动中医药文化等内容作深入交流。近年来，中葡论坛亦都一直致力于推动中葡双语教育，培养中葡双语人才。桂先生说，
1: 中葡双语人才的培养大家都很关注啊，特别是澳门现在大力推进这个人才培养。人才培养呢，这个需

0: 这2年批准了17个培训和出版项目，资助了168名学生到葡萄牙升学。这个是截止到去年年底的数字啊。作为秘书处的这个重点是来协调各个方面，共同推进澳门的这个精准联系人来更好的发挥作用。秘书处本身门口也挂着培训中心的牌子，所以我们也有一些培训方面的工作，促使别人去培训，我们自己也办一些培训的事。另外呢，我们自己有研修班，这个研修班呢，每一期我们设定的是10个国家嘛，一个国家2到3个人，大概20来个人。正常年份的话是5个班，100人。这个班呢，我们现在也在向年轻人倾斜，在报名筛选过程当中，我们会更多的给年轻人机会。同时，我们也邀请了中国内地还有澳门本地的这些双语人才来参加我们这个培训班，因为这个培训班工作语言是葡萄牙语，所以我们也非常欢迎澳门本地的双语人才能够参与到研修班的活动当中来。
1: 澳门系东西方文明和谐相处、互融共生嘅典范，亦都系中国与葡语国家沟通交流嘅桥梁与纽带。澳门发挥中葡平台嘅作用，唔单止在于经贸交流、金融合作等方面，仲在于民心相通。近年嚟，澳门不断创新中葡文化交流模式，各类文化交流活动精彩不断。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
2: 在文化交流上面，我们也是希望可以，精准的去做好我们中葡的一个交流平台。有一些比较有品牌的一些活动，应该大家可能都有听过，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葡韵嘉年华，我们一年一度在秋季的时候展现，我们中国、澳门还有9个葡语系国家地区的一些文化。包括他们的文创产品、他们的舞蹈、他们的生活，都在那边去跟很多的居民旅客互动。这个也是个品牌的一个活动。近年来，我们也是在这个期间也举行很多，包括我们的中葡电影展、我们的中葡视觉联展，还有个中葡音乐节，都在同期举行。我觉得慢慢就形成了一个我们在中葡文化交流上一个很好的合作。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在文博方面其实也是持续在中葡文化上面深耕。去年我们也办了一个叫“海通觐见”的一个16到19世纪中葡文化的交流展。我们有故宫的瓷器，然后有我们澳门的瓷器，还有来自葡萄牙不同历史博物馆的一些瓷器。我们用瓷器这个文明的载体去讲到一些中西交流文化。我们今年也是会从一个比较当代的角度去探讨中国跟西方的文化。我们应该今年年底也会有一个我们中国的一个很先锋的女的艺术家潘玉良。还有我们葡萄牙另外一个女的先锋艺术家，她们两个就是同期一起在法国学习艺术的。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多用这种文博的，在展览的过程里面去研究好一些中葡的文化交流。那未来还有就是一些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跟展览，目前也在开展当中。这个也是希望用展览、文博还有一些文物，来讲好一个中西交流互动的工作。未来，我们应该还有更多的大型的品牌的文化活动。其实每一个大型的文化品牌活动，都是在搭建一些中西，特别是中葡在交流上面的一些项目，包括我们刚刚说，艺术节、国际音乐节、国际幻彩大巡游，还有我们的国际儿童艺术节。我们也邀约了很多来自葡萄牙的演艺团队来澳门做一些演出，还有文化上面的交流。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呢是一起持续要继续深耕、继续做好的一个长期的工作。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1: 片翻翻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曹阳。当前澳门正在深入推进中葡平台建设，中葡平台嘅发展亦都呈现出新嘅亮点。今年4月，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完成就任以嚟首次外访，呢一次外访行程横跨葡萄牙里斯本、西 战后历时约10日，共举行。

0: 超过46场活动，包括高层会晤、一国两制成果展示、经贸推介、旅游推广、文化教育交流等。政府及企业层面累计签署了百几项合作协议，就进一步开展合作的领域及相关项目达成共识，成果丰硕。在葡语国家市场深耕多年之后，澳门首次将对外经贸平台功能系统性拓展至西语国家。岑浩辉表示，积极拓展与西语国家的合作是特区政府的战略发展方向。2025年，特区政府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共同建立了中国葡语西语国家经济贸易服务中心，配套专项发展基金，积极推动中葡平台功能延伸至西语国家，全方位拓展与西语市场的合作空间。葡中工商会秘书长班纳登评价话，将西班牙纳入访问行程，体现了澳门致力于将自身打造为面向西语世界平台的决心。西班牙经贸企业部欧洲亚洲及大洋洲司副司长卡拉斯科对通过澳门加强中西合作表示欢迎。他指出，中西经贸关系发展潜力广阔，目前已有十几家西班牙企业定期通过澳门采购，一些产品亦都已经入驻澳门。同时有多家西班牙企业意向深化在澳门的布局，希望通过澳门衔接起粤港澳大湾区及内地其他市场。马德里经贸交流期间，落地合作协议48项，有企业与西班牙零售协会签署意向性协议，计划运用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技术，提升西班牙零售业数字化能力。同时将西班牙火腿、橄榄油等优质产品引入澳门及内地。同时，有西班牙企业代表关注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借此机会与澳门科创企业开展深度洽谈，后续将持续跟进具体项目合作。澳门特区政府招商投资促进局主席谢永强：
1: 除了中葡平台之外，我们也希望延伸到西语系的一些国家，它是有它背后的逻辑的。西语其实跟葡语同样是拉丁语系的，那我们一直跟葡萄牙建立的紧密的关系，那其实西班牙也是在南欧，在葡萄牙的旁边，这个从地理上对我们也是很有帮助。那在拉美，巴西最大的一个葡语国家，但是其他拉美很多都是西语系的国家，所以我们伴随着15规划对外开放这个大的潮流下，我们会延伸拓展到西语系国家。那为了配合拓展到西语国家，那我们也有一系列的一些政策，包括增加与西语系国家的一些伙伴的一些合作，我们会聘请更多在地的一些顾问的团队，协助内地的企业出海。那在澳门，我们在一系列的活动中也加入了西语的一些元素，比如说我们刚举办的国际基建论坛，其实西语系的国家的来的一些官员 也增加了20%，我们也带着一些政府的领导进去的横琴，让他们了解我们国家的一些发展。在澳门最大的澳门国际投资贸易博览会里面，我们也增加了西语系的一些各方面的一些展会，那同时我们也会邀请更多的这些西语系的一些企业来到澳门。那我们未来也有一些出访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安排，所以整体来讲，除了巩固葡语系国家的相关的一些经贸合作以外，我们也会加强拓展到西语系的各方面的国家的一些工作。这个就是配合国家在15规划，在促进内地海外布局上，澳门可以贡献的一个地方。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些贡献的地方，为澳门的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赋能。因为我们接触了那么多海外的企业家的时候，也让他们多了解澳门可以作为他们进去内地广大市场的一个重要的窗口，借助澳门在金融、在法律、在各方面服务上的一些赋能，促进各方面的一些合作的。
0: 向外，澳门积极扩大朋友圈，拓展合作空间。向内，澳门正在联动横琴协同发力，推动中葡平台扩容升级。本次出访，琴澳联动模式全面亮相国际舞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副主任曹俊峰现场开展经贸推介，全面展示合作区发展优势与投资机遇，积极吸引境外企业落地布局。在马德里期间，合作区受邀参加感受澳门路展，打造特色主题展位，向多国游客推介横琴文旅产品与澳琴一程多站联游模式，进一步拓展欧洲远程客源市场。 通过这次交流，陀星头部企业普遍认同澳门加环

0: 的發展定位與平台優勢，聚焦科技、大健康等新興產業帶來的合作機遇，表示有意借助澳門的平台作用疊加橫琴的政策優勢，加快市場佈局與本土化發展，為蒲聲企業接軌大灣區和內地其他市場搭建便捷通道。橫琴一家電動自行車公司負責人梁山表示，公司計劃在葡萄牙投資建廠，投產後將為歐洲市場供應產品並提供就業崗位。他認為特區政府的精準推介助力企業在海外快速樹立形象，搭建與當地政商的信任關係，加速業務推進，希望未來能夠多些舉辦類似的活動。葡中工商會澳門分會理事長歐偉時指出，澳門加橫琴聯動模式構建了雙向流通格局，一方面助力中國企業走出去，重點開拓葡西語國家市場，另一方面吸納外資落地中國內地。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常設秘書處秘書長桂先生表示，橫琴合作區是中國同葡語國家合作的一個新的平台，亦都是澳門產業發展的一個新平台。
1: 這個產業發展很明確，就是圍繞一加四產業多元發展的四大板塊，主要就是高科技、中醫藥、文旅會展還有現代金融。考慮到葡語國家在這些產業方面的一些发展阶段的特点，那么目前重点现阶段推进的两个板块的工作，一个是高科技，一个是中医药。秘书处在依托横琴的中医药产业园方面，我们已经共同推进了连续15届的这个培训班，和各个葡语国家的卫生监管部门、药品监管部门保持持续的联系。截至目前呢，澳门的中医药在巴西和莫桑比克注册的产品已经有20多个。另外呢，中葡科技交流中心也已经在横琴、澳门和珠海三个地方联动成立，引进了5家葡语国家的企业落户澳门，还有7个科技合作项目呢入驻横琴。会展现在推广的这个一展两地的这个模式呢，也是为来到澳门的这些外国客商啊，能够便利的去横琴，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随着我们现在在推动的澳门加横琴的一体发展的政策啊，一种新的这个合作模式啊，一种协作模式呢，我想会为有能力的葡语国家企业创造机会。这个模式就是总部在澳门，研发在横琴，生产在珠海。那么现在有了横琴还有大湾区的这个广阔空间，我想澳门的作用就可以真正的能够施展出来。大家既可以利用澳门的这个法律啊，还有语言的优势，也可以利用内地广阔的这个产业空间，还有配套的产业链供应链的条件呢，更好的来对接我们中国的超大规模的这个市场。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新征程新起点，澳门中葡平台建设亦正在迎来新的机遇。这几日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正在澳门举行，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亦都是中国第3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在 APEC 中国年的背景下，中葡平台将进一步发挥作用。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秘书长桂先生，
1: 澳门现在产业多元发展的策略当中的一加四当中的第一点，就是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这个是澳门自己的一个重要定位，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澳门旅游业在带动经济的适度多元发展，还有连通湾区和世界的产业交流方面呢，它是有很多优势的，特别是在城市更新、会展经济、文旅融合这些方面，澳门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丰富的人才储备，这个是澳门能够贡献给 APEC 国家的一个财富。作为中葡论坛来讲呢，中葡论坛在经贸合作行动纲领当中也是有关于推动旅游合作的这个内容的，特别是旅游产品啊、人文的交流还有企业对接这块。 例如说这么多年来一直是每年跟澳门旅游局合作举办中国和葡语国家旅游领域的培训班研修班，还有在旅游博览会期间举办的这种交流活动。那么澳门呢，在作为它的这个一平台当中的葡语国家的文化特色，我觉得未来在开展跟 APEC 国家的交流当中，除了人文的管理经验和人文特色之外，我觉得可以把这方面的特色给它进一步的发挥出来。在 APEC 这个大舞台上，可以把澳门的葡语国家的这些特色，加上还有 APEC 本身的他们这些国家的这个特色，再加上澳门发展世界旅游休闲中心这个优势结合起来，我相信这方面还是有很多文章可以做的。
0: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进程加速推进，大湾区在产业、市场等方面的优势亦都正在为中葡平台注入新的动能。桂先生，
1: 2024年开中葡论坛第6届部长级会议的时候呢，部长们当时也表示啊，注意到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对于推动中国和葡语国家的经贸合作，以及澳门建设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重要的意义，明确地支持澳门用好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的优势，促进中国和葡语国家的经贸联系。中葡论坛的中方后续行动委员会的各个单位啊，通过 CEPA 这些制度性的和机制性的安排，把澳门的制度优势、平台优势和大湾区的这个市场腹地啊、产业基础有机的结合起来，使澳门不仅仅是有一个单向开放的便利，而且也使它能够成为连通内地葡语国家，特别是这个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的产业合作枢纽。这几年我们在设计我们的工作的时候啊，始终把澳门加横琴作为我们各项工作的一个出发点，在我们的各项活动还有出访当中啊，也是把大湾区作为一个首要的考虑。我们这几年也经常去广州、深圳、中山、东莞这些地方考察交流，同时我们也鼓励秘书处的成员能够利用横琴的这个便捷的通关啊，能够积极的参加在横琴举办的活动。另外，秘书处每年接待的这些葡语国家的代表团啊，我们一般都会鼓励他们结合他们这个行程，尽量的加入横琴或者是大湾区的一些内容。包括我们今年的例会，去年的例会，我们都邀请葡语国家的这些主管论坛事务的官员到深圳去考察。
0: 跟着下来，中葡论坛还将依托澳门的独特优势，持续深化中国与葡语国家全方位务实合作。桂先生，
1: 秘书处的今年的具体的工作呢，我们有那么几个板块。一个呢，是我们在中国内地和澳门参与各种重要的展会，特别是像今年的澳门的贸易投资博览会，还有清洁能源，包括旅游，我们在这些展会当中啊，会做一些推介活动。最近结束的基建论坛，秘书处在论坛上办了一个中葡基建的成果展览，那引起了大家很大的关注，也比较好的能够展现中国和葡语国家合作的成果。另外呢，秘书处还有一项工作，就是接待我们从中国内地还有葡语国家来的代表团。我们一年大概会接待100多个代表团，跟各方的代表呢共同探讨怎么样来协调推进中国和葡语国家之间的合作。此外，秘书处也有一些出访活动，今年我们已经去了福建，那么下一步呢还会去青海和北京。另外，秘书处也计划今年夏天出访2个葡语国家，在出访期间我们也会向各个国家来共同的协调推动经贸合作行动纲领的落实工作。秘书处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人文交流文化周的活动呢，我们今年会在青海、西宁和北京2个地方，再加上澳门，一共是3站来联动举办。文化周也是间接来推动我们经贸合作服务的一种服务方式。还有一个就是在人文交流方面，在智库交流方面，我们今年也会加大支持中葡合作研究联盟的工作，由研究联盟来协调我们中国内地还有葡语国家针对中葡合作的这些所有的研究力量。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5: 九点整，
6: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7: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8: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9: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特别会聊天的人让人如沐春风，但是不会聊天的人呢，常常会让人陷入尴尬和难堪之中，是吧？同样的信息却能够通过不同的表达呈现出不同样的效果。特别会聊天的人思维方式是怎么样的啊？你就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那

这个语言文化也是这样的，因为语言文化是中华文化的载体之一，对不对？所以说你在说话的时候啊，非常讲究这么一个语言技巧，是吧？你比如说你那个，就一句话啊，就可以听出不同的效果啊，就像您吃了没，是吧？你看，重音放在不同的位置上，呈现出效果都不一样。你看，您吃了没？强调的是，哎，很尊重他啊。您吃了没？就是你是吧？您吃了没？强调的是吃这个动作啊，就是你今天吃了没有？就吃了没？您吃啊？下一个怎么放？就两种啊。您吃了没？想了没啊？没是吧？所以说，你看，就不同的这个重音放在不同的位置都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比如说，你看我走了三个字啊，是不是？你重音放在我上，我走了，你看意思就是说，哎，你现在不走，那我走了，是吧？那如果是重音放在我走了，哎，对我是强调我这个走的过程，我不是骑自行车。你看这多神奇啊！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啊，特别会聊天的人思维方式是怎样的，教教我们怎么用高情商的方式聊天。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管张路从管张路辅路到东宝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3分钟。镇安东路从107国道到新民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3: 来来来，看看大家伙是怎么说的，你怎么聊天，怎么有情商的跟别人聊天。吴永红说，求个教啊，情商这个东西跟那个是跟 IQ 一样，是固定的还是波动的？因为我有时候说话呢就不太讨喜，类似于50次里边有这么一次，其他时候都很正常，包括有的时候有同学说话也是一样的。哎，我觉得这个事儿很正常，就是情商，我认为这个事儿啊它是波动的，它跟智商不一样啊。智商它可能它有一个智商，它也是波动的吧，比如说恋爱脑是吧，这情商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必须得是内心深处跟每个人聊天说话的时候，肯定还是要关注一下自己说话的状态啊。你如果说心不在焉，我跟你说谁能说出高情商的话来啊？就关于这个情商高低，其实就在于这句话你过不过脑子啊。你可能你跟你自己对象之间你说话你就不过脑子啊，所以你对象觉得你是一个没情商的人。那你可能你跟一些比较重视的人说话你就带脑子，你就经常过脑子，哎，可能在这些人的眼睛里面你是一个高情商的动物，对吧？所以就是这个不同的人眼睛当中有不同的哈姆雷特，对，1000个人眼中有1000个不同的情商，对。

啊，说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很多网友总结了一个聊天的核心观和这么四个黄金方法，今天小天天跟各位分享一下。有人说，天啊，你今天怎么这么抒情啊？因为我发现哈，对我有误解，他们都觉得我很油腻。天哪，我是一个多么清爽的大小伙子，是吧？你们就觉得我很油腻啊？其实我是多面的啊。1000个人眼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这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啊，这是这个核心观啊，这个四个黄金方法。这个核心观点就是什么呢？抛弃你自己的身份啊。为什么刚说几句话别人开始走神了，完全不听你讲话了？为什么你和女生聊天聊了几句他就说我去洗澡了，然后就再也不回你了？为什么相同的话题有人聊起来结果却完全不同呢？这是因为他们很擅长在聊天的时候把自己的身份抛弃掉，带入对方感受去思考这个话应该怎么说。举个例子，他们和喜欢的女生聊天的时候会抛弃自己是男生的身份转换成女生，用女生的视角去看待他们想说的话啊，思考这个体感好不好啊，我说这句话这个体验好不好啊。姐妹聊天的时候一定要时刻的将自己带入对方的角色当中，用对方的视角来这个感受问题，这个就是传说中的什么呀，换位思考啊，故意的啊，换位思考是吧？这个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啊，用女性视角带入啊，我这样讲他会不会揍我呢？哎，不会啊就行了。对啊，我这样跟他说话他会不会引起反感呢？如果我是他闺蜜这样讲会怎么样呢？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着火了！
3: 着火了！
2: 着火了！
3: 着火了！
2: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身上着火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4: 啊，我的钱和证件！
2: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聚光灯调节完毕，
8: 定点光区就位，
7: 麦克风调试正常，
8: 主副机位预备，
7: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9: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7: 哎，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10: 氛围、
8: 舞美、
7: 节奏都不是，
10: 是主角。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12: 当然了，还有四个这个黄金的方法，我先分享第一个黄金方法啊，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让他觉得自己很需要你，和一个很久没见的朋友聊天，为了不让气氛冷场，你和他说你最近老加班，家里头又开始催婚了，年年孤寡，好久没健身，又长膘子了，你叭叭叭说了2-3个小时，爽。结果对方睡得口水都快流出来了，你感觉到很挫败，讨厌他的同时也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太无聊了。是，但是有一些人就会觉得啊，能够让别人一直处于兴奋的状态当中，愿意不断的去分享去交流，这并不是因为他有多有趣多搞笑，而是他会把话题引到对方的身上，说一些对方感兴趣，但是自己从倾诉者变成倾听者。哎，很多时候大家说话根本目的就是什么呀？渴望被理解啊！你能让他说的越多，他就越放松，哎，越觉得自己需要你啊！这个时候你要做好准备，做好就是他倾诉你的准备。可能你不爱听，如果你不爱听的话，就很痛苦。

好了，今天节目当中咱们聊到了关于如何跟别人交流，如何高情商的跟别人交流的几个小见解。刚刚讲到了一个核心观点，接下来要讲四个黄金办法。什么叫黄金办法呢？就是屡试屡爽啊。这个比如说第一个办法就是让他觉得自己很需要你啊，就是提高他对你的这个需要度嘛，是吧？哎，你表现出变成从倾诉者变成倾听者，这是刚才我们讲过的。但是很多小伙伴问如何引导提问呢？就快速的交友理论的提出者呢，你会认为就只要通过问答特定的36个问题就可以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亲密。当然了，我不可能在节目里面说36个嘛，但是我特意挑选了几个最经典的问题来提供给大家。如果你遇到尬聊的时候，挑选其中一个或者多个问题，都可以愉快的和对方聊下去。比如说，第一个，你最近怎么样，是吧？第二个呢，就是对你来说，完美的一天是什么样子的？这可能也结束不了尬�聊吧。第三就是说出3个你和对方的外表上的共同特征。你看咱俩长真像，你看鼻子是鼻子，眼是眼的。对啊，你就我这是就举例子啊，这是简单的就是搞笑啊。第四个点呢，就是如果明天醒来你可以获得一个品质或一种能力，你希望是什么？对吧？你看这个他肯定想，我希望就是有一个聚宝盆啊，我希望一打响指就变有钱啊。怎么这么庸俗呢？我希望我成为一名就是最优秀的一个主持人，对。啊，有人说天儿，你现在就是，谢谢大家夸奖。啊，五就是你有没有一直梦想到要做的事情啊？6就是记忆当中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7就是朋友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哎，我发现这些都可以当做我们平时的互动话题啊。等我继续讲啊，就是当你不知道该怎么聊天的时候，你也可以问对方，和对方分享人生当中最尴尬的事情。你想想看，你一尴尬，他也尴尬，哎，一尴尬，两个人都尴尬，怎么样？就笑了嘛。就尬笑尬笑就这么来的嘛，是吧？但还有第9点，就是你更喜欢猫还是狗，为什么？当然这些问题并不是绝对的，你完全可以根据你们之间的关系做适当的调整。最重要的是你要去引导他人和自己进行沟通，而不是自己滔滔不绝的说个不停，像乐天一样。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如何高效的聊天，如果有情商的聊天，黄金方法二就是把问题藏在秘密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安全边界，你今年多大，结婚了吗，工资多少，这哪是聊天啊，这分明就是查户口啊，这是最舒服。

0: 富的聊天应该是你先主动的袒露，让对方放下戒备之心，而不是一个劲儿的去什么呀探索对方。心理学研究就指出了，当人们看到你的缺点或者弱点的时候，他们会感觉到你是真实可靠的。哦，所以说你尽量的少在别人面前表现得特别的完美无缺。哎呀，这个我就应该改正，我就是太完美了，我怎么，哎呀，所以说你要适当的暴露出你的缺点或者弱点，这样的话别人会觉得你是真实可靠的，没有虚伪，从而产生一种亲密的感觉啊，这也叫自我暴露啊。你像一个人，你如果在你面前是个完美无缺的，他或多或少他有点假。你说天啊，你怎么那么多缺点啊，你看看，你看经常批评我啊，说乐天怎么样啊，笑起来太好看啊，还有说乐天就是说这个反差萌啊，说乐天这个声音啊非常非常的动听啊，说乐天这个长得好看，这声音更好听。你像这种贬义的这些我都承受了太多，你知道吗？所以一般来讲，自我暴露的层级可以分为什么呀，啊咱们就是说问候啊，啊聊事实，聊观点，聊感受啊，聊自卑，聊秘密啊。聊自卑怎么聊？我很自卑啊。这怎么聊？你真无聊。按照等级层层暴露，程度越高呢，你们就是这个亲密度就越高了，对不对啊？啊，你聊点那些私密话题是不是？比如说，你可以先打个招呼，然后呢，借由分享的形式把自己的信息表达出来。那个俺们这嘎都是东北人，你还可以用一些猜测的形式跟对方沟通。比如说你想知道对方今年多大了，直接问你肯定太冒失了呀。你可以说，哎呦，我看你这么活蹦乱跳的，完全是个小姑娘的样子，今年不到两岁吧。哎，你用这种形式你一套，哎呀，哪里哪里三岁，这不就套出来了吗？无论是与不是，一般人遇到这种话呢，都有一种急于否定或者是证明自己的心理，所以对方接下来的话多少会透露出自己的信息啊。你看你这一透露他三岁，你就知道啊，你两岁他三岁，他比你大一岁。
1: 你只是看着我，我就知道一切已经结束，我的出路真的连我自己都不在乎，我只在乎你的失去，我的孤独。但是我想，我想很快就会

刚刚给大伙支了一招是吧，叫做自我暴露啊。当然了，需要注意的是啊，聊天的时候无论是用这个方法分享或者是猜测什么内容，都要以尊重对方为前提，并且把握好边界感。我觉得边界感现在这个词儿就特别好，就是我发现很多人啊，他就是他没有边界感，你知道吗？啊，什么叫没边界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都会觉得别人在冒犯你呢？就是因为就这人说话他没边界感啊，就是边界和分寸感，每个人的心里的边界感不一样啊，就是说这些具体的细节你需要去观察啊，你需要去试探啊。他有的人边界感非常的就是窄，感觉你任意一句话都碰触到了他的边界感。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5: 各位好，我是丹丹。
4: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些建议啊，您把这些用不完的东西都拿出来再用一用。
5: 对，
4: 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那些你坚持用完的东西。那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有哪些是你坚持一定要用完的东西？哪些是用不完的啊？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5: 是的，那现在听到的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夏天，夏天也已经来了，所以希望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夏天呢拥有特别好的心情。
4: 是的啊，那今天除了我跟丹丹之外，还有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朋友小雨，欢迎小雨。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4: 今天我们三个人一起在节目当中陪伴着大家啊。当然，刚刚说的这些，您的居家生活，您的这些用完的东西都可以来跟我们聊
5: 啊。其实昨天的节目呢，我们很多朋友跟我们进行了互动哈，都说到了很多这个日用品，
4: 是，
5: 然后包括护肤品都是能坚持用完的，
4: 没错
5: 啊。我们先看大家的互动好了，两分钟说了，牙膏、洗发液，我一定是用到不能再用，就不能再用的意思，我觉得应该就是在最后剩一点底儿的时候，还要把水灌进去给它涮一涮，
4: 剩这皮儿了就啊，
5: 对，涮干净了再去用，
4: 没错
5: 啊。然后前段时间我买了一个特别大的护发素，真的我就觉得我很后悔，
4: 但我觉得。就是女生对于护发素的需求应该还挺多的吧，
5: 就像你说的，你买的太大罐的时候用到后面就不想用了
4: 啊。对，就是因为这些，比如说这，因为现在的这些日化用品它的香精都还是挺浓的，就是有的时候啊，我是这么感觉的，就是你刚买来的时候你觉得哇这个味道太好闻了啊，你就觉得这个哎我要天天用它，但是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比如一个月两个月啊，甚至再长一点三个月，有的时候还没用完，你再拿出来用的时候，你会感觉每次身上都是这个味儿，就觉得有点反感，是吧？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5: 对，于是那瓶这个就是护发素和洗发液，因为它是一套的嘛，都是特别大，我实在是不想再用了，我给我们家狗用了，就是他洗澡，我给他用了。
4: 哎，降级了，这个狗说我也过年了。
5: 对，就最近我就发现我们家狗跟我一个味儿，我觉得也挺好。
4: 是，哎。这也是一个方法啊，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大跳台说了啊，这个坚持用完的东西，买的绿叶菜必须两天之内给它吃完了。哎，这个我觉得吃的东西您就别放了啊，这个放放也就不新鲜了，也没法吃了。
5: 这个都不用坚持，
4: 对，
5: 一定要吃完了，
4: 是必需品嘛啊。包括8336说的这个米面粮油啊，这些都是啊。
5: 我们再看看哈，这个 ABC 说了。好喝的咖啡一定会喝到底，不能浪费。然后包括前面有朋友也在说，他会买一些咖啡备到家里面，也是要坚持喝完的。
4: 刚刚那个有朋友在说，其实很多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啊，比如说买了水啊或者饮料啊之后，就会喝一半就不喝了啊，其实这也是一种浪费。
6: 对
4: 啊，就是还是鼓励大家，就是一定要给它喝完啊。就有的时候，尤其是比如说你在一些就是不要钱的场所啊，就比如说这个有一些公司啊单位啊，它会有这种免费的矿泉水的发放，有的时候能够看到有一些朋友就拧开啊喝两口，剩这个三分之二之后就扔一边了，然后可能放的有点多就混了，然后那你这个就浪费了。
6: 对
4: 啊，其实有的时候你还是要把这个比如说放做个标记啊，或者把那个标签撕了，知道这是自己的那瓶水，把它喝完再去开下一瓶啊，尤其是现在的这个夏天，
5: 是的，
4: 大家一定要鼓励大家补水啊，但是这个一定要给它补完了啊。
5: 4438说我们家护发素用不完，我都当柔顺剂用了。护发素可以当柔顺剂用吗？它是一个原理吗？
6: 你可以尝试一下，
5: 我回家试试，因为我刚刚还有看见朋友说是用那个柔顺剂当那个拖地，然后发现地板没有静电，哎呦，这也是一个方法。
6: 这个可能是有一定的去除静电的作用吧，因为咱们洗头发的时候也是嘛。
5: 对，感觉它的原理是相通的啊，那我多回家试一试。用户丹丹，哎，我们俩同名哎，他是我学服装设计的，我的衣服只要不坏，绝对不扔。 坏了我改一下还能继续穿，我上学时候的衣服现在还有，都20多年了。你这个属于这个学以致用，
6: 嗯，
5: 就是这个太厉害了啊！我小的时候就经常给那个芭比娃娃去做衣服，就是拿这个小的布头布块什么去做，我就觉得已经很难了，
6: 嗯，
5: 就再用这么大的衣服去改，我就太厉害了，朋友给你点个赞啊、
6: 嗯！人家是有专门的手艺的，
5: 对，这个确实挺厉害的，就是能用一些，因为我经常在这种平台上面看到一些博主去教学，说你有一些裤子啊，就是跟牛仔裤什么的，你穿的时间长它会磨呀，就不好看了。
4: 对，但你可以给它改成短裤，
5: 就给它剪了，然后剪成那种像有流苏一样的，就很好看，很时尚。那我尝试了一下，发现就我剪完了它就变成破布，然后就不太行
4: 了，只能当抹布了，不能再穿在身上了、
6: 哎、
4: 差距啊。
5: 对，我就只能看一看啊，这个确实得不是有手就行的啊，
4: 这个。我觉得这是跟天赋跟你的技巧有关系的、啊、
5: 嗯，对，8740说了，我们家的眉笔洗面奶肥皂牙膏是一定都会用完的。哎，那我到这儿就想问一下啊，就是像肥皂这样的东西你们到最后是怎么把它用完的呢？
4: 哎，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大家可以讨论的话题啊、嗯、就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拿这个大块的肥皂洗衣服、
6: 嗯、
4: 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你的出沫量会特别大。
6: 对对对，对
4: 啊，这是我的一个直观感受啊。但是你用到最小的时候吧，就哪怕是就是我们经常用中间嘛，中间会变薄，然后你用着用着啪它
6: 就
4: 断掉
6: 了
4: 啊。反正有的时候，反正我妈妈的一个习惯跟方法也可以供大家参考一下，她就会把这些就是小碎块放到水里面。啊，给它和成这个肥皂水，然后比如说这个、
6: 啊、再凝固一下吗？
4: 不凝固，就是给它和成肥皂水，然后直接就在那个肥皂水里洗了。
6: 哦，
4: 啊，就是可能也是能达到一定的清洗效果吧。嗯、比如说这个洗一些抹布啊什么的，就可能直接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啊，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用的啊？
6: 就现在我觉得好多朋友可能是他有那种小袋子，就是像小网兜一样，然后那个有的那种可以稍微洗。
5: 嗯，
6: 这个网稍微小一点的那种，
4: 细一点，
6: 细一点的，然后把那些都装在里边，它其实一样，你还可以洗一些袜子，洗一些抹布什么的，还能用。啊，对，很多家会这样用。
5: 对，因为它特别小块的时候拿都拿不住。
6: 对，你就把它都装在一个袋子里边，它装在一个小袋子里边，
5: 哦、
6: 你把小袋子封一下，最后它就都可以。你像用到最后的什么肥皂、香皂，你都放在里边。
5: 对，
6: 反正你洗个袜子、洗个抹布什么的，这个肯定不用浪费嘛。
5: 嗯，用户丹丹说，哎，装在丝袜里面就能继续用。
4: 刚刚的方法其实差不多哈，
6: 嗯，
4: 哎，这也是一个小方法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嗯。
5: 好，我们再来看哈，就有很哎，刚说这个护发素当柔顺剂的这位朋友说特别好使，他家里的毛巾发硬了，然后用护发素揉一揉，马上就软了，还会有护发素的香味儿。哎，这
4: 个
5: 可以啊，这个可以。但是我们家护发素其实大部分是能用完的，但是不就因为买太大不想用了，就是确实是一个问题，也提醒自己以后不要图便宜，然后买这种太大的这种包装就有问题啊，有问题，不能这么买。
4: 没错，你看青微了还说了，可以在没断之前粘到大块。一起来用，哎，这也是一个方法，就是你攒一攒啊，攒完之后呢，哎，它是不是稍微加热一下就可以粘到一起？
5: 加热，
4: 还是说微波炉加热，或者就是沾水之后给它粘到一起之后就变成大块，
5: 大家不要听我的啊，我是随便一说啊。对，其实大家其实你看有很多这种生活的小科学，
4: 嗯，
5: 或者有一些生活的小智慧啊，我都是。我觉得有很多都是老一辈的
4: 对
5: 给传下来的这样的方式。
4: 对， 对，听大家的互动其实我们也是在学习啊，
5: 嗯，
4: 真的是。
5: 嗯，还有这个有位朋友说的，他说他买过比较后悔的这个没有坚持用完的这种干货。
4: 干货，
5: 对，就有很多朋友就会家里面囤一些这种干货，像他说他囤的这个猴头菇，他都不知道感觉自己要吃到猴年马月就用不完。说到这儿我真的就之前我们去大家如果出去旅游的话，嗯，都会
4: 买一
5: 些当地的伴手礼，对吧，哎，有一次我是去一个深山老林里面旅游，然后就买了一些他们当地的这种蘑菇的干货，它真的是巨大几包，
4: 嗯，
5: 我当时觉得我一定能吃完，我就给它背回来了，结果吃了这么多年依然没有吃完，就是因为你给它做到这个肉里面吧，这个干的蘑菇吧，你也不能就全都是蘑菇，但你又不能总吃这个东西，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做它，哎，就是干货这个确实是坚持的用不完了啊，可能
4: 是，哎，确实刚刚说的这个干货呢，我家里也有，因为有的时候吧，你吃一两顿，你就因为你老觉得它这个东西能放，
6: 嗯
4: 啊，你就会一直放在那儿，
5: 但最后就浪费了。
4: 啊，对对，你放太久了之后，其实它的口感也会发生变化，就是其实也是会变质的啊，就是 就浪费了，所以说就是尝个鲜儿可以，就少买点，别买那么多。
5: 嗯、是的啊，有这位朋友说，他说他用香水，
4: 嗯，
5: 是一定会用完的，2018年买的，到现在马上就用完了。
4: 哎，说到这个香水，这个物品啊、
6: 嗯，
4: 我觉得是这样的，它因为这些都是跟气味相关。你看，其实总结来讲，今天我们发现很多东西，为什么用不完，是因为大家它都跟气味有关系、
6: 嗯、
4: 啊。用久了之后，大家可能就会产生一种，就疲劳啊，就跟审美疲劳一样，
6: 对对对，
4: 我的这个味觉疲劳了，
6: 嗯、
4: 就会觉得哎。第一开始的时候觉得这个味道特别香，但是用久了之后觉得哎有点反感这个味道了，
6: 嗯、
4: 那
6: 想换一个，
4: 对，想换一换，所以说会出现用不完的这个现象。
5: 对，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图便宜。

0: 你去买这个香水的时候，你会发现它100毫升装的和50毫升装的单价差距非常大。
1: 是，其实大家都会买那种大剂量的。
0: 对，包括那个店员也会告诉你，哎，你买大的可能会更划算一些。我告诉大家，你不要买大的啊，就你有小的一定不要买大的，哪怕我去买那种30毫升的都没有问题，除非这个味道你是真的用了很多年，你超级喜欢它，你就会一直用的这种，你可以买大一点的，否则你一定会后悔的，朋友们啊，就香水真的是我为数不多，就完全没有用完的东西。
1: 是因为就像刚刚说的，就是这个味道，大家对于这个味道的新鲜度啊，会有一定的这个一个时间，对吧？你时间久了之后，可能对于它的这个味道就觉得哎没那么好嘛，就可能就弃用了，也不是弃用了，用的少了，频率就少了。
0: 对，而且香水，你想，你每一次喷，你不可能喷太多，
1: 对，
0: 一呛，所以它真的就你放的时间很长了。它挥发的时候，那个味道也不一样了。
2: 是，
0: 对，大你就买30，有小的就买小的。
1: 然后也是之前跟大家聊的这个，就是有一些分装瓶，大家也可以去选择，比如说跟自己的朋友交换一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对
0: 是的，
1: 吧？拿这个分装瓶，或者装到这个小包里面啊，或者是用在其他的，比如车里啊，或者是就是再奢侈一点，卫生间呀，比如说喷一喷，对吧？都可以啊，但是别让它浪费了。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1: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0: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1: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2: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0: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2: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3: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4: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5: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6: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7: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8: 各位好，我是丹丹。
7: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些建议啊，您把这些用不完的东西都拿出来再用一用。
8: 对，
7: 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那些你坚持用完的东西。那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有哪些是你坚持一定要用完的东西，哪些是用不完的啊，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9: 哎，你看这个特梅普说的猴头菇可以打粉做饼干蒸馒头，诶，又是一个方式，这样是不是也还可以？
7: 哎，还对胃不好的朋友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作用。
9: 对，你看还有朋友跟我们说他能坚持用完的东西是什么啊？是书啊，大概有十几本。然后以前不知道书的好，总是开头看了然后就弃之高阁，然后最近在家看了好多好多本书，就发现很多书就是越读越好看，越读越好看，就根本停不下来，就发现这变成了一个正循环。
7: 哎，这是一个好的方法。其实现在刚刚说到书，其实刚刚我看到很多朋友发来的就是不怎么用或者是使用率比较低的这个东西，有一个什么的电子书啊，就是直接拿来压泡面了，当泡面盖了。然后最近我看还有一个就是出了一个新功能，就那个电子书的出了一个新功能，什么的泡面模式
9: 啊，
7: 就是你
10: 还有泡面模式，
7: 对，直接你盖在那个泡面上，它会有一个自动定时。就是
10: 这样，
7: 对，几分钟之后他会提醒你，然后就是说厂家说这个就合理的玩自己的梗嘛，所以就是刚刚说的这个书，其实拿回来之后呢，我觉得可以反复去读一段时间之后，你放完之后，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再拿来去读，可能会有一个新的不一样的感受。
9: 哎，对，但我是特别喜欢电子书的，我觉得它又好用，而且又
7: 方便，不占地方，主要是
9: 又不像手机屏那样伤眼睛，因为它大部分的那种电子书都是那种叫墨水屏还是什么的，
10: 电子墨水屏
9: 啊，对对对，就是挺好的呀，而且很轻。但是真的读书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就我们不说有特别爱读书那种读书习惯很好的朋友啊，
7: 就大部分的朋友，
9: 大部分朋友都是拿到书的那一开始其实是很难读进去的，
7: 是，
10: 对。
9: 就很难静下心，但是你给自己一个小时的时间，都不用多，就一个小时的时间，你只要把书看进去了，你就很难再放下。
7: 没错，就是养成一个阅读的习惯，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包括之前对吧，我们去参加的全民阅读大会，也是鼓励大家啊去养成一个这个阅读的习惯啊。
9: 哎，想问一下小雨，就是因为你是个健身爱好者嘛，就是你有健身的东西是一定会坚持用完的吗？或者是经常造成浪费的东西吗？
10: 蛋白粉一定会坚持用完呢。
9: 啊，对，因为吃的嘛，
10: 对，
9: 但是它会有
10: 浪费，这个，
7: 哎，对，同样说到这个蛋白粉，一定会坚持用完。我也想问问小雨，这个其实也跟味道有关系，对吧？
10: 啊，对对对对，
7: 因为你这个，比如说有健身习惯的朋友啊，大家去就是补充蛋白粉的时候，应该有这个感受，就是因为它的味道也是相对来说比较
10: 单一的，
7: 对，比较单一，而且相对来说比较浓的，对吧？它会，但是你经常吃完之后，你会不会就觉得？到后面就剩一点的时候，觉得，哎呀，换个口味吧，会不会有这种感受？
10: 还好，就我可以，就是可能我个人来说还好，但是也会就是说我下次再买下一桶的时候，我想
7: 换
10: 一个口味，对，是，而且
7: 但是这一桶必须吃完。
10: 对，那肯定要吃完。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如果你真的吃腻了的话，那就再买一桶，然后大家一起合着吃，更换一下口味。
7: 啊，也是，就跟刚刚说的香水一样，大家去分享一下。
10: 对对对，
9: 找几个健身小伙伴哈。
7: 对，
10: 然后它用水和用牛奶冲起来，那个味道
7: 口感也不太一样。
10: 对，口感也不一样。然后它就是水会显得更寡淡一点，然后就是味道也更。如果牛奶的话，它可能
7: 更醇厚一些，
10: 乳糖就会显得更甜。而我有朋友就接受不了，他就说他肯定不用奶喝，他觉得太甜了。
9: 嗯，
10: 其实他那个甜味是乳糖和里面甜味剂的味儿。
7: 嗯，
10: 他不是说他真的有蔗糖在里面。
7: 是
9: 啊，对，
7: 就是说的，就是还是总结一句话来讲，就是钱花了，这一定得给他用上了，
10: 物尽其用，
7: 物尽其用。
9: 哎，你看这位朋友说的，我觉得非常的实在。他说我的每个月的生活费一定会坚持用完、
7: 哎、我也看到了这位就是好，包括刚才还有一位这个走着走着就说了，每个月工资是一定要坚持用完的、
9: 嗯、这我倒不想用完、
7: 被迫用完的
9: 没有办法啊、嗯、对。还有这个有一位朋友说，他说他现在高三了，每次把笔的墨水用完就真的非常有成就感。
7: 哎，
9: 听大学的朋友说用笔的机会少了，反正我个人还是很喜欢写字的那种真实感的。哎，还真是，你工作之后用笔的机会就更少了。
7: 对，就
10: 是
7: 跟刚刚说的，你更多的可能都是这种线上办公啊，就是用电子产品去打字什么的，
10: 嗯、
7: 就是很多，比如材料啊，都是去打出来然后打印，就手写的机会其实特别特别
10: 少，很
7: 少
10: 了。
9: 嗯，我觉得现在唯一能提笔的机会，可能就是去某个地方去签个名。
7: 对，
9: 那现在连签名都是电子，
10: 考试啊，
9: 电子签名了，考试的机会也没有那么多。
7: 其实你没发现现在很多的考试都变成了
9: 线上
7: 选线
9: 上、啊、
7: 选题，
10: 但它总有一些写的嘛，其实写
7: 论述题的。
10: 然后那一次还挺就崩溃的，写完以后手特别疼，然后字到最后的时候就感觉已经写
9: 不
10: 下去了，不
9: 行。
10: 对对
7: 对
10: 对、
9: 啊，我上一次大量写字还是跟台里签合同的时候，去年重新签合同的时候写了好多字，觉得哦，我好久没有写过这么多字了。哎，你看，再看见啊，这位朋友他说我自己碗里的饭啊是坚持吃完的，所以我一直瘦不下来，我好生气。
7: 哎，但这个还是鼓励大家的啊，就是一定要把饭吃完啊，
9: 你少盛一点嘛，
10: 不能浪费。
7: 对，其实很多现在我发现，比如说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啊，比如说现在很多的生活习惯是点外卖，然后点一点点很多，然后吃不完之后下一顿也不愿意吃了，就是都浪费
10: 了。
7: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尽管啊可能会变胖，但是我们吃完之后去运动嘛，啊，去把它很合理的消耗嘛，
10: 对
7: 对
10: 对, 对，
7: 但是还是不要去
10: 浪
7: 费食物啊。
9: 嗯，对，哎，所以其实你看大家，我觉得还都是比较会过日子的啊。
7: 对，
9: 雨后彩虹说了，他就会把这个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香皂啊放在酸奶罐里，用水泡一下，软了用手给它攒成你喜欢的形状。还能攒成我喜欢的形状，
10: 那得手巧。
7: 嗯，
9: 你放我这儿，我只能攒成个球，还不是啥圆球。
7: 刚刚就有位朋友，就用户4438说了，就隔水蒸软，然后里面插根粗绳，可以当一个洗手的这个洗手球，
10: 挂在那儿，
7: 还给我们发来的图片。
10: 对
7: 啊，真的是生活的小技巧啊，而且
9: 你
7: 特别方便，我觉得这个就是你挂在那儿洗手的时候，这个摸两下之后就能够洗手了，
9: 这个太好了、
7: 而且还不占地方。
9: 对、我就是因为老用不完，所以就改成都用洗手液了。
7: 嗯、
9: 我觉得洗手液还不浪费。
7: 是，
9: 对，哎，说到洗手液，我也发现很多朋友是用不完的。
10: 嗯，
9: 啊，就因为它很多洗手液的话，它其实罐子都不小，就是那种家庭装的。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就买那种各种味道的，然后买了之后发现都用不完，最后就半罐半罐浪费，我觉得特别不好、啊。有很多朋友说家里面也要囤一些这种洗手液，都用不完，包括那种酒精免洗的也囤很多，真的没有必要啊，大家，你就这个东西都是，它都不会，就是你买一瓶，然后用完了再买一瓶，就不要买那么多，嗯，对吧？
7: 嗯，哎，你看乐乐也说了，像沐浴露啊、洗发水啊、洗手液啊这些不喜欢了，都可以用来洗衣服，哎，这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啊。看来大家都跟我一样有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一个味道的用久了之后就会、哎想换一换或者不想用了，那可以把它用到其他的
10: 合理的利用起来。
7: 是的，晨曦还说了，这个每次打开的薯片都必须一次性吃完。
9: 对
7: 啊，这个我也有这样的习惯，就是我手边不能有零食啊，一旦我看见这个零食我就给它吃完啊，就不吃完嘛，我就觉得哎这任务没完成。
9: 哎，说到这我要自我检讨一下，我就是吃东西吃不完的人。
7: 嗯，
9: 就是所有的零食都是打开然后吃，就是不想吃了就放那儿了。然后在南方就更可怕，你吃不完放那儿之后，
7: 它会
9: 就全都软了，
7: 对，它会变皮。
9: 嗯，对。然后北方就全都干了，
7: 是，
9: 就所以，哎，真的要自我检讨，就不能买那种大 大包装的，尤其是土豆片什么薯片，它都是那种特别大包装的，根本吃不完。
7: 对，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也可以选择考虑那种里面带分装小包装的这种，
9: 一小包一小包的，
7: 对
10: 对对，
7: 小包一小包的这种，哪怕你把它全打开了之后，也不用担心浪费，可以直接吃完。
9: 嗯，
7: 哎，
9: 这也是一个方法。
7: 是
9: 啊，但有的时候你就会，它就是包括薯片这种东西，很少那种分装的啊，它大部分都是这种一大包的。
7: 对，但是也可以建议大家去买一个那种就是密封条，就是它是一个单装的那种密封的那种开关，给它
10: 卷起来。现在有那种密封袋，
7: 对，包括有那种热风机，对吧？大家
9: 啊，有有有，之前曹宇跟我们推荐过。
7: 对对对对对，其实是挺好用的。对于

0: 这种尤其是大包装的啊，你一次性吃不完的这种东西。
1: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做这个话题啊，也是确实看到了现在这样的现象。
2: 嗯，
1: 就
0: 是
1: 你直播当中大家买了很多东西，然后放那儿囤到那儿，因为太多的这种新媒体上的博主也好，或者是各种这个什么什么，都给大家说我们要囤什么囤什么囤什么，然后囤一大堆东西用不完，然后造成浪费。因为现在这个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啊，所以我们还是尽量把东西能用完就用完。有一些东西你说我喜欢我买了啊，确实其实也没问题。但是呢，浪费这个事儿啊，就像刚刚有朋友说的，浪费是可耻的，
0: 没错，
1: 我们还是要尽量把它用完。就包括像现在很多，就是有人说年轻的朋友啊，这东西坏了我就扔，再买新的。但其实我父母就跟我说，你何必呢？你稍微给它修一修，它还能用，你为什么要把它扔掉呢？
0: 对，像原来老话说得好，缝缝补补又三年啊。
1: 嗯、
0: 尽管现在不是说这个我们虽然现在生活的条件上去了，物质条件上来了，但是这种节俭的习惯还是不能丢的。
1: 对
0: 啊，就是今天我们做这期节目的这个初衷，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些东西都物尽其用。
1: 对啊，然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下哈，就是刚刚这个五四三四说老伴的衣服用不完，总也穿不坏，薄的厚的长款短款一大堆，一到换季收纳就犯愁。然后呢，我个人有很多的平台可以推荐给大家，你们在这个这个某宝上，什么富宝，搜索什么白鲸鱼啊，然后还有就是飞蚂蚁，还有什么什么绿色回收，包括还有某鱼平台上面有很多这样的回收平台。
0: 是
1: 它一个是呢，你可以知道你的衣服的流向，就是它是捐给这个灾区的，就是山区的小朋友了呀，或者是也有可能他有一部分还是会二次回收，然后卖到这种非洲，也会有这样一部分。但是呢，你可以要么就得一个小小的证书，要不然呢，他就会给你，你可以去换一些像什么抽纸啊这样的小东西，也有可以给你兑换一些能量，你可以到后期攒多了去买一些东西，都是可以用的。
2: 种树，绿化，
1: 对，就是我觉得这种二次的平台，大家可以多存一些，就是些衣物，你不要给它，你清洗干净
0: 了，对，
1: 都可以二次利用的，
0: 没错，
1: 啊，都挺好的，
0: 对，让它发挥它的余温啊，去帮助更多的人，
1: 对，包括像书的平台，大家可以去搜叫多捞鱼。然后它是一个书的二手回收平台，就尤其是像小朋友那种童书，它基本上都是很包装很漂亮的。
0: 对，而且你这个年龄过了之后就用不了了，怎么办呢？你可以去进行这个二次的利用啊，
1: 对，
0: 去捐出去，或者是在这些平台上去选择一个合理的途径。
1: 对，就包括什么毛绒玩具什么的，也都有这样的专门的这种二手回收平台，大家都可以去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可能对于你来说已经没有用了，但对于很多人来说，它还是非常有用的。
2: 对，是。
1: 对，你看啊，就是大家又都在说啊，说什么我们那个买这种5公斤的洗手液呀，然后剩的东西都可以再继续用。对，其实我们做节目的初衷就是这样，让大家可以不要浪费啊。
0: 没错，好，那今天希望大家也能够有所收获，然后也大家听到了很多的这个生活的小技巧啊，我觉得我们三个人也是学习了很多啊，
2: 对，
0: 长了知识了，
2: 对
0: 吧？是啊，那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也是提倡这个勤俭节约的美德，低碳环保生活。
1: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希望大家好，我们可以继续来让生活继续，让美好的生活继续。
0: 没错，那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再见啦，
1: 拜
0: 拜，
2: 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

0: 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那欢迎一下今儿的嘉宾和小喵。
8: 大家好，我是小喵。
7: 我们正在跟大家畅聊的算是一站式的马尔代夫玩法全攻略了，你在选岛的过程当中如何更客观更全面的获取房型的信息。就有些房型它可能会比如水屋分不同的等级、它有些会是叫做西湖，因为西湖是属于马尔代夫整个岛屿当中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海洋的地貌嘛。西湖水屋，或者说它的房间的朝向是日出还是日落、
8: 哎、对对对对，
7: 在这里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费标准，就看你个人想要什么。但我先说一个我自己这次的经历，我觉得这笔钱是可以不用花出去的。我这次呢在房型水屋选择的时候，它有一个更高级别的叫做日落水屋、其实就是想向你展示你面朝大海，正好是开放区域，然后你又能看到晚霞。
8: 其实我日落的时间去外面看不就完了？
7: 你说的太对了，我当时为了能够躺在床上看日落，就花费了一笔所谓的差价，
8: 没必要。
7: 结果事实证明，
8: 有可能你日落的时候还下雨。
7: 你说的太对了，我那两个晚上就在水屋日落水屋里的那两个日落时间都在下雨，而当我换到了后两天是沙屋的时候，
8: 白花着钱了，
7: 反而。而没有下雨，我又是在岛上的其他地方看到了不错的晚霞，所以日落或者日出这件事情在房型上如果它有差价没有那么重要、
8: 对对对，
7: 你只需要在意小喵刚刚讲到的你所在的水域的位置是不是好、
8: 是，
7: 然后是不是有足够的私密度
8: 空间，
7: 对、这个在房型当中一定是会有差异的，
8: 对，
7: 以及你要西湖还是不要西湖。
8: 对，
7: 有些潜水深度爱好者他会觉得我不要看西湖，因为可能会挡住我的视线，我要看更广阔的大海。有些人可能会对防浪堤很在意，
8: 安静一点，
7: 对、这些是你们需要考量的。所以其实我们在看完这个水屋和沙屋，我自己在瑞吉这个岛屿上面，它是叫沃穆里岛瑞吉，它是属于达鲁环礁这一片的，我自己住完以后我觉得这两个房型呢价格上面可能略有差异，但是体验上还真的是会有一些个人的偏好在。
8: 如果你只去一次马尔代夫
7: 的话，那你把都体验一下，
8: 对，你肯定是沙加水的选择，
7: 对
8: 啊、然后现在一般来讲那个马尔代夫的酒店呢，它的这个套餐都是住四晚的，
7: 对，
8: 所以你可以选两沙两水，
7: 对，
8: 而且建议你呢是先住沙屋再住水屋、对不对。
7: 然后我自己觉得这个水屋啊好处就在于是真的一只蚊子都不可能有，我带了很多的驱蚊的药水啊药膏啊这那的，到那儿以后发现其实根本就没有自己预想的这么的夸张。
8: 但沙屋肯定是有蚊子，
7: 沙屋会有，但是像瑞吉的服务好就好在他会在你入住到沙屋之后给你他们自己专属的防蚊喷雾和防蚊手环、据当地人说这个手环的强度就是高到好用程度就是高到你只要带上它几乎蚊子就不会靠近你、
8: 这里还可以再提醒大家一下哈，就是在我们选岛的时候，我们除了要看这个岛上它的这个户型图它的这个整个岛的图之外、还要看一下它这个环礁在马尔代夫它整体的 的位置、
7: 嗯、
8: 因为它如果离着居民岛特别近的话、
7: 嗯
8: 比如说它就是二三十分钟的快艇就能到的话，那它即使没有蚊子也会有苍蝇，
7: 就蚊虫相对会多一些、
8: 对对对，因为它居民岛上嘛，它更各种生活垃圾会比较多，所以它会有这个苍蝇。我们也很惊诧说这个苍蝇能飞那么远吗？
7: 能、

0: 能，
1: 而且马尔代夫的苍蝇非常的松弛，你很
0: 不怕人，
1: 对，它很亲人，感觉像宠物。所以水屋这次就让我感受到，因为你在水中大海中央，它的风就会更大一些，
0: 对对对，
1: 再加上是雨季嘛，你几乎走上那个往水屋通向水屋的栈桥的时候，你的帽子就已经戴不住了、所以这也产生的好处就是不会有蚊虫，但你进到沙屋以后，它就进入到一个类似于热带雨林的环境里
0: 了，它有很多植物，
1: 对，会有植物、动物可能就会接近你了，
0: 所以就是这些点啊，就看你最在意哪个点，对不对？
1: 是的是的。于是在选岛攻略这件事情上面，一个是你自己想要看到什么样的体验，有什么样的经历是你必须要提前预知到的、第二就是把预算说清楚，那选岛这件事情基本上你就可以分出一个门类来了。哎，这里要说到一点啊，马尔代夫很棒的一点是对于某一些岛，对于家庭游是很 nice 的。我的一个朋友他七月份也要去，他跟我说他选的那个岛针对12岁以下的儿童，
0: 有人看护，
1: 不仅是有人看护，
0: 有人带他们玩，
1: 不是、不仅是这些、
0: 还有什么
1: 让你很羡慕的一点，让我也很羡慕的一点是他不需要收费，只需要额外的收5%-10%的一个所谓差价。
0: 我看现在很多岛他对孩子，而且是两个孩子，他比如说有每个岛的要求就是条件不一样，比如说12岁以下的、14岁以下的、或16岁以下的、你可以就是在选岛的时候，如果你是要带孩子去，你可以注意一下，都是免费的。
1: 对，
0: 但是我个人倒是觉得吧，带孩子去马尔代夫他会不会觉得很无聊？
1: 这个我觉得就是根据不同的孩子和不同家庭预算来决定的了。但是如果你既然决定要带孩子去马尔代夫的话，你选这样的岛肯定是会给你带来性价比 的。因为如果一个小朋友12岁或者14岁以下，你要让他按照成人的收费标准来的话，对于一个家庭来说
0: 太贵了，
1: 确实
0: 是，主要是他不值。
1: 对，所以有一些岛上如果能够给儿童这种包容度很大的这种、这个包含在内的话就很合适，
0: 是是是，
1: 你就可以完成一次家庭游、
0: 所以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这个选岛的时候可以注意的点，就是它其实每个岛它每个酒店都有侧重的这个他们宣传的点或者是营销的点、
1: 是，
0: 比如说它这个酒店就很适合家庭居住，它有很多比如说照顾老人的一些设施，或者是给孩子玩的一些服务，还有设施，还有游戏啊，比如什么秋千也好啊，或者是什么海上的项目也好，对
1: 对
0: 对。那还有一些岛呢，就是它的定位非常的明确，它就是专属于情侣的
1: 蜜月的，
0: 因为有很多游客是不愿意跟孩子在一块儿，然后孩子相对来讲他肯定是更吵闹一些啊，有很多比如说我就去度蜜月，我希望是我们两个人专属的私人空间，越安静越好，那你就可以找一个不允许孩子去的岛。
1: 对， 对、但是这个岛呢，我一开始也做了一个筛选，我想说只去成人岛，因为我想要多睡一会儿啊，然后怕被吵到或者、虽然我自己也是一个家长，但是因为我既然选择两个人出去度假嘛，我也想享受一下没有孩子的时光。我有筛选过这个条件、如果你选择成人岛，几乎能够选的范围都不超过一个手，
0: 而且相对来讲价格可能会高一点，不不
1: 价格，对，可能会吧，但是因为选择太少了，所以你后来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但事实证明又回到我们最开始说到淡季的好处之一，就是
0: 选择多一些，
1: 入住率真的很低，所以你不太需要在淡季的时候考量会不会，
0: 而且这个时候可能孩子们还没有放假的时候抓紧时间，
1: 我全岛就见到一个孩子
0: 啊，
1: 你几乎对你不会造成任何的困扰，
0: 是是是，
1: 且整个岛的入住率可能都不足50%，所以淡季真的会有不错的优势。
0: 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选岛的一些因素，
1: 对，
0: 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你除了上他这个官网上去看，这个户型图啊、还有这个整个岛上的图以外，你还要注意他可能会有一些酒店推出的各种各样的活动或者是优惠，你是可以申请的，但是未必代理他也很清楚或者是会提醒你。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你说我是去度蜜月，或者我是什么纪念日
1: 啊，
0: 或者我是生日，你都可以给他写一封信说，哎，这个我去玩的时候刚好是我的什么什么，你是不是可以给我做一些特殊的安排。那我相信绝大多数的酒店，尤其是服务比较好的酒店，他一定会给你做安排的，最最最低限度的哈，给你一些欢迎仪式，或者是一些坐床，坐一个漂亮的床，摆点花瓣什么的哈，或者送你一瓶香槟，或者送你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

0: 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施龙路从管龙路到环城东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大唐路从地塘岭路到管长路辅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杨朗路从美景西路到吉隆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小喵是不是几乎都是自己跟酒店去沟通的？你觉得有什么
10: 都有过，都有过。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现在啊，信息是非常透明的。
9: 对，
10: 我觉得你首先选岛的时候，你可以先自己先去看一看。
9: 嗯，
10: 每个岛它都有自己的官网，官网上面的信息是非常详实的，是吧？包括价格，哪个时间什么价格，它也都是有的，有什么优惠的活动也都是有的。
9: 嗯，
10: 你可以先去自己选一下岛，你比如说有几个选择，然后一个价格你可以记录一下，然后你再去找代理，你看看他是不是能拿到更合适的价格。
9: 嗯，
10: 我觉得可以做一下对比，这个都没有问题。而且如果你是只去一个岛，然后他那个官方给你的价格也很合适，然后你中间那个交通，比如说他这个酒店也都包了，我觉得自己去其实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9: 嗯，
10: 但如果你的行程做得比较复杂，比如说你除了马尔代夫你还要去别的地方，比如说你还要在马累住一晚的话，再比如说你可能跳岛你不知道怎么安排的话，你需要这个代理去帮你做更多的协调工作的话，肯定是找代理会更省心。
9: 嗯，对对对，
10: 反正呢还是不要怕麻烦，多问一问，多做一些比较，肯定没有坏处。
9: 是的是的。
10: 然后呢，刚才说到这些代理他可能能帮你解决很多沟通上的问题，或给你很多的提示，有很多的协助，但是我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讲哈，我觉得自己也是要为自己负责。
9: 嗯，
10: 尤其是要为自己的权益负责，就是要懂得去争取。
9: 嗯，
10: 因为可能我们这么说，就是
9: 你要举个例子你有例子要举，
10: 就是说我们这个东方人哈，一般都比较谦和，或者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有点害羞。
9: 嗯，
10: 或者我们在外面我们不愿去跟别人争执，所以可能会给一些人留下一个印象，就是我们比较好商量。所以可能就会遇到一些不是特别公平的待遇。比如说就算是我已经跟代理强调了，或者我也已经自己给酒店写了这个邮件了，说我要求我的这个房型的安排，就虽然我都是同一价位的水房，好比说我希望是能够离这个大海更近一点的，就是更远端一点的，更安静一点的房型，或者是朝向，你尽量给我安排什么什么。尽管你是提了这些要求了，但是这个确实是要根据当天到岛的客人，或者是客人的先后，甚至是客人的国籍，他会有一些差别对待的，这个不得不说。对，然后所以呢，我倒是建议大家在 办理入住的时候，你还可以再提醒他一下，说我之前已经给酒店写了邮件，我要求我的这个房间是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你是不是可以按这个要求给我来办理入住，他给你分配房

0: 间的时候，然后就是你拿到这个就是会有人带你去你的房间嘛，告诉你这房间怎么使用嘛，然后你到房间以后你要看这房间是不是跟你要求的跟你预期的一样，如果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或者甚至是房间里面的卫生你不满意，或者是有什么设备你觉得不是很好用，或者是你觉得损坏什么的，一定要当时提出来，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或者是不是都这样，或者是不是也没办法呀，
1: 不要忍着，
0: 你要是不去替自己争取，那他们就会觉得你是接受了的，
1: 对，默认你是接受了，
0: 对对对。
1: 哎，但是你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突然就反观我这次的经历，我会觉得、
0: 怂了。
1: 也不能叫怂，叫、就是有些酒店品牌，它之所以把服务这件事情手拿把。这个手拿把掐的点
0: 是
1: 因为
0: 是不是
1: 他在每一个环节已经避免了让你有提出质疑的可能性。我这么说可能显得我有点小人之心，当然我也没有任何不好的体验哈，因为我这次落地马累之后，从接机的时候就有酒店方的人，他会有专人就工作 standby 在机场，他其实属于机场的地勤人员，而他代表的是酒店方，他把你接到这个
0: 休息室，
1: 先是第三方的水飞的 check in 的柜台，你要称重，然后称完重以后给你绑上行李牌，那个时候行李牌上已经写好了你的房间的编码，也就是说你人还没到酒店，你的酒店其实已经被分配好了。
0: 这样是其实我觉得是他酒店的管理比较好，
1: 比较清晰，
0: 对吧？
1: 对。
0: 但我不是说我去过三个酒店嘛，在这三个酒店里面最贵的那个酒店，我们觉得最贵的应该是服务最好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呀、
0: 还是。虽然它最贵，但它只是一个包早餐的岛，所以你就可想它应该是一个
1: 它就更贵，
0: 更贵，
1: 更多其他的额外
0: 消费。所以那个岛上就是外国游客非常的多，我所谓的外国游客就是欧美的游客会比较多，亚洲游客很少，因为大家亚洲人会比较注重性价比，对不对？会，而且就是你会觉得外国人多的岛，我们就有点更胆怯，我就更不想去选那样的岛，是吧？去了以后我就觉得真的有被区别对待
1: 啊、那会很生气，
0: 就是很多点吧，因为我们跳岛又包括一个衔接的时间的问题，它可能中间让我们等了很长的时间，可能让我们错过了这个吃饭的时间等等，具体的原因我就不说了，但是我对它的安排就是很不满意，包括分配房型，那我就很生气，我就直接说你找你的那个经理来。我觉得是这样，我们不要跟前台或者跟服务人员去掰扯去交涉，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权限，你既然要维权也好或者要交涉也好，就要直接找经理，反而是那个经理会是态度最好的那个人，而且他有权限做一切的决定。我觉得有些安排，比如说他真的已经客满了，他没办法帮你来调换房间了，
1: 他会找别的事
0: 情，他至少他也会给你一些补偿，
1: 对，
0: 比如说什么餐饮券啊、比如说什么活动券啊、或者是他最后应该是补了我们一顿晚餐，那就是非常合适的了。但你要是不去争取的话，那后来就是我们这个争取的过程结束了以后，那个服务人员过来跟我道歉嘛。
1: 但是就讲回到为什么有些酒店的品牌会在我这里觉得一直是好感度比较好的原因，就是他把每一个环节都给你梳理得非常的清晰和让你觉得有专属感。
0: 我觉得大家也是可以去各个的这个平台上去看一看，哎，每个酒店的游客的真实的反馈，这个应该对你是很有帮助的。
1: 对，尤其是全球的国际化平台，比如说 TripAdvisor Booking 啊 Agoda 这种平台，
0: 对对对，
1: 它会相对来说更客观一些。
0: 那最后我们是不是再稍微的做一些提示，就比如说上岛你要带哪些东西，
1: 对，还有岛上的这个钱怎么花这件事情其实也还挺需要说，
0: 钱怎么花就是不够花
1: 哦，我这次还闹了一个小小的笑话，因为在度假岛上所有的花费你除了刷卡以外几乎是用美金，因为你有一些这个小费文化，
0: 都应该是记账的最后再结算，对吧？
1: 对，但是因为像打扫卫生这种小费你要
0: 给
1: 现金嘛，
0: 对。
1: 然后我这次呢就是揣着人民币出了境在机场，结果发生了一个小的插曲，我是这次才知道，也给大家一起来那个同步一下，你在中国的大陆地区如果想要去换外汇的话，是外管局要求你必须要出示实体卡的身份证，电子证或者是照片都不可以。
0: 你没带身份证，
1: 因为我们出境的时候只带护照，于是我们就没有在出境之后在安检口换钱。
0: 出去之前不管去哪儿，只要是出境都会先换好了零钱再出去，因为你不是

0: 到哪儿都可以换到零钱的、嗯、因为你总不能给人100块钱的小费吧，对不对？所以你肯定就是换1块钱，现在可能不太够用了，换5块钱的、10块钱的这种，你其实在咱们这儿银行你也是要跟他预约的，因为银行里他外汇的这种零钞也很少，
1: 是、嗯、提前24小时在银行预约是可以的、嗯、然后呢，于是我们就退而求其次说，等落地马累，它是国际机场，应该有个什么 ATM 机，我直接银联提成美金也可以，现在也很方便，哎，或者说到了当地以后你找一个那个 exchange 也可以。结果落地了以后，我们就跟接我们的管家说了这个诉求，管家就说，第一，我们这边 ATM 机提出来的是马尔代夫本地的货币，然后
0: 他们不喜欢，他们更喜欢要美元，对不对？
1: 他们不是不喜欢，是你上了度假岛以后就必须得要花美元。然后第二是，我说那你帮我找一个银行或者是换钞处可不可以，他说可以，我现在就可以开车带你去，大概也就是机场附近4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他说但我不确定银行今天有没有美金可以换给你。然后我们就去了，因为酒店会安排就专属的那个接驳的车嘛，结果在去的路上他也就顺带给银行打了个电话确认了一下，银行说我们当天没有1分钱美金。
0: 这不太像你的风格啊，我觉得你不应该准备好了再出去吗？
1: 我不是的，你误解我了我就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到哪儿都能换钱、哦、我现在已经被 Alipay 和 WeChat 完全宠坏了、结果于是我们就没有换成现金啊。但是不得不说这件事情，就是马尔代夫是没有强制小费的这个规则的、嗯、所以等于在岛上的这个4晚5天的时间，我没有给过任何打扫卫生的人1分钱的美金
0: 啊。那
1: 但是我上岛的时候，我这个人也比较的直来直往，我上岛以后交接我的这个中文管家，我就告诉
0: 他
1: 说、
0: 啊、了，
1: 我说实在抱歉，我把这个经历也告诉他、嗯、他说没关系，我们同事也有跟我交接过了，没有事，没事儿的。我说那我如果想要给你支付小费的话，我可不可以记在账里面最后给你呢？他给我的回答让我觉得很舒服的点是、嗯、他说完全不用任何有担心关于小费的事情。他说如果你在入住完之后觉得这次的体验真的如你所说觉得很舒适的话，你也可以记在账单里。就是酒店的这方面的培训让我觉得很舒服，就是他不会让你因为这件事情产生心理负担。
0: 是是是。
1: 然后你接下来这几天在我的观察当中也是并没有，因为我
0: 并没有区别对待，
1: 对、没有办法给小费，他们不给我好好打扫房间或怎么样，依然每天都很有仪式感的，在进屋的时候我能看到这儿有一个小东西，那边又多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祝福，就还挺好的、
0: 所以还是看酒店的服务，
1: 对，和培训。
0: 他如果服务好的话，他在方方面面都会让你感觉到特别的舒适。
1: 我是袁一，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1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话。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阿妹的《听海》这首歌呢，被阿妹演绎的回肠荡气，从开篇时不满的低语到高潮时痛快的宣泄，再到结束时想要做了断的质问，一气呵成。而歌词里面情景交融的写法，也是没有哪首流行歌可以超越。其实分明写的就是一个人的内心战斗，对于那个曾经你难忘的人来说，你最想对他说的那句话，是否就是林秋离写的这一句，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吗？来听下一首歌，邓紫棋，句号。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林志颖的《稻草人》。这首歌发行在1999年，当时林志颖还是当红小生，发一张专辑火一张，拍一部剧就火一部。这首歌就是他为自己主演的武侠剧《绝代双骄》演唱的插曲。似乎现在再看他，只要林志颖一笑，你仍然会瞬间被他治愈。卧蚕、浓眉大眼还有酒窝，这些好看的特质他都具备了。你说当年小迷妹们怎么会不多呢？我都是好吗？

0: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1: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2: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4: 快看，那是什么？
5: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我天哪，这么多啊！一只，两只，三只，
6: 哎呀，还有呢，那边，
5: 对，
6: 看，哇！
7: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8: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9: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8: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0: 我给你自由。
8: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有时候我们发现被困在原地，裹足不前，其实很多时候你都是离破土而出，就只差那么一点点的距离。所谓的光辉岁月，并不是说后来闪耀的日子，而是无人问津的时候，你对于梦想仍然拥有着不言放弃的那种坚持。或许有一天你回忆起来，你认为青春时期最让你快乐的，让你眼睛都发光的时候，是不是那些你并没有钱，你物质生活过得并不好，但是你眼里有梦想有目标并为此努力的那些经历过艰辛万苦的日子呢？回忆起来好像真的是这样子吧。所以不管此刻的你正在面临什么样的危机，我相信这一段日子会成为你今后最美好的回忆。我是夏文静，来听刘德华《真永远》。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孙燕姿的《隐形人》。这首歌呢是燕姿事业最高峰时期2005年发行的专辑《完美的一天》当中的单曲。这一张专辑呢都是慢板抒情曲调为主，以通俗明了的歌词接近大众的审美，怀揣着一些恋爱的心情对这些陌生的歌迷来表达。这个歌呢大概说的是一个女生很爱她的男友，但这个男的呢却因为个人理想选择了离开她，女生呢却是生活当中的傻白甜，依然不离不弃的等待男主回归，宁可做一个隐形人也不愿意失去这段关系。你说这样的傻姑娘生活当中有没有？我觉得是有的。如果男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这样的姑娘，一定要好好珍惜，毕竟这种傻在他人生当中也就那么一两次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从美景西路到吉隆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振华路从中兴路到管长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十大公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4: 呼海翻起爱恨，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阿杜。

虽然说阿杜现在热度已经远远不及当年，相信当年的这些歌前奏一响起，还是会把你拉回到大街小巷都在放天黑的那个年代。阿杜当年当歌手也是很巧合，在当歌手之前他是一个建筑工人，有一次是陪朋友去参加一个唱歌试音比赛，他也报了一个名，没想到朋友没选上，他竟然签约了。从此呢，他放下工地踏入歌坛，这个结局我想就像是下一首歌唱的一样，梁静茹想都没想过。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呢，也是我个人私藏很久的一首歌，是美国歌手 Don McLean 的代表作，在1971年就发行了，是他用来纪念荷兰著名的印象派画家 Vincent 梵高的歌。第一句歌词 Starry Starry Night 为人熟知，他描绘的就是梵高的著名作品《星月夜》The Starry Night。 来听这首 Vincent Starry Starry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戴佩妮的《小小》，这个歌是2006年的时候她自己来填词谱曲的歌，当时作为一部影视作品《天堂来的孩子》的插曲，也是佩妮形容关于她童年的一首歌，里面所有的歌词和画面都是那些简单的干净无瑕的东西。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开心水。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欢迎来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很多人都叫我叫知心姐姐啊。那我们每天中午的12点钟到1点半都会相约在电波当中聊一点心事啊，而且呢也找一点方向。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的是一位妈妈的分享，她讲了一件啊发生在她家里的小事，但是这个故事呢我觉得呢听完之后挺感动的，也觉得这个妈妈做得非常好啊。那我们把这件小事呢跟大家来陈述一下。她说啊，我有两个孩子，小儿子呢今年读3年级，学习很好，有时啊周末呢我们也是要加班的，怕小宝一个人出去玩不安全，就叮嘱他自己啊在家里玩，不要外出，等妈妈回来做饭给他吃。他答应了，我走的时候呢会把大门也锁上。最近一次啊，我下班回来先见到房东，房东啊就随口说啊，我还以为你今天不加班呢，我刚才看到你家小宝啊在公园里头跟小朋友玩得很开心。我心里啊咯噔一下，小宝跑出去了吗？我到家门口一看，大门呢是好好的锁着的，开门进屋，小宝迎过来打招呼。吃午饭的时候呢，我平静地问他，你今天出去玩了吗？还是别人看错了？小宝停顿了一下，一五一十地告诉我啊，我在家里好无聊，好朋友来找我，我把钥匙啊从窗户扔下去，他帮我开门，我们啊就溜出去玩了，在妈妈下班之前回到家，再让好朋友呢帮我把门锁好。我知道妈妈担心下次啊不偷溜出去了。我听了之后呢眼眶湿了，没有责备小宝，以后呢加班呢就再也不锁大门了，只是啊叮嘱一句注意安全，周末呢也是尽量夫妻啊不同时加班，留一个人陪孩子。请问我的处理方式对吗？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吗？

你看呢，这个妈妈记录了一个非常真实非常动人的亲子时刻。一个3年级的男孩被锁在家里，无聊，好朋友来找他呢，他就想出了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扔钥匙下去，开门，溜出去玩，算好时间回家，锁好门，然后呢迎接妈妈。而妈妈的反应呢，让这个故事啊，从一个孩子偷跑出去，变成了一个妈妈如何去守护孩子的诚实。所以呢，今天我将会分五个部分来深入的回应这位妈妈。第一啊，就是孩子的计划，怎么去评价这个3年级的男孩的行为。

第二呢，就是妈妈的平静，为什么这个反应如此重要。第三呢，就是锁门这个行为本身，它传递了什么信息。第四啊，就是妈妈的改变，不锁门了，调整加班了，这些改变意味着什么。第五啊，就是还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那么在进入正式分析之前呢，先给大家出一个互动的话题，欢迎大家通过直播间来进行互动。今天的话题就是啊，如果您发现孩子背着您做了一些您不允许的事情啊，那您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您会怎么处理呢？欢迎大家来分享各自的经历和想法。那我将会在节目当中啊，来选读部分留言。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圆山路从超东路到茶山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环长西路从环长南路到环长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来收听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大家呢在家庭教育当中有些什么样的体会啊，也都欢迎来跟我分享。那今天我们讲的呢，其实就是来自一个真实家庭的生活片段。我们先来看看哈，这个三年级的男孩，他很有意思哈，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妈妈要加班啊，担心呢孩子一个人出去玩不安全，所以呢就走的时候呢把大门锁了。儿子一个人在家感觉挺无聊的，这个时候呢好朋友来找他，他想出去玩啊。那他做了什么呢？他做了一个完整的计划，他把钥匙啊从窗户扔下去，然后呢好朋友呢就帮他开门了，两个人呢就溜出去玩了，算好妈妈下班的时间提前回来，好朋友呢帮他把门重新锁好，他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在家里等妈妈回来。大家觉得这是一个聪明的孩子还是一个狡猾的孩子呢？对，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啊。他呢不想违逆妈妈的意思，妈妈说你不要出去啊，我很担心你啊，他就说好的啊。然后呢，但是他其实呢三年级的孩子嘛，充满了活力，你让他大半天呢在家里待着呢确实呢也是挺无聊的，挺难受的啊，特别受拘束，所以呢他就很想出去玩啊。这个时候呢好朋友来找他，怎么办呢？他做了一个完整的计划，从扔钥匙到锁门回来每一步都想好了。这需要什么能力呢？需要空间想象力啊，因为钥匙扔下去能不能被接住啊，还有呢时间管理能力，几点出去几点该回来啊，还有呢风险评估的能力，妈妈可能提前会下班吗？应急能力啊，如果妈妈提前回来了怎么办？对于一个三年级的男孩来说呢，这已经是一个非常高级的计划能力了。而且呢当妈妈平静地问他的时候呢，他没有撒谎，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呢一五一十的就说了啊，他知道呢自己啊做了妈妈不允许的事情啊。妈妈这样问他啊，说你这个有人看见你出去玩了啊，是别人看错了吗？这个时候呢他就知道啊，妈妈既然问了这个话，那一定是有人看见他了嘛，对吧？所以他选择了诚实。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信任妈妈，他知道啊即使说了实话妈妈也不会暴跳如雷的。好，那说到这里呢，我们有听众啊在评论区说啊，这孩子真聪明，是他呢审时度势啊，然后呢选择说实话。一个三年级的孩子啊，能够在害怕被惩罚和选择说实话之间的选择后者啊，这是妈妈用长期的安全关系换来的信任。所以呢这位妈妈一定要先看到啊，你的儿子啊不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啊，他是一个有想法有能力而且呢信任妈妈的孩子啊，亲子关系还挺好的。他的偷溜出去呢并不算是一个需要被严惩的错误啊，他是一个需要被理解的行为，毕竟啊他才读三年级啊，也就大概是10岁左右吧。

好的，各位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呢，欢迎大家点点赞，或者呢把您啊家里头相关的一些事情呢发到评论区啊，说说您听节目的感受。那如果说呢，哎，孩子啊做了一件你不允许的事情，这个时候你会是什么反应呢？啊，各位啊，你们家有这样的经历吗？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哈，在儿子呢偷偷的跑出去哈，那结果呢

被房东一句话呢，哎，把这个秘密给泄露了。这个时候呢，妈妈就问孩子，孩子呢也就一五一十的把实情告诉了妈妈啊。这个时候呢，妈妈的反应，哎，她是平静的，哎，那这个平静哈，我们如何来看待呢？

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哎，妈妈哈，她看到儿子承认了啊，这个时候呢，她的反应呢是什么？是平静的啊。因为这个妈妈下班回来呢，先听到房东的话，房东说，哎，我还以为你今天没有去加班呢啊，我看到你家小宝在公园里头跟小朋友玩的可开心了。哎，他心里就知道啊，肯定小宝跑出去了嘛啊，心里咯噔一下呀，家门口一看呢，门锁得好好的啊。但是呢，房东肯定没有乱说嘛哈，所以呢，妈妈就是开门进屋，儿子呢迎过来打招呼啊，妈妈也没有立刻发火哈，说你是不是今天跑出去了呀，而是呢，哎，平静的等啊，等到吃午饭的时候哈，平静的问孩子说，你今天出去玩了，还是别人看错了？那这个平静呢，就真的是太重要了。如果哈，妈妈不是平静的问，而是质问孩子，哎，你是不是跑出去了？你给我说实话。门都锁着，你怎么出去的？你撒谎了，对不对？好，那如果说作为妈妈的第一反应是这样的，孩子会怎么样呢？孩子一定会害怕啊，他会立刻进入防御的模式。哎，我没有出去啊，别人看错了，我真的是在家里啊啊！他会用更多的谎言来圆这个谎，因为他感受到了妈妈很生气，说实话会很惨。那么他在那种，就是很紧张的压力氛围之下啊，时间又很短啊，来不及思考啊，这个时候呢，他可能就会啊，很怎么讲呢，就是非常立刻哈，被动的进入到一种防御的模式当中，就是啊，我看看怎么样把这个事儿混过去，对吧？好，那么因为妈妈呢选择了平静啊，选择了在吃饭这个比较松弛的时候呢来问孩子，而且呢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问法哈。啊，他不是说你今天撒谎了，他是问，哎，你今天出去玩了，还是别人看错了？哈，这个问法呢是非常的，巧妙的哈。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点啊。第一呢，妈妈先说了你出去玩了，而不是说你是不是骗我了，没有把这个事情定义成撒谎啊，就没有把这个事情弄得很严重，对吧？而是呢，定义成出去玩啊。孩子听到的是妈妈知道这件事儿了。而不是妈妈在审判我啊，所以呢，这个措辞呢是非常关键的哈。他问的是你出去玩了。好，第二呢是妈妈还留了一个台阶儿啊，是问还是别人看错了？哎，如果呢孩子害怕了，他可以顺着这个台阶儿说，对，别人看错了。但是他没有，因为他感觉到妈妈没有在审他，妈妈在问他。当一个孩子不害怕说实话的后果啊，他就会选择说实话了。儿子呢顿了一下，然后呢把整个过程都说出来了。这个停顿意味着什么呢？停顿呢其实是短暂的思考哈，在做一个决定，我要不要说实话呢？啊，然后他决定说实话，因为他知道呢妈妈的这个态度哈，表现出来说实话呢是安全的。所以呢妈妈这个平静的反应啊，换来了儿子的诚实。那么这个呢可以看得出来呢啊，亲子关系呢长期以来是很好的啊，会有这种信任在啊，所以呢啊就能够让孩子啊把真话说出来。而且这个妈妈非常的智慧啊，就是没有立刻发作，进门之后呢，哎，很淡定啊，然后呢，哎，在问话的时候呢也很有艺术啊，还给了孩子台阶下啊。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我觉得确实看得出来啊，这个妈妈非常的有智慧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3: 手机开锁，
2: 打开电脑键盘，
3: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2: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4: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叶纯。今天这个话题呢，我相信类似的场景啊，在很多家庭中曾经发生过。一个妈妈分享啊，就是她家的小宝呢，现在3年级啊，是个很聪明的孩子啊，学习成绩也很好。周末呢，有的时候两夫妻都会加班嘛啊，所以妈妈就跟小宝说啊，你一个人不要出去玩，不安全啊，你在家里待着啊，几个小时之后呢，妈妈下班给你做饭啊。小宝呢也同意了啊，但是呢回来呢，哎，房东就跟他说，哎，你今天加班了吗？我以为你没有加班哎，我看你家小宝在公园里面玩得很开心啊。哎，这一听呢就知道小宝肯定跑出去了，但是呢妈妈没有生气哈，还是照常呢就是进了家门啊，看这个门呢也是照常锁得很好啊，然后呢哎，小宝也迎接啊妈妈的到来啊。好，那么妈妈没有当时生气啊，而是到吃午饭的时候呢就很平静地问小宝说啊，你今天出去玩了啊，还是说别人看错了啊？这个时候呢小宝停顿了一下之后呢，哎，说了实话哈，说呢，哎，我在家里呢挺无聊的，我好朋友来找我，我就把钥匙扔下去啊，他就把门给我开了，开了之后呢我就出去玩，出去玩呢就算着妈妈的时间啊，然后提前回来啊，那我好朋友呢就帮我把门照样锁好啊，这个时候呢妈妈就回来了。好，那么是这样一个过程啊，就选择说了实话。好，那么这样的一个场景呢，我觉得在很多家庭当中啊都曾经发生过，但是是不是每个妈妈都能够做到啊情绪如此的平稳啊，没有说去给孩子发火，而是理解了孩子想要出去玩的那种啊动力，然后呢哎也看到呢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选择说了实话啊，所以呢不要去苛责孩子。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看锁门这件事情哈。啊，妈妈在走的时候呢把大门也锁上哈。那么这么做呢出发点呢是为了保护孩子的安全哈。觉得一个3年级的孩子啊独自在家安全呢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就把这个门锁上啊，怕他跑出去遇到危险哈。这个出发点当然是没有错的。但是呢我觉得呢这个锁门的行为呢还是会啊造成一些啊其他的这些事情哈。比方说呢，第一，锁门传递的信息就是外面是危险的，你不能出去。但是呢孩子啊从窗户啊看到外面有小朋友在玩，天气很好，他听到的就是外面很好玩哦，他的认知啊和妈妈所传递的信息啊出现了冲突啊，一边是好玩，一边是锁门，他想出去，但是他呢又出不去。好，那么一个孩子呢如果说你从小啊经常的跟他表达外面是危险的，他可能会对这个世界啊产生一些畏惧啊，觉得哇外面的世界好危险啊，我可不能出去，我得在家里好好的待着。那么这个呢一方面好像是可以增加安全感，同时呢也能够让孩子变得比较胆小，对吧，不敢去探索这个世界。好，然后呢我们再看哈，第二啊，锁门呢是剥夺了孩子自己做决定的机会。3年级的孩子呢正在发展自主性的关键期，他是渴望自己来做决定的。我想出去玩一会儿，我想和朋友待在一起，但是呢锁门把这种可能性啊是完全都抹杀了。他不会说妈妈我想自己决定什么时候出去，但是呢他会用行动来表达，他想办法把钥匙扔下去。第三呢是锁门让他不得不想办法出去，如果啊门没有锁，他可能只是出去一会儿按时回来，他会觉得我可以为自己负责，但是呢锁门让他必须先破解这个锁，然后呢再偷偷的回来，整个过程呢就变成了一次秘密行动，刺激感啊成就感啊躲避追踪的紧张感啊让这次出门呢就变得更好玩了。啊，所以呢您的儿子啊在计划这次行动的时候呢可能啊不只是想出去玩，还有一种啊我在做一件大人不知道的事情，我要做一件大人不让我做的事情啊，那种兴奋感，锁门反而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加的有挑战性更好玩了。
所以呢，妈妈哈、由此呢反思，以后呢加班就再也不锁大门了。这个改变呢，说明啊，您意识到了问题的关键，锁门呢是锁不住一个想要出去的孩子的。真正的安全不是靠锁门来实现的，是靠孩子自己的安全意识来实现的。而且呢，爸妈出门哈，为了安全把门给反锁了，孩子出不去的那种哈。那我想问一下，如果家里头出现一些特殊的情况哈，比如说煤气泄漏啦，或者说比如说哈、这个有火灾发生啊，那这个时候呢，孩子该怎么办呢？他不是连逃生的机会都没有了吗？啊，那我觉得呢，其实反锁大门这个事情呢，它是会有危险在的哈。啊，各位呢，在出门的时候呢，想要反锁大门的家长哈，可能你得考虑一下，反锁大门除了坏人啊他进不来之外呢，还有你的孩子也出不去。如果出现一些安全事故的时候，他怎么办呢？啊，我们要考虑到，对吧？好，所以呢，通过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哈，这个妈妈呢，她也是会因此而有一些反思，觉得呢，哎，那咱们啊，就是既然孩子那么想要出去玩儿啊，就是会想出这么多的办法，都得出去啊，突围而出，那我是不是就应该不要圈着他呢？应该选择信任孩子呢，对吧？啊，与其让孩子哈、偷偷的去玩，回来呢还得躲躲藏藏的，还不如呢让孩子大大方方的出去玩呢。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各位啊，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会把今天节目的主要观点啊，我的主要建议，发到公众号上面，各位可以添加一下公众号“知心叶纯”。啊，因为听节目的时候呢，我们过程拉得比较长嘛，有一些分析呢，可能你只听到第一点，没有听到第二点啊，那公众号的文章呢，就能够完整的来呈现。好，各位可以添加一下知心叶纯。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往下分析啊，就是妈妈做了一些改变哈，妈妈不锁门了，也调整了加班的时间，这意味着什么呢啊？妈妈在来信当中说呢啊，她听了小宝的解释以后呢，没有去责备小宝，以后呢加班呢再也不锁大门了，只是呢叮嘱一句注意安全，周末呢也是尽量的夫妻不同时加班，留一个人陪孩子。那么这句话里头呢，其实有四个重要的改变哈，我们来拆开看一下。那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不锁门了，用行动来告诉孩子我信任你啊，妈妈没有说下次啊再偷跑出去我就打你哦啊，只是用锁门这个行为呢本身取消了哈。那么这个动作传递的信息就是妈妈相信你能够为自己负责任。那对于一个3年级的孩子来说，被信任的感觉比任何的奖励啊都更有力量，他会更加愿意珍惜这份信任，而不是去破坏它。好，然后呢，改变二是，只是叮嘱一句注意安全，您就把控制啊换成了提醒。你没有说不要去马路上，你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啊，只是呢说注意安全，这是一句开放式的提醒啊，这不是一句封闭式的禁令。孩子听到的是妈妈关心我，而不是妈妈不信任我啊，他会更有动力去思考和判断怎么做才是安全的。

然后呢第二个改变呢就是叮嘱一句注意安全。好，还有第三个改变呢是周末哈，尽量的夫妻不同时加班啊，妈妈就调整了环境哈，而不只是要求孩子改变。很多的家长啊，在面对孩子的问题的时候呢，只会要求孩子改变，你要听话，你不要乱跑。但是呢，这个妈妈做了一个不同的选择啊，她自己来改变啊，她不再让孩子一个人面对无聊和锁门的处境，而是安排了更合理的陪伴。这种啊，不是只要求孩子改，而是啊自己也调整的意识啊，是非常高级的教育智慧。好，然后呢第四个改变呢是没有责备啊，保护了孩子的诚实，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啊，没有责备他，让他知道啊，即使我做了一件妈妈之前不允许的事情，但是呢我说了实话，妈妈也没有啊惩罚我啊，这个体验呢会让他以后更加愿意说实话，因为他已经验证了说实话是安全的。

好，那么你看这个妈妈哈，一系列的处理方式让孩子学到了什么呢？啊，孩子就知道了，我可以说实话，因为妈妈不会为这个事情而打我骂我，啊，妈妈信任我，我可以为自己负责。如果呢，我遇到一些啊这些困难的话呢，妈妈也会愿意调整她的安排来帮助我的。诚实是被奖赏的，这些呢都是比有没有跑出去啊这件事情呢重要的多，对吧？所以呢，妈妈的处理方式啊很妥帖，那也让孩子呢因此获得了一次成长，亲子关系也会因此更加的深厚。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啊，就是有没有更好的处理方式呢？我是觉得呢，这个妈妈哈，总体的处理方式都是非常好的啊，平静啊，不责备啊，对于信任的守护，对于环境的调整啊，都是值得家长们学习的。而且呢，她也没有啊把孩子当成问题，而是把孩子当成一个有需求的人来对待，这一点呢是非常了不起的。好，然后呢，还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去改进的呢？哈，第一就是呢，可以在平静提问之后呢，加入一个下一步啊，怎么约？就是妈妈平静地听完了孩子说了实话，然后呢，眼眶湿了，没有责备，这个反应很好。但是如果呢，在情绪平复之后，能够加一句问一下小宝啊，那你觉得下次啊，想要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啊，就是邀请孩子啊，一起来想一个两。

全其美的方案。孩子可能会说，我可以跟妈妈说一声再出去。你就可以回答说，好啊，那我们约定了啊。如果呢你想出门，先给妈妈打一个电话，告诉我去哪里，和谁在一起，多久回来，妈妈同意就去。或者呢，如果你联系不到我啊，就在小区里面玩，不跑远。那这样呢，下次他既不用偷偷的溜出去啊，然后呢妈妈也不用担心啊，把一个秘密行动呢变成了一个合法的约定。第二呢，就是可以跟孩子去聊一聊安全的具体内容。您说呢，只是叮嘱一句注意安全，这句提醒呢没问题啊，但是对于三年级的孩子来说呢，注意安全可能还是有点抽象了啊，他可能不知道啊，比如说过马路怎么看车呀，陌生人跟你说话怎么办呢，听他说，然后呢补充啊，把安全呢变成一个具体的能力清单，而不是一句啊空泛的叮嘱。第三呢，就是可以告诉孩子啊，谢谢你跟我说实话。这句话呢，可以加深他对诚实的正向的感受。在您听完他的坦白之后，说一句啊，谢谢你没有骗妈妈。说实话呢，是需要勇气的，你很勇敢。孩子呢，下次啊，会更加愿意说实话，因为这次说实话的体验呢，被标记为好事了。第四啊，就是关于把钥匙啊从窗户扔下去这个行为本身啊，您可能需要跟孩子聊一聊这个方式的安全隐患啊。如果接钥匙的人没有接住，砸到别人怎么办？钥匙被别人捡走怎么办？不是为了批评他，而是为了帮他改进方法。你可以这样说啊，想到了扔钥匙这个方法挺聪明的啊，但是这样做呢还是有危险的，下次啊如果你需要钥匙可以怎么做呢？这既肯定了他的创造力，又帮助他考虑更多的安全因素。

好，那么我觉得呢，总结来说呢，这个妈妈做的已经非常好了。她的处理方式呢，是让一个孩子啊偷偷溜出去玩的错误，变成了一次亲子之间建立信任的机会。啊，妈妈没有用惩罚来摧毁孩子的诚实，而是用信任来滋养他的责任感。啊，那么，你看哈，这个下次不偷偷的溜出去了啊，这个呢是孩子自己说的。这是一个被信任的孩子自然产生的，我想对得起这份信任的动机。所以呢，最后呢，送这个妈妈一句话啊，教育有时候呢，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大事儿，而是我们在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选择了信任而不是怀疑，倾听而不是质问，拥抱而不是推开。

好，这个时候呢，咱们也来看一下互动话题当中呢，各位听众啊，他们的看法是怎么样的。这个妈妈说啊，我的儿子也干过类似的事情，但是我当时第一反应是骂了他一顿，后来呢，他撒谎越来越多，我现在呢才知道啊，是我把他说真话的路啊给堵死了。还有一位爸爸说，这个妈妈的处理方式呢，让我觉得很受启发，平静的提问，孩子愿意说实话，审问式的提问呢，孩子只是想啊怎么逃避。还有一位听众说，我喜欢这位妈妈说的，以后不锁门了，锁门呢

是解决不了问题啊，信任才能。好，感谢呢这几位朋友的分享哈、啊。我觉得第一位妈妈的反思呢是很真实的，很多的家长啊都是骂完之后才意识到好像不对。第二位爸爸说呢，平静的提问换来实话，审问换来逃避啊，这句话呢真的很有价值。第三位听众说，信任才能够解决问题啊，那也是今天我们最核心的主题了。所以呢，最后呢，我想跟这位投稿的妈妈啊说几句话啊，感谢您呢来分享哈、啊、您的家庭教育的片段哈、啊，也欢迎大家呢都来分享自己呢家庭教育当中的小故事哈、啊。妈妈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啊，在一个孩子犯错的瞬间，选择了信任和尊重，而不是控制和惩罚啊。妈妈用平静换来了他的诚实，用不锁门换来了他的责任感，用调整加班换来了他的安全，而这些呢都是发自哈、啊、妈妈对孩子的爱。妈妈问问题呢很有诀窍啊，说你是出去玩了还是别人看错了，哎，已经给孩子留了一个台阶了，他没有选择走这个台阶，而是选择了说实话，这说明呢，他已经感受到了，说实话是安全的。这种安全感的建立呢，是来自于妈妈长期用心养育的结果。记住这个时刻哈、啊，一个三年级的孩子在可能被惩罚的情况之下，选择了对您说真话，这不是巧合，这是信任的果实啊！请继续啊，来这样养育您的孩子，用平静，用信任，用行动来告诉他，不管怎样，妈妈都在。好，那么也祝愿呢这个妈妈和这个孩子呢一直能够保持这种能说真话的关系哈、啊、也是呢哎给各位家长们提个醒哈、啊、那我们也要这样对待孩子哈、啊、让孩子敢于在你面前说真话。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啊，每天中午的12点钟啊，我们都会在电波当中倾听彼此，温暖同行。今天的城市的声音就到这里。好，我们明天中午再见。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进路从西进路到管张西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从管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黄管快速路辅路从机场路到黄管快速路入口，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成山在我拥。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两款好东西啊。第一款呢是纪梵希的散粉。夏天化妆最怕什么呢？就怕这个费心化好的妆啊，出门半个小时妆就花了。 T 区呢会油光锃亮，鼻翼脸颊都是斑驳的浮粉啊，眼影和眼线呢都晕成了熊猫眼。那想要全天保持清爽干净的高级雾面的妆感呢，一定啊得在定妆上下功夫。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定妆神器，纪梵希的四宫格的散粉啊，这个是夏天必备的散粉，定妆提亮，控油一步到位，粉质呢也是超级细腻的，定妆之后呢底妆更加的服帖，一整天呢都不会泛油光。真是那份对错，天涯陌路。而且呢今天呢是福利秒杀价格啊，四克的随身妆呢只要69块钱，自带一个粉扑，放包里啊随时补妆，暑假呢带着出去玩是超方便的。12克的今天咱们到手呢只要168啊，想要正装囤货的那直接就选这个了。您现在啊就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这款四宫格的散粉呢最厉害的就是这个四色的设计了。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两个色号，一个是经典一号色，更加适合偏白肌肤的朋友，上脸呢就是干净透亮的高级哑光感。零号色呢是主打一个高光提亮，上脸呢就是那种非常通透自然的妈生好皮感啊。那它的粉质是很细腻的，上脸呢几乎感受不到粉感，还可以吸附多余的油脂，遮瑕隐形毛孔的能力也非常强，出来呢就是一个精致清爽的雾面的妆效啊，能够定妆效果持久。好，那么夏天出汗比较多哈，除了散粉啊，建议大家呢再搭配一支定妆的喷雾，这个就是很多明星啊都在用的，叫博瑞美定妆喷雾。那这个银色款呢特别推荐啊，全肤质都能够用，特别呢适合这个混油和大油皮，主打一个防蹭花妆和强效的持妆，平时呢化完妆啊再穿衣服啊都不会蹭到领子上，而且呢要去游泳的时候也能够用它啊，底妆是不会掉的。好，推荐一个小技巧啊，在粉底液这个喷两下啊，上完妆呢再喷两下，就能够持妆效果更好了。今天呢100毫升大瓶只要69.9元，还送一袋洗脸巾加一支洗面奶，夏天爱出汗爱玩水的朋友呢真的值得一试啊。好，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言字旁的这个订啊，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双周折，爸，我想你了。
1: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索菲亚冰淇淋啊。夏天呢，谁都会喜欢吃一只冰凉清爽的冰淇淋，但是冰淇淋呢，不要光看价格，还得挑品质品口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实打实的中高端的好味道啊，索菲亚冰淇淋，每一款呢都藏着惊喜。好，那么这个知心石系列呢，性价比啊是直接拉满，3块钱一只，足足75克。先给大家推荐这个酸奶桑葚口味，还有呢酸奶苹果口味啊，夏天吃都非常的合适。那接下来这一款呢，是颜值口感双在线的，就是咱们这个分干季系列啊，最特别的就是呢，它配了乐扣乐扣的保鲜盒，吃不完密封好放进冰箱，下次吃呢还是原汁原味的，干净又方便。那其中呢，香草柠檬味儿，生牛乳的含量呢是高达38%，还选用了意大利百年老厂的香草柠檬酱，懂行的朋友呢都叫它叫冰淇淋香水啊，一口啊解锁高级感，还有抹茶味呢啊，就很好吃。然后呢，还有呢，爱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呢，不要错过了咱们这个叫威化系列啊，这威化片呢都是自己现烤的哈，香酥不发硬，经典的牛奶威化呢还添加了生牛乳和顶级的稀奶油啊。好，最后呢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宝藏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三种口味，每一款呢都是老顾客无限回购的心头好，绵密丝滑的口感，醇厚不腻的味道，吃过一次啊就再也忘不掉。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全家分享都是非常 nice 的。任选套餐再赠送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嘿，朋友们，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知道啊，有些朋友是只愿意宅在家里，那你可以研究烹饪，当然你也可以回味一下你曾经喜欢的影片。我们不如先从这一首音乐开始。

会不会因为听到这首歌曲再度让你觉得是春意盎然？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好，这是来自于绿野仙踪。为什么要放这首歌呢？这是因为呢，有一部奥斯卡获奖影片《朱迪》也出现在了在线影展当中。而说到朱迪·加兰特，他是在1969年的时候离开我们，当年呢，他是47岁，一个依然美妙的年纪告别这个世界。当然说到朱迪的话，如果你是一个资深的影迷，那首先会有想到这一部《绿野仙踪》，尤其是我们在听到这首歌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的时候，你会想到离开半个多世纪的朱迪·加兰特的身影。所以呢，刚才我们就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而接下来这个时间呢，要跟你听到的这一部影片，它当中的主题曲是出现在爆炸新闻呢当中，有这么一首歌叫做 One Little Soldier， 我们来听。

这节奏听起来有那么一点手撕的意思，对吧？啊，爆炸新闻这个影片呢，是来自于狮门影业的制作跟发行。狮门影业出品的这个片子从来都是良心影片。而说到这个故事本身呢，他就把2016年的一段丑闻拍摄下来，整个故事就给你呈现出来，所以看起来是非常的过瘾的。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光，
5: 乌云背后就是光。
4: 影，
5: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4: 在，
5: 一直在你的耳边。
4: 歌唱，
5: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4: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6: 今天节目应该是算回味吧。之前我们听到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想起了朱迪加兰特。那刚才我们也听到那个节奏呢，它是来自于爆炸新闻，整个故事是很刺激啊，尤其是妮可基德曼演技是很惊人。那接下来我还想跟你说一部影片呢，是《午夜巴黎》。我一直觉得这样的影片就是很适合你在假期来看。电影本

本身就是幻术，而这个午夜巴黎当中呈现的这一座巴黎呢，它是想象中的，它是明信片上的，而不是现实真的存在的。再加上它迷幻的音乐，你是真的很容易走进那个虚构的世界里面哦。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感受影片当中的氛围。

来自小纪，影片《午夜巴黎》。你知道，怀旧就是对痛苦现实的

0: 刚才我们一连听到两首插曲，这都是来自于影片《午夜巴黎》当中。我们知道伍迪·艾伦，有很多代表作品，有人觉得他是大神，分析结构、画面，但其实对于影迷或观众来讲呢，你只是会走进这段故事里面，觉得早上的巴黎很漂亮，下午呢充满魅力，晚上让人心醉，而午夜的巴黎呢，则是充满着魔力。有时候我在想啊，电影真的是让你看吗？或者它可以让你来听，就算你在家睡着也可以一边放着影片，一边烹饪也可以。
1: 台词小记，悠长假期，生命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低沉时就当是放一个悠长假期。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幺零零八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进路从西进路到管张西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滨海大道从滨海湾大道到机场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刚才我们听到这首 Falling Slowly， 它就是来自于影片 Once 曾经，当然它还有一部姊妹片，应该说会更加的商业化一点吧。当然音乐的气质是一直承袭下来。那接下来呢，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呢，这首歌来自它姊妹片歌曲改编人生，来听这首 Lost Stars。

白字小记，影片午夜巴黎。你知道，怀旧就是对痛苦现实的拒绝。

0: 着火了，
1: 着火了，
0: 着火了，
1: 着火了。
0: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身上着火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2: 啊，我的钱和证件。
0: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3: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台词小记，影片恋恋笔记本。一生至少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同行，不求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

我们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做《悟不空》，来自许飞的演唱，这是出自于影片《送我上青云》的片尾曲。啊，说到《送我上青云》这个片子呢，是姚晨的监制，同时呢还是姚晨来主演的。在逆境当中，或者说在困境当中去寻找自我的故事有很多，那这一次呢，就把题材锁定在女性。啊，《送我上青云》这女主人公呢，有一段不平凡的这么一段经历。而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片尾曲呢，其实你要真的去感受歌词当中的意境的话，或许会有点郁闷啊。原来他说最简单的就是大闹天宫，最难的是慢走不送。所以今天节目最后结束的时候呢，给你放一首让你觉得稍微开心的歌吧。你最近还好吗？

台词小记，影片《阿波罗十三号》，就是一台洗衣机，我儿子也能给开回来。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啊？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部国产影片《侠盗联盟》。这部影片上映后获得了2.37亿人民币的票房成绩，但是口碑呢却是两极分化。有人觉得怎么看都觉得讨喜，电影套用的是好莱坞或者是吕克贝松的那一套，有着高科技的宝物盗窃，有着上天下海的好身手，刘德华那种风范迷人又气势十足的神偷，怎么看都觉得讨喜。也有人说这是一部很纠结的影片，很纠结就是因为刘德华怎么演了这样一部平庸的电影。很纠结是因为影片《美少年之恋》里艳惊四座的长发男生，在执导了6部影片之后，电影质量并没有和数量成正比。这第7部影片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尴尬。那么这部影片到底如何呢？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分享它的故事，各位来给它打一个分吧。法国弗雷纳监狱，因为偷窃项链森之瞳而被抓5年的张丹刑满释放。森之瞳和命之翼、灵之泉可合组成稀世珍宝盖亚。这一天，一场高级珠宝拍卖会正在举行，张丹通过自己的搭档顶级黑客小宝的帮助，以卖家的身份成功进入了拍卖会现场。张丹这一次行动的目标就是拍卖会影星婷婷捐赠的项链命之翼。此时之前抓捕过张丹的警察皮埃尔意外出现在了拍卖会场，很快他将目标锁定了张丹。为了使盗窃计划顺利进行，张丹两个人赶紧联系了初次合作的另外一位搭档美贼叶红。叶红收到信息便混在场外示威爱护动物的人群中大声鼓动，情绪激动的人群便在叶红的带领下往场内冲去。为了保证拍卖品的安全，命之翼被紧急锁进保险箱运往仓库存放，参加拍卖会的宾客则被安排到了贵宾室休息。于是张丹和小宝两个人分开行动，小宝负责追踪命之翼，而张丹则将目标对准了婷婷脖子上的项链森之瞳。这边皮埃尔和安保经理来到保险仓库确认命之翼是否安全，可惜他们还是晚到了一步。打开仓库后发现命之翼早已不见踪影。与此同时，张丹也成功制造混乱，趁乱将婷婷脖子上的项链拿到了手。因为这一次行动的失利，皮埃尔找来了一个搭档高级珠宝鉴定师张丹曾经的女朋友安博，请他帮助抓捕张丹。得手之后，叶红独自离开，而张丹和小宝来到了幕后老板金刚的住处。
7: 张兄，
6: 两人拥抱后，张丹将偷到的羽之翼交给了金刚。
8: 等你好久了，我就说交给你准没错。好。
6: 张丹看到了摆放在桌上的一排排套娃，很是好奇。
9: 哎，这是什么玩意？
8: 用来打发时间的，让你退休以后有事做。哎，我还在合作。
7: 刚叔，
8: 辛苦了。在你出事之前，我知道你本来想进盘吃主，就是刚出来就找你帮忙，实在是没办法。这个支票本来几年前交给你的，放心，很安全的。
6: 说着金刚将支票递给了张丹。
8: 是少了一点，因为我家里面拿了一点钱就借给他。
6: 张丹看着金刚，金刚将一个套娃推到了张丹面前。
8: 你进去以后我一直在外面放风， 我要找出孙志忠出货的人，结果给我找到了，就是这个小子。
6: 张丹将最后一个套娃打开时，小宝突然叫了起来：“
3: 那是舌头吗？”“
4: 对。”“道上说的原来是你做的。”“
8: 做贼有做贼的规矩啊，我不杀人，但是我可以挺人啊。这个钱是花的值得的，我当你是儿子一样的。”“
4: 你知道是谁报警的吗？”“
8: 有些人你猜不到，不要乱猜。你想知道的，未必你真的想知道。”“
4: 我想知道。”“
8: 是你未婚妻 ，Amber。”“
4: 哼。”也得认了他。”“
8: 嗯。”“
4: 我有机会在我退休之前捞一大笔。”“
8: 当然有啊，该合起来很值钱的，纸币纸都花不完了，现在就只欠林志全了。但是这次你真要想清楚，不能再出错了。”“在这些娃娃，我学会了一点东西，因为我们都是从小娃娃做起的。他的样子是怎么样，就会影响到所有娃娃的命运。听好了，这就是命。”“
4: 清楚，告诉我计划吧。”
6: 从金刚那里出来，两人发现有人追踪，于是立刻分头行动。张丹上了电车，跟踪者径直向他走来。张丹发现原来是安博，安博趁张丹不注意，将一个微型装置放在了他的手机上，并告诉张丹自己正在同警察合作，随后生气地下车而去。安博拿着复制到的信息，发现了张丹搜索盖亚的信息，并得知现在拥有灵芝权的人叫罗查理。张丹和小宝会合后，发现了自己的手机信息被窃取，但他并没有终止计划，只是决定使用 B 计划，并将叶红重新请来帮忙。三个人于是一起赶往权之灵的主人罗查理所在的古堡。为了制造进入城堡的机会，叶红在罗查理自己酒庄举办的酒会和他偶遇了。“
3: 我见过你。”“
10: 能不能再老土一点啊？没有别的台词了。”“
3: 怎么了？这红酒不好喝吗？”“
10: 不是酒的问题，是这里。”“
3: 什么意思？”“
10: 喝酒呢是很讲究心情的，这里看起来好像什么都很好，但是就少了两样东西。”“
3: 什么东西？”“
10: 音乐还有朋友。”“
3: 不仅懂酒，而且懂生活。自我介绍一下，查理罗，这个酒庄是我的。”“
10: 久仰大名。哦，我是 Wine Magazine Rose， 我是酒评人。”“
3: 那这么说，我的酒庄不会得到什么好评了。”“
10: 去，幸好我先走。”“
3: 等等，现在音乐有，你还缺少一个朋友。”

0: 想和我交个朋友吗？我不缺朋友。那如果我让你给我做专访，你愿意吗？打给我。拜拜。
1: 与此同时，皮埃尔和安博也同样在盯着罗查理的梢。皮埃尔还跟安博说了一件事：原来5年前张丹拿到三只铜之后，皮埃尔一直在后面穷追不舍。 但他的车后来发生了侧翻，随时都有可能爆炸。危险时分，张丹下车把他从车里救了出来。但也因为如此，张丹被人暗算，撞昏在地，失去了意识。连刚刚到手的三只铜也被人拿去，此事让安博对张丹有了不同以往的感觉。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2: 这一天，罗查理邀请叶红来到古堡进行专访。
3: 不介意我录音吧？
4: 没问题。
3: 好，那我们开始访问了。请问您哪一年出生的？
4: 1978年。这个月的31号是我的生日，我要举办一个生日派对，想邀请你来参加。
3: 不许吧，我们先把访问做完。你第一次喝酒是几岁？
4: 16岁。
3: 什么样的牌子？
4: 不记得，但一定是贵的。
3: 只要是贵的酒就是好的吗？
4: 不仅是酒，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
3: 那钱对你来说应该很重要了。
4: 当然。
3: 罗先，我想大家应该很想要知道你的工作到底是什么。
4: 赚钱，不管大钱还是小钱。比方说这个城堡吧，我除了自己住，我还拿出去一部分观光旅游。
3: 那你最有价值的一个古董是什么？
4: 你听说过灵芝泉吗？
3: 不知道。但如果你特别提起，我有一个主意，不如我帮你跟灵芝泉拍张照片，这样让我们的访问内容可以更丰富一点。
4: 现在？
3: 是啊。
4: 可以，跟我来，来这边。
2: 说着，罗查理带着叶红来到了存放灵芝泉的地下室。
3: 哇，有钱人必备啊。我相信这里的保全系统还跟人家不一样吧？
4: 当然，我的安保系统连接着地下的警卫室，而且里面有监视器，连接我的手机，我可以随时监控。
5: Good morning, Mr. Law.
4: 这些都是我的藏品，在这些藏品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灵芝泉。
3: 哇，好美啊！看起来好像挺贵重的。
4: 你不知道，外边很多人都想得到它，所以我要给它最安全的保证。巴迪是我最忠诚的安保。
6: 我们之前切磋过。
4: 巴迪还是挺听话的，就是有的时候调皮。不信你叫他。
6: 巴迪。
3: 我看我还是先拍照吧。
4: OK。
3: 好。来。哦。对不起，有反光。那个玻璃我们可以。
4: 没问题。
2: 只见罗查理将手掌放在玻璃罩上，仪器扫描过他的掌纹后，玻璃罩自动打开了。
3: 哇哦，好先进啊。好，再来，我们来一个意气风发的感觉。
4: 稍等稍等。
3: 对，好嘞。有点衣锦还乡的感觉。我拍一些全身的好吗？
4: 好。
3: 高一点。好的，有一点高高在上的感觉。你往左一点，再往左一点，再往左一点，
4: 再往左
3: 啊！

0: 那你还看得见我吗？
1: 罗查理的生日宴会很快就到了，三人了解了古堡的安保系统后开始分工合作。张丹去地下室拿灵之泉，小宝去解决安保系统，而叶红就负责在罗查理的生日宴会上拖住罗查理，并且取得掌纹用来帮张丹解开玻璃罩锁。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着，没想到就在这时，皮埃尔找到了罗查理，他告诉了他叶红的真实身份。他把叶红捆了起来，然后在皮埃尔的提醒下，一行人紧急赶到密室，但还是晚了一步。灵之泉已被张丹偷走，而小宝不顾张丹让他先走的命令，自己跑过去解救叶红。两个人经过一番激战，也终于逃出升天。而张丹在拿到灵之泉后，被皮埃尔打伤，并追了上来。最后关头，安博将车开到张丹面前，把他救了出来。
2: 看什么？
3: 没有，我看不懂。你突然这样救我，让我觉得我们之间也许还有可能。
2: 我跟一个贼在一起可能吗？贼性不改。
3: 我要找出那个害我的人。臭不及盖呀，他就不会现身。如果他不死，我就没有安宁的日子。
1: 张丹胳膊中枪，血止不住的往外流。安博动情地看了他一眼。
2: 没事吧？
3: 我没事。你摊上事儿，你成功犯了。
1: 很快，二人就开车来到大家之前商量好的会合地点。
4: 喂！喂！还好吗？
5: 还好。
4: 就剩一顶啊。
6: 你跟他们先走，我随后就到。
2: 我是不会跟你们走的。
6: 你听我说，我要找刚叔聊一下。
7: 我做完事情我回来给你一个解释，可以吗？
4: 我人在这。
1: 这时金刚突然出现了。
4: 江丹，
8: 你不会因为这个女的连手术都忘了吧？
3: 你要的东西在我手，
8: 还给我。
4: 等一下，你大老远跑来取货，钱带了吗？
6: 把货给我。
2: 不行，你要是给他，你就没有回头的机会了。
6: 快点拿过来。
1: 突然，叶红走过来夺走了张丹偷偷拿出来的枪。
2: 他在跟我说话。
4: 叶红，干嘛？
2: 是他先请我的。
1: 这时警车呼啸而到，张丹让小宝先走，帮自己找到金刚，而自己留下来一个人面对警察。面对皮埃尔，张丹告诉他自己一定要救出安博，阻止金刚卖掉盖亚。皮埃尔同意了他的提议，只是他答应将盖亚带回来，同盟就此结成。张丹和小宝赶到了乌克兰基辅，没想到他们刚到金刚的交易地点，小宝就被叶红发现了。而潜入里面的张丹也发现了金刚留下来的远程炸弹。这时金刚出现在张丹身后，并告诉所有人，这个远程炸弹会在盖亚离开这里1公里以后爆炸。他将叶红留下看着三个人，然后带着自己的人去交易盖亚了。盖亚的买家是一个乌克兰买主。双方正要交易时，张丹的声音突然出现。只见他压着叶红威胁金刚，如果把盖亚交出去就杀了他。可金刚却毫不犹豫地对着叶红就是一枪，叶红应声倒地。被激怒的张丹告诉买主金刚杀害了他的弟弟，愤怒的金刚想要开枪阻止张丹继续说下去，没想到被穿着防弹衣假装受伤的叶红反手给了他手腕一枪。张丹趁机拿走了盖亚，金刚拿过一架轻机枪紧随其后，张丹和叶红被逼到角落。为了让金刚停止扫射，两个人用事先准备好的远程炸弹调换成盖亚，把箱子扔了过去。情急之中，金刚捡起箱子就跑，直到坐在车上才想起来看一眼箱子，刚打开就在里面发现了远程炸弹。而此时

0: 他离开盖亚刚好一公里，砰的一声巨响，金刚瞬间一命呜呼。
1: 老狐狸死在这里探寻之下。
2: 现在盖亚没了，我看你怎么脱身。
3: 喂，
4: 喂，
5: 你怎么老是这样啊？总是让我担心，什么时候都不提前让我知道。
1: 我答应你，以后做任何的事情先问过你。小姐，能亲一个吗？
0: 张丹和安博忘情的亲吻在一起，小宝转向叶红，也想深情一吻，结果叶红伸手给了他一巴掌。
5: 有病吧你！
2: 女人真的好复杂。
1: 还是那句 ，Plan B。
5: 什么是 Plan B？
4: 随机应变。
0: 独自在家读着盖亚失而复得新闻的皮埃尔，也面露笑意，一身轻松。
6: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4: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5: 一行白鹭上青天。
6: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7: 快看，那是什么？
8: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1只2只3只，
9: 那边还有的，那边
8: 对，哇，
10: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1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啊。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呢，叫做《文艺复兴意愿名人传》，这里面主要提到了文艺复兴的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还有拉斐尔。因为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都有过介绍，所以呢，我们今天重点呀、啊、也放在了拉斐尔上啊，顺带呢也讲一讲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书评人作家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13: 红牛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2: 我们知道啊，拉斐尔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小时候爸爸呢把他引上了绘画的道路，他从小也就是展现出了这方面的一个天赋吧，但他最厉害的还是他的这种学习能力。
13: 对
12: 啊，就学什么像什么，而且呢非常的勤奋。本来他其实是有着自己比较好的工作，但是呢为了艺术吧，还是毅然决然的来到了佛罗伦萨。当然他一直都是向往着这些顶级人物，
13: 对，
12: 比方达芬奇是吧，比他大20多岁吧、嗯、还有米开朗基罗，当然也比他大几岁。
13: 对，
12: 你发现他的艺术其实是一个集大成者啊。
13: 对，
12: 你要说那几位都有脾气，但是作为拉斐尔来讲，他真的是一位好脾气啊。后世对他的评价都是绅士一样，非常的恬静，
13: 对对，
12: 温柔，彬彬有礼。
13: 对，我们从他的那个自画像上也能够看出来，其实他的内心和就内外非常的统一、
12: 嗯、
13: 他的绘画里边也能够看出来他的一种性格的一些特色在里边。他不会像米开朗基罗那样画出非常有力量感的那种有肌肉感的那种作品，尤其是他的圣母像啊，然后圣子圣母，就是这样的图画能够看到一种神性和人性同时容纳其中的一种感觉。刚才我们谈到了他的学习能力，和他的融会贯通的一种能力，这个也像是就像是他的一种特殊的一种禀赋。而且他的作品当中，包括他的代表作《雅典学院》里边，其实他也是有点集大成的一种感觉。他一方面是学习了达芬奇的一些技术和技法，一些绘画的功力，就是能够体现出来。同时呢，他也容纳了，他也看

0: 亲自看过达芬奇的一些艺术的创作，
1: 嗯、
0: 也融入
1: 米开朗基罗，
0: 对对，那个米开朗基罗的那个一些技术技法，他也融入了他的作品当中。
1: 对，
0: 然后他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实现了他自己的一种超脱和超越，包括他学习他老师的，可能很多东西也是做了一些突破。所以从雅典学院的这个作品里边，我们这些东西都能够看出来它融会贯通的，包括它对透视法的一些应用，还有包括构图神态人物的一些精细的一些描画，神态举止，它不仅仅是说学习了前辈和大师的东西，它同时也表现出它自己的一种创造。
1: 嗯，
0: 所以这也是他难能可贵之处，也是他能够最终和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成为艺术三杰，能齐名并列，成为一种大师，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1: 他跟朋友洛伦佐·纳西相处那段时间啊，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呢，还在那个时间段画了圣母像啊。然后当然这个圣母像在后来遭遇了厄运啊，因为圣乔治山滑坡，他们家房子倒塌了，但是呢碎片还是被抢救了出来。就画完这一幅画之后呢，拉斐尔被迫从佛罗伦萨回到了乌尔比诺。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母亲和父亲离世了。哎呀，这段时间可以说他的生活就陷入了混乱。他住在乌尔比诺期间啊，时任佛罗伦萨卫队长的吉多贝多就让他先后画了两幅圣母像，画幅不大但是非常的精美，并且呢用的是他的第二种技法，还为他画了一个小幅的耶稣在花园中的祈祷图。就是这些画的质量啊都非常之高，以至于找不到一丁点可以改进的地方。也就是说你看啊，这个拉斐尔抗压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0: 嗯，
1: 尽管这个家里出现了问题，但是委托人交给他的任务他都完成得非常的好。
0: 对，
1: 那完成了这个作品之后，拉斐尔处理好相关的事情就回到了佩鲁贾，他在此地的中仆修士教堂中的安息地礼拜堂画了一幅嵌版圣母像。
0: 嗯，
1: 画中呢还有施礼者圣约翰和圣尼古拉斯。
0: 这一幅的嵌版圣母像也是受到了就是很大的推崇，包括那个修士院的那些修女，还有当时同时代的那些画家，其实都被这幅画震撼。
1: 嗯，
0: 就是他等于说画什么成什么，还不能这么说，就是每次都达到了极高的一种水平和造诣。因为从这本就是瓦萨里的这一本。就是写这三个人的这几段里边，这个文艺复兴一员名人传里边，就是我们也能够看出来，他就说拉斐尔从自然写生当中学到了一种特别的能力。这是什么能力呢？就是使他绘制的头像十分的甜美而优雅。
1: 嗯，
0: 甜美优雅又动人，这是一种十分贴切的美感。
1: 是，
0: 就是被瓦萨里称为是一种十分贴切的美感。因为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欣赏一幅艺术品的时候，即使我们不去看那些理论，我们不去读它的背景，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画面直接给我们的一种扑面而来的一种信息，感染了我们。那我觉得这就是也是评价一幅画，就是因为它能够打动人心，或者是能引发你内心的共鸣，我觉得这也是评判一幅画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既然我们包括今天在美术馆去展览的时候，其实当做一种艺术品，那我觉得它跟观众之间，如果能有一种瞬时的沟通，那么我觉得它也是它这些作品的一种能量的一种作用。
1: 嗯，而且我看到这本书当中有很多人都想委托拉斐尔去画像啊，但拉斐尔的话他都是在百忙之中去接受这些委托人的一些作品，反而这些作品都成了传世之作啊。这位最优秀的画家在佛罗伦萨专心研究马萨乔的旧作，而他在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画作中看到的东西令他更为专注于自己的研究，终于拉斐尔实现了艺术和技法上极为惊人的改进。也就是说在那个期间他的技法呀 突飞猛进。
0: 对，所以这些艺术家其实在天赋之外都是非常勤奋的，可能每个人勤奋的方式不一样。你比如说像达芬奇，他可能就是一遍一遍的去画那个衣服的皱褶呀，就是一遍一遍的去练习，用科学的方法，用数学的方法去解构艺术，这是他的方法，他的勤奋。那么米开朗基罗呢，可能有他自己就是埋头独自去钻研，独自去做一些练习，就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去理解。那拉斐尔呢，跟前几个人可能都不太一样，因为他是用一种就是我直接向大师接近，直接向大师就是从大师那直接汲取营养，就是化为自己的东西，然后同时呢又在这个基础上又做一些自己的创造。那这是他的一个方法和途径。
1: 对，
0: 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各有光彩。
1: 是，因为他也学习了达芬奇的透视法，运用在了他后面的一些画作当中。我们谈到拉斐尔，其实有一件事印象还是非常的深刻，就是他把他的名字写到了他的作品上。
0: 对，当时有一件作品是被认为当时最美的壁画，叫光辉的耶稣。他在这幅壁画里边呢，用巨大而清晰的字迹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因为像在文艺复兴，尤其是在文艺复兴之前的时候，很多作品它是不留名字的，因为当时艺术家的地位也并不是就那么高，就是很多都是受赞助人委托人去委托做的一些作品。之前就是所谓的艺术家在当时更多的可能就是一种工匠的一种角色。那么文艺复兴开始了之后呢，其实文艺复兴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回望和复古，它同时也是就是重要的是体现了一种人文主义的思想，然后另外呢艺术也逐渐的作为一种独立的一个存在而存在了。就是而且艺术家就是开始呈现出他自己的一些思想和一些精神的追求，
1: 对，
0: 都可以在他的作品上逐渐的能够看到。您刚才说的拉斐尔呢，他就是在这件光辉的耶稣中也署上了自己的名字。那前面的节目我们也提到了米开朗基罗，也是在一个特定的就是环境中一击之下，然后就把那个他的名字刻在了哀悼基督上面。所以这个时期呢，很多也可以说是艺术家本身也是在觉醒吧，也是在有一种独立的意识在出现。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像拉斐尔呢，他最开始模仿嘛，他模仿他的老师，但实际上他做这个作品就是，我不是模仿任何人了，现在
2: 对
1: 我已经成为我自己了，我必须要留下我的名字。
2: 对，
1: 要不然世人不知道啊，也许以为是他老师做的呢，是不是？
2: 对对，所以就是同时呢，我也看到有一本书写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的，就是一本书，就主张我们在看这些艺术作品的时候，就要把它放到当时的一个历史背景当中，甚至在比如说在文艺复兴之前，那个时候的艺术可能都不叫艺术，我们今天把它拿到美术馆去当成艺术作品去欣赏，其实这个艺术的概念，包括艺术家的概念，可能是再往后多长时间才出现的一个概念。那么在当时更多的时候，它就是替委托人去做的一件事儿，
1: 是
2: 在无意当中成就了后世的就这些伟大和荣光。
1: 哎，拉斐尔呢算是英年早逝吧，当然在那个年代可能一场疾病就会夺走人的生命啊。据了解应该是突发高烧啊，现在推测起来也许是伤寒或者是疟疾或者是劳累过度啊，37岁就走了。
2: 对，37岁，他最后的一件作品呢，是一幅就是耶稣显圣这样一个内容。在这件作品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创作了。
1: 当然他的葬礼也是规格非常的高啊，据说是当时的教皇亲自过问啊，然后亲吻其手，4位红衣主教抬灵，全城的艺术家、贵族、平民送葬，场面很盛大。拉斐尔的遗体呢，也获得了荣耀而体面的安葬。应该说在当时没有一位艺匠不为他悲伤而落泪，他的死呢，对于教皇的宫廷也是一大伤心痛事。可以说上天真的赋予了拉斐尔一种能力啊，使他可以在艺术中产生和画家天性完全相反的效果，就是当和拉斐尔一起工作的时候啊，当时艺术家都这么说，他们就会感受到自己很自然地被团结起来了，并且相当团结一致，所有的坏脾气看到他的时候就消失不见了，所有邪恶的想法都从他们的脑海中溜走，就这样的团结统一在其他时代都是见不到的，只有拉斐尔才能做到。并且这种现象的出现呢，是因为画家们被他的彬彬有礼和高超的艺术同时征服了，甚至他的好脾气还要更重要一些，他的天性就充满着温柔和善，从而处处流露出仁爱，使得一些小动物更别提人了，都对他充满了敬意啊！传说任何一个认识他的画家，甚至不认识的画家，向他索要急需的图稿的时候啊，拉斐尔都会放下手头的工作来帮助他，并且总是雇佣很多艺匠，以仁爱之心帮助他们，教导他们，仿佛是对待自己亲生的孩子，而不是一起工作的伙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从来没有独自去往教皇的宫廷，而总是和陪他一起离开家乡的50位画匠一起，他们每个人都能干且优秀，却甘愿陪在他的身边以表达对他的敬意。简而言之啊，就是这拉斐尔活得不像一个画家，像一位王子啊。因此绘画艺术之神如可将之视为最大的赐福，拥有这样一位巨匠，无论是他的天才还是他的美德，都将如高举过天堂。所以这个评价之高啊，让我们无以复加了，有点啊。
2: 对，就是拉斐尔他就是一个非常和善，非常仁慈，也非常有爱，就是这么一个很和谐的一个人。
1: 对，
2: 他不像就是米开朗基罗那样内心特别的拧巴呀，或者是跟周围的那个人际关系也是特别的紧张啊。用现在的话说，他有一个好人缘。
1: 哎，人缘真的特别的好。
2: 有一个好人缘。但是这3位艺术家 无论是达芬奇还是米开朗基罗，还是拉斐尔，我们都看到了，其实他们虽然不同，但是都非常明显的一种人格的力量。包括米开朗基罗，虽然性格拧巴，或者是说他自己的命运遭际可能有一些悲凉的底色，但是他的内心也是非常慈善的。我们前面也已经说过了，他包括救济一些贫苦人呀，包括就是有一些善举吧，包括达芬奇也是，达芬奇包括在武器里边，藏一些机关呀，就是不让人去破解，防止被不良的给运用，这些其实都是一种慈善，我觉得是一种艺术家的一种人格的一种力量。
1: 说到离开呢，我们再说一下晚年的达芬奇哈，就是达芬奇是死在了国王的怀里。
2: 对
1: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年事已高，我们知道他是75岁离开的哈。年事已高，达芬奇呢缠绵病榻数月之久，感觉到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于是呢他开始不倦地学习天主教美好的人生信条和神圣的基督教的教义，于是呢他喘息呻吟着忏悔并悔恨自己的罪孽深重，尽管他已经不能独自站立起身，靠着朋友和仆人的搀扶，还是很高兴地下床去参加一些重大的宗教盛事哈。那么国王陛下时常来看望他，那个时候呢正好走进了房间，达芬奇出于尊重啊，起身倚坐在床上，给了他自己病情的病历，并告诉他现在的情况，从而表明了他没有做好自己理应完成的工作。随即啊，他的病情就突然发作了，被死亡的使者带走。那个时候国王正帮忙抬起并抱着他的头，想表现出自己最后的善意，来疏解达芬奇他的痛苦，并安慰他圣洁的灵魂。要知道啊，在达芬奇75岁的一生当中，没什么比死在国王的怀抱中更为荣耀的了。这是书中所写到的哈。
2: 对，其实当时的艺术氛围，其实直到今天我们如果说去欧洲旅行的话，比如说到了那个佛罗伦萨，还能感受到这种艺术气息的存在。今天无论是在翡冷翠的就是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感受到当时大师留下的那些作品，从这些作品当中我们仿佛依然能够感受到当时的那种艺术氛围和今天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的那种艺术氛围。你比如说像黄永玉在他的有一本书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里边，他也非常强调了这一点。比如说像当时黄永玉在那儿写生的时候，在一个小钟表店前头，让我想起来这样一个故事哈。钟表店前头，结果呢到了那个点儿之后，这个钟表店要开门了，这个黄永玉不是挡了他的门面了吗，在他前头，后来他就非常抱歉，但是那个钟表店呢一看他在画画在写生，就直接把他挽留住，还给他倒水，还给他怎么样，就说明现在依然能够感受到那种艺术的氛围，代代传承的那种艺术氛围。那么在当时呢，这本书里边我们也能够看到，包括达芬奇还有米开朗基罗，那美第奇家族包括达芬奇，包括就是文艺复兴的艺术三杰都进行了资助。那他对比如说美第奇家族对达芬奇就是庇护他去躲避当时教皇的禁令，就是宗教的那种禁令，不许去做那种
1: 人体解剖
2: 的研究啊，他就给他加以庇护。然后另外就是他给米开朗基罗提供的便利，就是给他单独让他到他的那个花园里边去见习一些著名的雕塑啊，让他进行学习，就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而且就是美第奇家族也是对这个很多当代的很多艺术家都进行了一些资助。那米开朗基罗更是几乎是毕生就寄养到美第奇家族里边，就这么一个感觉。所以就是刚才你说的那种场景，
1: 这种
2: 在当时，
1: 当时还是非常浓厚的啊。
2: 对对，在当时
1: 对艺术的尊重。
2: 对对对。
1: 好，非常感谢叶梅老师。那今天呢，我们分享的这本书。

0: 如《文艺复兴》《艺苑名人传》就先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对，
0: 他们都很年轻，米开朗基罗写自己名字的时候也是20多岁，然后在这个《哀悼基督》那个作品，但是米开朗基罗那时候并没有大大方方的落款，他其实是刻在了圣母胸前的衣带绶带上，他相当于是小字儿写了米开朗基罗。那个时候其实别人不太知道，是吧？因为他是做完这个作品之后呢，然后深夜刻名，但是胆儿也挺大的，应该算是公然冲破了教会千年的这么一个艺术规训吧，是吧？一般都不留名嘛，是吧？
2: 对，这个也是随着时间，随着艺术史的发展，然后逐渐逐渐萌芽出来更多独立的一种、一种有意识的一种精神觉醒的一些东西，也都可以从这些作品当中能够看得到。所以就是这个文艺复兴，它也是冲破了这个中世纪的，就是漫长的一些无论说压抑也好，束缚也好，它其实是一种
0: 要肯定人的价值，
2: 对，
0: 肯定人的价值。也算是文艺复兴时期最直白的一个表达吧。像拉斐尔呢，他最开始模仿嘛，他模仿他的老师，但实际上他做这个作品就是，我不是模仿任何人了，现在
2: 对
0: 我已经成为我自己了，我必须要留下我的名字。
2: 对，
0: 要不然世人不知道啊，也许以为是他老师做的呢，是不是？
2: 对对，所以就是同时呢，我也看到有一本书写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的，就是一本书，就主张我们在看这些艺术作品的时候，就要把它放到当时的一个历史背景当中，甚至在比如说在文艺复兴之前，那个时候的艺术可能都不叫艺术，我们今天把它拿到美术馆去当成艺术作品去欣赏，其实这个艺术的概念，包括艺术家的概念，可能是再往后多长时间才出现的一个概念。那么在当时更多的时候，它就是替委托人去做的一件事儿，
0: 是
2: 在无意当中成就了后世的就这些伟大和荣光。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最近觉得越来越不懂女人了，就这里的不懂呢，也不是说不理解啊，而是不懂得她们身上的变化。就像今天早上，我们一个女同事见了之后就问我，哎，说李毅，你觉得我今天有什么不同吗？我说画眼线了，她说不是，我说换了口红，不是，换了睫毛啊，新的粉底，不是不是，我猜了很多。我说到底是哪儿不一样啊？最后公布了正确答案，说今天我洗了个头。我的天哪，我真的太难理解了。还有一点就是买衣服的时候，你比如说女生去买衣服，然后你陪她逛街的时候，她说哎呀这件衣服好漂亮，我好喜欢，嗯，挺好的，对吧？那就是不是就该买下来啊？女生们就不一样，哎呀这个衣服正好看，挺适合我的，所以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看一看吧。你会发现陪女生逛街就叫做时间都去哪儿了。

跟别人社交一定要有个好的心态，他和你聊天你非常的开心，他不和你聊天了你就不开心了，是吧？你不能这样，你应该有一个正确的交友观，他和你聊天你很开心，他不和你聊天了你去和别人聊天开心去，是不是？拜拜，我去聊天喽，这种才是最正确的。

0: 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1: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2: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0: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工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2: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3: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4: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5: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6: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 20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9: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大家在生活当中啊，对于有些事情真的你不要想的太细致，就一件事情我觉得多想个两步就好了啊，我这样做会怎么样，然后下一步又会怎么样，多想两步就好，你再多想一步就觉得特别累，甚至我觉得就不用去想，是吧？什么事儿都没有，感觉自己要开始想什么的时候，你就赶紧去看本书或者弄部电影，投入到别人的故事里面去，不要给自己留出那种凝视生活的时间，你就不要去想，是吧？日子就好过多了，一天是一天嘛。而且我觉得大家身边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人，就是当你不管是沮丧烦躁还是焦虑还是难过，只要和他多待一会儿，你不知道为什么就饿了，多好，是不是就转移了你的注意力？

要说这个世界上谁的感情深，我觉得一定是闺蜜。闺蜜之间的感情，我的天哪，太好了。你比如说闺蜜和你买同款的衣服，你会说，哎呀，我就说吧，我之前推荐给你的好看吧，我安利的东西没错吧，我这眼光嘿嘿嘿。这是闺蜜。如果你看到另外一个女生学你和你买同款的衣服，哼，学人精，嗯，

讨厌。啊，这个呢咱也不懂是吧，我们男生呢只知道撞衫不可怕，谁丑谁尴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0: 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零到六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接了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我们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呢，跟别人社交的过程当中啊，用的最多的回复就是还行这两个字啊。最近过得怎么样啊？还行吧，是吧？那这里的还行吧啊，就如果有人跟你说还行吧，据我的分析有这么几个意思。第一，最近是真的还行啊。第二，虽然呢不怎么行，但是呢我也能自己调整。第三呢，就是不怎么行我也不调整，我就是不想跟你说话。哎呀，挺难的。还有在这个表白被拒绝的时候，也有一句常用的话，大家都知道啊，你是个好人啊，你很好，我们就是不合适而已啊，你是个好人。我觉得以后女生在拒绝一个男生的时候，对吧，你不要说这句话。而且我觉得男生甚至可以主动一点，换一种方式去打破这个尴尬，不要让女生说出来你是好人。以后她要拒绝你的时候，你就这样跟她讲，在你眼里我是怎样的一个帅哥。嗯。

0: 你像我这个人呢，可能平常呢就比较幽默，然后所以挺多女生很喜欢跟我这样的人一起玩。你像我认识一个女生，就是说李毅，我就喜欢跟你一起玩，这样的话我就能源源不断的偷走你的段子，然后拿你的段子去逗笑我的男朋友了。
1: 像一个梦遥不可及，一碰就碎了一地。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阴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0: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1: 我是党员，
2: 我是党员，
3: 我死志愿者。
4: 我是医生，
5: 我不上谁上？
6: 我不上谁上？
7: 我先上。
8: 我上。
9: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0: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9: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0: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9: 同舟共济，
0: 万众一心，
10: 共创民族的荣光。
9: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进路从西进路到管张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唐天南路从天堂新街到桥交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从桥交东路到天堂新街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2: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13: 我相信

对于穿衣服呢，别的建议没有啊，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衣服不要怕买大了，买大了也没有关系，反正以后都会胖的啊。衣服买小了，你想想你真的就穿不上了啊。大家也看得出来，这都是一些经验之谈。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现在很多上班的朋友们呢，每年当中都特别期待着休年。

年假的那几天啊，去休个年假，自己也能放松一下。我一个朋友就是带着自己的父母去了一趟泰国，他们遇到了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沟通的语言不通。他爸呢，当时买了一个椰子，想跟那个老板讲要一根吸管，但是呢语言不通，就在那个服务员面前呢用手比划啊，一个弯弯的弯弯的管状物啊，用手比划。经过了10分钟的沟通，服务员就把他带到了浮潜的地方。哦，你们是要潜水对不对？哼，报了名。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0: 时间方面呢，去到6月25号星期四啦吓，咁啊当然啦，喺下昼呢个钟数，路上美食继续同大家见面，我系代班主持燕青，大家下昼好。前几日可能讲好多美食喺呢个钟数，有人同我反映就话：，哇，燕青，你呢个钟数讲美食，跟住咧好想饮个下午茶，但系喺忙紧，哎呀，真系非常之折磨啊！嗱，我系觉得咁嘅，现代人咧其实比较难有一啲饥饿感吓，你稍微咧觉得有少少话想要食嘢，即刻有嘢食噶，系嘛？而家真系唔缺噶吓，咁一旦咧你会觉得自己有饥饿感嘅话咧，其实可以换发起我哋嘅潜在嘅一啲嘅机能吓，系不断咁样样啦，去更新又好啊，或者循环又好啊，未必唔系一件好事吓。所以咧喺呢个钟数啊，等大家有少少饥饿感，消化一下你嘅内在嘅脂肪，跟住到你落班嘅时候再食翻啲好嘢，咁咪几好，好过你话啊食咩减肥啊咁样样，系嘛？有冇道理先？好啦，嗱咁啊，今日既然系咁嘅话，今日就先唔讲，先唔大幅度咁讲食先吓，先讲玩先好唔好？同大家推荐啊，因为咧近段时间真系好多家长啊，好多家长嚟问啊，就话暑假期间想带小朋友出去玩，咁啊有咩好推荐咁？哇，推荐真系太多啦，因为咧我哋6、7月份啊，6、7、8月份啊，团期真系非常之多吓。我哋先讲7、8月啊，6月都过啦吓。咁所以呢个过程当中嘅话咧，只要大家想旅行、想出发，总有一个团期啱大家嘅。所以大家可以先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燕子嘅燕，清水嘅清，加我微信之后，先嚟问一问。问完之后咧，睇睇你边个时候得闲。你想去边度？如果咁啱又系嗰个时间，又系想你想去嘅地方，咁就一拍即合啦吓。好嗱，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先介绍啦呢条嘅路线。呢条咧可以讲属于，我觉得系俾小朋友嘅深度嘅一个叫做文化之旅或者研学之旅，可唔可以咁讲？应该可以吓，因为西安大家都知道千年古都喺嗰边吓，咁所以喺嗰度嘅情况底下嘅话咧，亦都有非常之多嘅故事，好多嘅人文历史等我哋去感受同学习，而我哋喺书本上嘅好多讲到提到嘅人物啦，讲到嘅一啲古迹啊，讲到嘅一啲所有嘅景点啊，喺嗰度可能怕都会呈现出嚟吓，咁所以我觉得喺呢度亦都系可以带我哋嘅小朋友去见证一下书本上面讲嘅，譬如去到华山系咪真系咁险噶？秦始皇兵马俑系咪真系咁犀利噶？咁睇睇咪知咯，系嘛？书本讲嘅系佢讲嘅，你眼见为实啦嘛，系咪？好，所以推荐俾大家吓，属于西安6日5晚深度游，千年古都常来长安吓。咁啊，我哋嘅电台主持人咧陪同大家一齐出发吓。咁点解选西安线呢？嗱，呢度一砖一瓦咧都系有历史故事，一家一巷啦都系有更多嘅不断嘅回忆喺度吓，咁所以当夜幕降临，嗱，譬如我哋喺大唐不夜城吓，佢嘅灯火点亮起嘅时候咧，你就会感觉哇，我好似穿越千年去到唐代吓，睇到嗰个万国来朝嘅长安盛世。跟住我哋去到兵马俑啊，见到佢哋嘅兵马俑沉默凝视嘅时候咧，我哋终于可以读懂咩嘢叫做世界第八大奇迹。跟住去到华山，嗱，华山话险峻奇绝系嘛？咁点险啊？有几峻啊？咁睇完之后，我哋就明白咩嘢叫做天下第一山啦，即系唔系虚名嚟噶，大家要去睇睇吓。所以今次咧唔系普通嘅旅行，更加系一场同历史嘅深度对话吓。咁啊，几大打卡点啦，譬如头先讲嘅大唐不夜城，一朝千年，一夜华翔盛世，系嘛？沉浸式嘅梦回大唐，跟住秦始皇兵马俑，世界第八大奇迹，2000年前嘅地下军团，2000年前就可以做成咁。跟住西安千古情，我哋有大型嘅实景演出啊，俾我哋一日嘅时间还你千年之梦啦。仲有西岳华山奇险，天下第一山，挑战自我，俯瞰山河吓，咁俾大家咧非常之震撼嘅体验啊！并且成个行程咧就住得安心吓，全程携程四尊精品酒店，我哋所有嘅广电 VIP 团都系噶啦，携程四尊精选酒店吓以上，咁啊食住都系非常之好嘅，食嘅系地道嘅西安特色美食，譬如咧葫芦鸡、 外酥里嫩吓，陕西第一名菜嚟嘅，仲有 肉夹馍吓，呢个嘅馍酥肉香系嘛，一口入物。啊，仲有蒸糕吓，软糯香甜，百年传承吓，仲有水盘羊肉，哇，汤清肉腩，暖胃更暖心。咁啊，嚟到西安，如果你唔肥三斤过去。我觉得应该讲跟住我哋广电团唔肥三斤翻嚟嘅话咧，就你唔俾翻。好，团期方面吓，7月13号到18号，暑假黄金档，不过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限时特惠5980蚊一个人吓，真系手快有，手慢冇啦。点报名咧？嗱，好简单，4-3-2-2-4-1，4-3-2-4-1，或者咧系0752-2212-8829，0752-2212-8829，或者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西安或者发送燕青，燕子的燕青水的青，加我微信之后了解详情或者报名都是可以的。那这个线路是由芒果优游客品质出行，值得信赖。那这个的路线我们不如逐日跟大家讲讲究竟每一日的安排好吗？第一日我们从电台集中，跟着就去机场，跟着去到当地飞到咸阳。飞到咸阳第一日一般，第一日或者最后什么日我们一般都会给大家自由活动，等大家去逛一逛当地的窿窿罅罅、捐窿捐罅、网红打卡点啊，俾大家啲自由活动嘅时间吓。好，第二日我哋就去到西岳华山啦。早餐之后我哋去到华山，华山咧又被古称为西岳雅称太华山吓，系中华文明嘅发祥地之一。咁佢咧亦都系以险峻著称嘅，素有奇险天下第一山嘅称谓，五峰耸立吓，各具特色。好，咁啊跟住啦，第三日啦，第三日嘅话咧，我哋会去到大兴善寺啦、西安博物馆、小雁塔、西安千古城，同埋咧就系买有个奢华红酒晚宴哈。大兴善寺系佛教八宗之一嘅密宗嘅祖庭嚟嘅，系隋唐王吓，即系大兴善寺家嘅一个寺院嚟嘅。咁啊，帝都长安三大译经场之一，咁啊位于长安城东进膳坊内，咁啊而家咧就系西安市嘅小大兴善寺西街嗰度。喺《长安志》当中卷七亦都记载，紫殿崇广为京城之最。唔可想言之，有几宏伟吓，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好，第二个系西安博物馆，嗱系一座咧集博物馆、名胜古迹同埋城市园林为一体嘅博物馆嚟嘅。2007年先对外开放吓，咁啊以展示佢嘅珍贵文物啦、唐代千古古塔啦、千年古塔啦，同埋系酉阳嘅一个雁塔神钟啦、啊秀丽嘅园林景观而闻名嘅。咁西安博物院咧系著名嘅唐代建筑，咁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嘅小雁塔嘅中心嚟嘅，咁啊整体咧系按文物鉴赏啊、旅游观光啊同埋综合服务三大功能嚟设计吓，所以佢既系博物馆，又系名胜古迹，当然亦都系城市嘅公园吓，咁系三为一体嘅历史文化休闲场所，可以去嗰度逛逛，了解一下。跟住小雁塔啦，嗱，讲到呢个小雁塔咧，喺唐中中景龙元年吓，即系707年吓就有噶啦。咁佢系为咗咧就系存放当时咧唐代高僧吓，义净从天竺带翻嚟嘅一啲佛教嘅经卷而兴建嘅。咁多年啦。小雁塔历经千年风雨，可以讲曾经多次遭受地震、战火等等的一些破坏，但是你没想冇睇佢咁多年，依然屹立不倒，系嘛？所以佢可以见证住西安嘅历史变迁。睇翻小雁塔咧，系密圆式嘅一个砖塔嚟嘅，塔身系呈方形，共有15层，而家系由13层，高43.4米。咁啊，我哋可以慢慢去睇一睇，跟住落嚟咧就去到西安千古城啦。千古城大家去过珠海都知道啦，入边咧中意睇表演嘅会比较有特色。跟住去到西安，当然亦都有西安嘅特色，有佢西安嘅。半部中国史在个千古城的一个别的大型演出入面可以看到。好，稍微休息一阵，回来讲讲第四日行程。
1: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

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三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路上美食吓，我系代班主持燕青，继续讲讲啦，我哋西安吓喺7月13号吓到18号嘅呢个团期吓，系我哋嘅千年古都常来长安嘅呢个行程，咁啊继续同大家介绍吓，咁啊头先讲过啦。第四日我哋会去到边度咧？第四日去到秦始皇兵马俑以及咧就去到大唐不夜城。我觉得呢两个系真系穿越式嘅感受啊！首先秦始皇兵马俑大家都知道啦，系秦始皇陵墓系列嘅陪葬坑出土嘅一啲陶俑。嗱，佢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睇翻每个兵马俑，佢嘅手工系非常之细腻啊，明快，每个装束啦、神态咧都唔一样。你睇下，哇，几千年前佢点可以做到咁样样噶啦，系嘛？咁啊，具有好鲜明嘅个性同强烈嘅时代特征吓。嗰阵时佢哋嘅衣着系点嘅？人生成点嘅？有几高嘅？有可能睇个兵马俑可以展现出嚟吓。喺书度，我相信详细嘅介绍已经好多噶啦，我唔需要逐一讲，但系要带你嘅小朋友去现场睇，去感受。这个更加直观更加深刻。秦始皇兵马俑不单止是古代军事力量的展现，更加是中国古代辉煌文明的重要代表。我们都说了，很多时候带我们小朋友去旅行不是就走马观花，是希望课本学到的东西现实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让他更深刻地了解。这个是表层的东西，我个人觉得更加深层次的东西，就是等小朋友增加他的民族的自信心，告诉他听，哇，我们中国什么叫四大文明古国，我们中华民族为什么可以几千年传承下来，几大文明古国现在就是剩下中国可以传承下来，其他都断了层了，我们为什么可以这么犀利，所以这样给他们有文化自信和我们的叫做民族的自信，我相信这样是给他们一定的底气，亦都希望我们祖国的花朵能够继续传承我们中华的民族的优秀传统。所以我觉得在我旅游当中不是那么简单只是玩的，所以可能怕你讲大道理他未必明白，很多时候去到现场给他自己感受，他会震撼，他会震惊，他都会有疑问，说为什么是以前的人这么犀利，哎呀，原来我们民族这么犀利，其实他自己都会想，不需要我们讲太多，我觉得这个才是旅游的意义，不知道各位家长认不认同，我个人是这样感受的。好，跟住落嚟，马克真就会去到大唐不夜城噶啦吓，呢个咧系可以感受到我哋13朝古都吓嘅一啲个盛况。喺李白笔下嘅盛世大唐究竟系点呢？我哋都喺佢笔下睇，甚至前两年嘅喺佢部动画片入边睇系嘛，但系我哋现场可以去感受，好似穿越咗去咁样样吓。夜间嘅街市流光溢彩，灯光璀璨，音乐、灯光、流水喷泉相互交映，嗱喺呢度既可以观光游览。当然亦都可以消费购物啦，亦都可以品尝到我哋盛唐文化嘅同时咧，可以充分体验现代商业文明同埋休闲吓，同埋娱乐嘅一种嘅快感吓。呢个系打卡地嚟噶，当地嘅吓，半自由吓，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喺嗰度咧慢慢去玩啊，打卡、影相、插插插影相啊。好，跟住第五日咯，第五日咧，我哋会去到陕西印象超市啦、明城墙啦、钟鼓楼广场同埋回民街。首先讲个回民街夜市先，回民街。

哎，今日点解有些口吃啊？因为生住咗粒飞枝吓。好，佢系讲舌尖上的西安，少唔到地标美食就喺嗰度体验吓。佢话西安嘅美食地标香飘四日吓，佢喺呢度咧系汇聚咗西北风味文化同埋美食交融，吸引咗八方来客。回民街咧系中国最具人气嘅小食街之一，咁啊可以讲嚟西安唔去嗰度就等于冇去过西安啊。去到西安嘅话，必食回民街嘅小食吓，必去噶吓。咁入边咧汇聚咗300多种特色风味小食同埋美食店铺啊，咁啊肉夹馍啊、灌汤包啊、料饮肉泡馍啊等等都有啊，反正大家去试一试咯吓。好，跟住仲有明城墙嗱，明城墙系明代初年朱元璋时期建嘅一个属于军事防御工程嚟嘅，到而家都600多年历史噶啦吓。呢座城墙咧，全长系有13.74公里，高12米，宽咧系15到18米，系现存可以讲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嘅古代城墙之一嚟噶。咁啊，城墙由坑土泥筑成，外覆一啲嘅青砖，坚固。如初四角咧设有阁楼吓，城门上面咧亦都有箭楼，咁可以展现到咧就系古代我哋中国建筑艺术精湛同雄浑吓。咁啊，今日嘅明城墙咧唔单止系西安嘅标志性建筑啦，当然亦都系我哋西贵文化遗产嘅瑰宝，见证住历史嘅沧桑，亦都诉说住古城嘅辉煌。好，最后呢一日同样。唔瞓到自然醒，跟住我哋亦都可以食下当地美食之后就翻我哋温暖嘅家下。成个过程当中啊，属于6日5晚嘅深度游吓，价钱方面成人价5980元吓，限时特惠，首饭有首饭冇啦吓。暑假档期7月13号到18号，4-3-2-4-1，4-3-2-4-1，或者系0752-2212-8829，2212-8829，或者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西安或者发。送燕青，加我微信之后了解详情哈。好，咁啊呢个系西安嘅行程，跟住咧仲有一个咧，稍微提一提啦吓，就系仲有一个喺7月18号到25号，同8月8号到8月15号，8月8号到8月15号咧系微微姐姐同游嘅吓，属于就系金青线优惠价格咧系呢个6280元吓，咁啊大家去见证一下敦煌啊，去睇睇呢个鸣沙山月牙泉啊，咁都可以感受吓。4-3-2-4-1，4-3-2-4-1，同埋咧就系0752-2112-8829，或者同。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清金或者发送燕青，燕子的燕，清水的清，了解详细情况就可以的啦。好啦，当然啦，这个时候呢去玩的时候大家呢当然都可以很多选择的。譬如我们暑假很多小朋友这几年都很喜欢去赛里木湖北疆的，因为的确是漂亮的，还有就是很多一些打卡啊、照片啊，搞到大家非常喜欢，的确又是漂亮的。现在有7月14号和7月23号两个时间点。7月14号就是我陪同大家一起去。7月23号是小露姐姐陪同大家去。去感受一下天山脚下的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有几靓，同埋穿越大家好中意嘅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点解话佢最靓呢？因为一步一景，入边真系靓，一天睇晒四季啊！好，仲有咯，唐布拉草原、百里画廊啦、花海牧场啦、独子山大峡谷啦、天山天池啦、奶堤草原啦 ，bla bla， 哇，全部都系北疆非常之必须要打卡嘅点。而家咧去大家唔知睇有冇睇我哋视频号吓，咁啊系嗰个天山花海嘅薰衣草，但系而家去咧。薰衣草冇咗噶啦，割咗噶啦。咁但系佢有唔同嘅花。7月10几号去应该系睇向日葵。大家有冇见过成个盘咁大？唔系我哋个面，唔系面盘，系我哋嘅镬咁大嘅向日葵，好高嘅向日葵啊！你就可以睇到，哇，真系好震撼，好似神话故事一样吓。咁我觉得可以同小朋友感受一下嘅，佢真系未见过吓。咁啊，一价全含6999元，并且仲会有一个嘅纯玩团吓。咁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吓。特别赠送俾大家咧，就系赛里木湖嘅帆船体验同埋全程旅拍。另外7月底8月初啦，可以开启江西嘅玄学之旅。嗱，呢个其实都几好噶吓，一次性打卡5A嘅精华景点，齐云山景区夜景同埋咧环江竹筏仙谷，双高六日游先至需要4999元。嗱，4-3-2-4-1，4-3-2-4-1可以报名，又或者系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

或者发送燕青，燕子的燕，清水的清，加我微信了解详细情况哈。好，咁当然啦，出去玩嘅话咧，要有啲硬货嘅，譬如咧，大家要化化妆系嘛，咁但系惊出游嘅情况底下点算咧？嗱，今日带俾大家嘅就系呢个非常之好嘅，属于我哋嘅纪梵希四公格散粉，嗱，夏天必备嘅散粉，定妆提亮，控油一步到位，粉质好细腻，定妆之后妆容好服帖，成日都唔会出油，而且今日福利价俾大家四克随身装只需要69蚊，自带粉扑噶吓，放喺包包随时补妆。夏季出口非常之方便，有12克嘅，到手价呢个可以放屋企啦，168蚊。想要正装团货嘅话，直接选呢、這个，所以两个俾大家选择吓，可以打开手机，打开微信，东莞电台吓，搜索订购就可以见到佢嘅身影啦。我觉得呢个唔需要太多介绍，因为纪梵希嘅四公格啦，大家都非常之清晰噶啦吓，经常用啊，两只色经典一号色，同埋仲有个零号色。零好色是主打提亮的，我建议呢可能大多数用比较适合一好色，因为除非你很喜欢韩国的那些叫水光肌，那你就算零好色，但水光肌很考皮肤，如果你的皮肤非常漂亮你才选择，如果不是的话就变得邋遢，给大家一个建议。好，跟着下来还有就是夏天放假都可以囤些雪糕放在家的冰箱里，给大家推荐索菲亚的雪糕，每一款都有惊喜，首先芝心系列性价比直接拉满，三一支足足75克。嗱，譬如有酸奶桑葚味咧，入边直接咬落去就系果粒啊。仲有咧就是酸奶苹果口味，好 Q 弹嘅果味吓，夏天非常之正。另外咧仲有分金记系列，嗱呢个系用洛克洛扣保鲜盒嘅，食唔完可以密封放入冰箱，下次再食依然原汁原味。其中咧就系柠檬香草啊，呢个系生牛乳含量达到高38%，并且选意大利百年老厂嘅香草柠檬酱，哇，知道嘅朋友都知道冰淇淋的香水一啖咬落非常之正吓，仲有抹茶香味亦都系非常之好食。另外，如果中意食威化嘅朋友，唔好错过我哋威化系列咯，因为咧我哋嘅威化吓系呢个索菲亚自己烤噶吓，唔发硬吓，有经典嘅牛奶威化，咁啊亦都会有咧就抹茶味嘅，大家可以选选啦。最后尾推荐就系宝藏嘅大碗系列，嗱大碗系列嘅话咧，大家都系老顾客，无数次回购噶啦，因为一家人食抵啊嘛，譬如有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和提拉米苏三种口味，全部都是绵密丝滑的口感，顺口不腻的，吃过真是再难忘记。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食不将就。你自己是谂住分享一下，定话系自己口水流吓，想系解解馋吓，都系非常之正吓。咁啊，任选套餐咧，仲会再送大家三支索菲亚绿豆冰先，真系抵噶吓。所以喺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即刻落单试一试啦。

0: 真。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7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8: 开心水。
9: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5: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0: OK， 继续翻嚟我哋嘅路上美食，我系代班主持燕青。嗱，咁啊，跟住落嚟咧，头先系我讲吓，跟住落嚟咧，我哋嘅旅游推荐官慢慢啦，亦都会同大家介绍翻啦，我哋近期嘅一啲嘅行程吓，睇下佢有咩好介绍先吓。好，你好，萌萌。
1: Hello， 大家
0: 好。嗯，你好，嗯，梦梦也是。哎呦，梦梦那边挺多人的哈。好，嗯，
2: 对对对，不好意思，我刚刚在这边，然后有一个人。
0: 在咨询是吧？没关系哈，因为最近其实暑假之前呢，就已经很多家长是提前想安排好小朋友的一些暑假的一些安排，例如什么时候去玩，什么时候又去哪些班学习什么哈，所以呢都提前的咨询，所以呢梦梦这几天也是不断的介绍推荐一些新的线路，暑期的新线路给大家，希望能够满足大家的需求哈。好，梦梦今天有没有什么好线路推荐呢？
2: 那肯定有，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北京7月18号的北京看尾也是给大家安排到了。
0: 哦，7月18号的北京，其实我觉得啊，在那个暑假，因为小朋友没办法，你只有寒假和暑假过去，对吧？然后可能寒假是稍微冷一丢丢哈，但其实暑假过去北京的话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哈，因为我们能感受一下，就是在书本上看到的或者是电视上看到的，经常看到天安门，你看过了没有？经常看到那些什么升旗仪式，你看过没有？对不对啊？故宫博物馆啊，各方面的，可能书本上有读过，但是你没亲眼见证和看到过啊。所以我们这个行程呢，可以说特别为我们的家长和小朋友，我觉得也算是研学游，整个过程当中是学习加玩，对吧？加体验哈，一起的。7月18号哈，然后呢是6天5晚的行程哈，成人价7980元，儿童价呢是不占床位的哈，然后是6980元哈。然后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大家可以如果想了解报名的话呢，也可以打梦梦的电话，微信同号13691425947，13691425947，13712508482，13712508482。好，那梦梦，要不具体我们说一下我们6天5晚的行程是怎么安排的，好不好？嗯
2: 嗯，好的。那我们第一天的话，我们会飞到北京，到达北京之后呢，大家可以自由活动，去第一个大家自己出体体验一下我们的老北京，去美食逛街逛一逛，然后再去我们的就是吃北京的那个
0: 小吃
2: 铜锅火锅，是真的很好吃的。
0: 对对对，
2: 跟我们正常是不一样的
0: 味道。不一样的，对，而且北京啊，什么胡同啊，老是说胡同，带那个小朋友去逛一逛啊，就是怎么回事儿，对不对哈？所以这个一般来说，第一天和最后一天，我们都给大家自由活动，来感受当地的这个落地的文化氛围哈，和美食饮食文化哈。好，第二天我们会去哪儿？
2: 第二天的话，我们就开始我们的重点之中啦，就是天安门广场。因为在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呢，咱们国家重要的时候呢，都会去天安门广场去瞻仰。那我们这次也肯定要去的。之后我们会去，比如说瞻仰我们的毛主席纪念堂，然后还有人民英雄纪念碑，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值得我们去参观去瞻仰的地方。然后之后我们会去故宫博物院了。那故宫博物院呢，我们也会有专业的讲解员，然后给大家安排到，让大家更深入了解到故宫。因为可能走马观花的时候，大家可能不会了解到那么细致。那通过讲解，那可能咱们的话又可以学习，然后又可以得到知识，然后还可以参观景点。
0: 因为像故宫博物院，可能我们在书本读过，然后呢，也在很多那些

0: 剧里面啊，无数剧里面啊，所谓的看过啊，以为感受过，其实你亲身进入里面看和感受是完全不一样。而且呢，毕竟我们的一些影视作品是有夸张或者是有改过的嘛，对不对？所以还是有点不一样的。我们去现场听里面的专业的讲解，这个是最真实的，也是最能够体现故宫究竟一个什么回事儿。因为毕竟是非常重要的明清两代的皇宫，哎，对不对哈？我觉得一定要去，真的一定要去哈。好，这个是第二天的行程，第三天呢？
1: 第三天哈，那咱们这一天呢会要起早一点，因为我们为什么要去起早呢？我们要去看我们的升旗仪式。虽然起早一点，但是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就是感受了，真的是这一份感受是非常之独到的，也是属于我们国家才有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去看升旗仪式，感受它的庄严，感受它的就是庄重吧，就是这种
0: 不一样的感受哈。因为虽然很早起，但是呢，其实很多小朋友一过去，他都会觉得非常值得。而且呢，有一些小朋友比较小，像幼儿园的那些，家长还担心说，哎呀，这么小的小朋友他会就是这么早起不听话会闹。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亲身经历过，所有在场的大朋友小朋友每一个人都肃穆庄严的来感受我们的升旗仪式，这个就是它的魅力。而且很多小朋友一看完之后永生难忘，就是这种感觉，对不对？这个像梦梦说，我们国家独有的，就是很震撼的，真的是很震撼，大家真的要感受一下哈。好，升旗仪式之后当天挺早的，那升旗仪式之后我们去哪儿啊？
1: 就这样之后呢，我们就去锻炼身体，去八达岭长城了。
0: 梦梦这个形容，锻炼身体，因为确实啊，不到长城非好汉呐、啊。到时候你就能够感受得到这个好汉是怎么来的，对不对？这个长城，我觉得去北京必须要去的嘛，因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对吧？而且，我不知道大家的感受是怎么样哈。我当时去到了，感受就觉得我自己上去就感觉自己成为一个将军，就好厉害耶！在上面你会觉得，真的，我们祖国就是这么多年的文化，以前的我们祖祖辈辈的人太伟大了哈，能够有这样子的建筑，然后有这样子的气魄，对不对？所以你说小朋友上去是不是他的自豪感也会满增啊？所以这个行程肯定不会落下哈。八达岭哈、然后其实累不累？你觉得累不累？还好吧，我慢慢走嘛。
1: 我觉得其实还好啦，因为我们就是慢慢走哈，慢慢就是看着景观，听着讲解，然后感受到不一样的八达岭长城，就是我们书本上的东西，然后回到了我们的现实，回到了我们的脚下。那感受的话也是带给你不一样的。
0: 所以大家不要怕。要做好汉啊。好，第四天我们去哪儿？
1: 第四天的话，那咱们就要去我们的，就是走一些北京的园林啦，园林文化。因为北京的话也是我们的首都嘛，那有一些园林也是很就是清朝时候留下来的，那咱们的话就去看一看颐和园还有恭王府，那之后就了解一下园林文化，了解一下历史然后呢我们会去到北京大学或者是清华大学的外观。那这一次为什么会给大家安排外观呢？没有进去，是因为我们根据了我们上一次客人整体的反馈的哈，觉得进去走一走的话其实
0: 没
1: 有
0: 意义哈。
1: 对，是的。那咱们的话如果说想要去的话，想要自己进去走一走，那肯定是要自己考入进去的话，感受是不一样的。
0: 我也是这样觉得哈，因为所谓的进里面深度的，还就最多看一下他们的图书馆就没啥了。那我觉得没太大意义，真的是这样子哈。然后说到我们的园林的一个欣赏的话呢，它不只是欣赏，它其实是我们的一个瑰宝，就是我们的艺术品，真的是艺术品哈。所以在那进去，无论是颐和园还是恭王府等等哈，都能够感受到当时其实我们的那个工匠们如何的鬼斧神工哈，真的很厉害哈。好，第五天，哎呦，小朋友喜欢的爆炸喽，去玩喽，去 happy 喽。去到哪？
1: 去到我们的环球影视城。那环球影视城的话也是非常很多大朋友都爱，小朋友都是非常喜欢的一个点。因为这里的话可以让大家 就是又可以玩，又可以去看一些观影的模式，然后又可以在里面吃美食，然后这一天的点评会从早到晚都感觉你是不

0: 还挺的。
1: 确实是这样子，对于小朋友来说哈，环球影城不用说了，小朋友肯定喜欢嘛，有机动游戏，有吃的，有玩的，是吧？大朋友也很喜欢，为什么呢？他能找到很多儿时的回忆啊，例如什么功夫熊猫啊，小黄人呢、啊、对，变形金刚啊，这些真的很有以前就是小时候的那个童年回忆，然后跟你的小孩一起去疯，我觉得很难得可以一家人去这些地方去同游哈、啊、所以在我们的这个我觉得是研学游动当中哈、啊、有一天是真的给大家去放飞了哈、啊、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可玩可学啊，然后可经历啊，就是我们的行程安排。最后一天啊，我们同样是因为第五天应该玩的挺累的，我觉得，所以第六天让我们慢慢睡个自然醒，然后也是继续能够逛一下我们的这个首都，是吧？一些街街巷巷哈、啊，一个走街串巷哈、啊，然后感受一下美食，感受一下我们首都的温度，然后就回来我们温暖的家，是不是啊？大概六天的行程，嗯。好，那六天的行程其实我觉得是非常丰富，也打卡到北京的很多著名的一些景点。很多人说我自己都能够打卡呀，为什么要跟团呢？我告诉你，你自己去你安排不到那么顺畅。为什么？你像很多的一些像故宫博物馆博物院像很多什么一些那个颐和园，很多都要你提前去起码一个月去预约啊。你自己不可能那么的顺畅的说每天安排我想去哪里立马预约到哪，真的 不特别是暑假，因为它一满它就不会放号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帮大家提前去安排好了，不用你烦，不用你提前上哪个网去预约，不好吗？然后吃住都完全帮你们安排好了，而且呢我们广电团吃住都是非常不错的哈，所以呢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哈。嗯，7月18号六天五晚的北京定制游研学游，成人价7980元，儿童价6980元，不含床位哈。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呢，可以打梦梦的电话，微信同号13691425947，13691425947，以及13712508482，13712508482。好，那这个是其中的一个行程，哎，我们还有介绍哦。梦梦，我们要不稍微休息一会儿，回来的时候你想一想，还想介绍哪个行程？因为我们暑假真的蛮多行程给大家选择的，好不好？嗯，回来的时候再为我们推荐啊，稍后见，嗯。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西安衡中路从淮雅路到衡增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泰安路从冲头互通立交到虎门段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嘉聚大道从博览大道到港口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说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们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了。

0: 继续翻嚟路上美食吓，翻嚟嘅时候啦，咁啊，头先我哋啦，旅游推荐官慢慢吓，同大家推荐咗就我哋七月中旬18号啊，嚟自北京嘅订制行程吓，成人价7980蚊，小朋友咧系6980蚊，唔含床位，唔占床位嘅吓。咁啊，大家可以揾慢慢报名13691425947同埋13712508482，又或者系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嚟加我微信，跟住报名都 OK 吓。好，咁啊，跟住落嚟啦，我哋见到啦，就系仲有一啲嘅好嘅行程介绍俾大家。这个时候呢，我们继续请出梦梦为我们介绍。梦梦你好。
1: Hello， 主持人好。
0: 嗯，那刚才我们介绍的是七月十八号的北京的行程哈，然后还有没有其他的行程安排呢？嗯，
1: 那我们可能也是我们七月份大家非常喜欢的，就是我们的新疆。
0: 嗯，新疆北疆是吧？嗯。
1: 那我们这次呢是安排的，我们七月四号是我们的一个新疆，还有我们七月十四号新疆，还有八月四号新疆，所以呢，大家可以根据。时间，然后去安排下来。
0: 三个时间段的行程都是一样的，对吧？
1: 对，是的，都是时间一样的。但是如果说大家想要，比如说价格稍微相对好一点的话，那咱们就可以走我们的七月四号，因为七月四号的价格呢是6980，那后面的话我们就是已经涨价了。
0: 哦，开始涨价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哈。七月四号啊，我们成人价是6980元哈，然后呢是小鹿姐姐陪同大家一起出行，感受我们新疆北疆的魅力哈。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呢，也是要打梦梦的电话和微信同号13691425947，13691425947，一会儿是13712508482，13712508482。好，这个时候呢，梦梦跟我们介绍一下新疆的8天7晚的具体行程，好不好？
1: 行，那我们先从我们今天开始，我们正常呢是从我们深圳飞石河子，然后前往我们的新疆。那到了新疆之后呢，我们第一天也是有行程的，因为到了新疆之后才5点多，属于他们
0: 比较早，很早。
1: 对，很早了，就是属于我感觉我们的中午差不多就阳光了，
0: 就是下午茶时间他们的。
1: 对。然后我们还是可以走景点的，那就是走，比如说石河子的军统博物馆，然后我们去了解一下属于他们当地的就是
0: 兵团文化，
1: 地方文化了，农业发展的一个文化了，
0: 所以其实我觉得到新疆就必须要了解，去到哪儿都是要了解当地的文化，然后石河子的军垦博物馆呢就比较全面的展示新疆的一些发展的历程吧，我觉得哈，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哈，这个是第一天的行程。第二天呢，
1: 第二天的话我们就开始我们正常的一个行程啦，我们会走我们的独库公路，那走，因为我们每次开独库公路呢也都是我们的七八月份差不多开，等到差不多9月份的时候它就关了，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感受独库公路的壮阔，独库公路沿边的那路边的美景的话，然后震撼到你的话，那大家就暑期一定要报名我们出发，去我们的伊犁，去我们的新疆。那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会让大家休整一下，去那拉提喝一个下午茶，那在空中草原中喝一个下午茶，充满了一个异域风情的话，其实也是非常有值得意义的，因为咱们出来旅行的意义就是一边玩一边
0: 品尝美食，
1: 就是
0: 体验人生，
1: 而且要而且要休闲一点，不能说咱情感慢感的走完一个景点结束，走完一个景点结束，那这样子旅行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那所以呢，大家也跟着我们的行程可以慢慢的停下来。
0: 其实我告诉大家，在拉提就是无论山上还是山下哈，

0: 来慢慢发呆都是非常舒服，因为那边的绿，一片的那个绿里真的不能不爱哈。因为我们也去过很多次了，我不知道慢慢梦梦有没有这个感受哈。因为去了那么多次，你不可能每次都拍拍拍的嘛，除非真的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新的东西，所以每一次后面去的情况下我真的就不怎么拍，我就想坐在一个很漂亮的地方，然后呢被所有的花花草草围绕着，我就慢慢的发呆，哇这种感受多好啊所以下午茶就是给你发呆的时间哈，让你放松身心啊，来到这个草原世界，感受人家啊哈萨克斯坦族他们怎么样生活，我觉得是挺好的，这个安排非常不错哈。好，第三天呢，
1: 第三天的话，我们会去我们深入的了解我们纳塔奇草原。那我们前一天的下午茶嘛，第三天我们就是深入了解纳塔奇草原啦，就对会坐他们骑电车去深入纳塔奇草原，那感受纳塔奇的带给我们的壮美了。
0: 好，第三天就是我们先去纳塔奇草原，接下来我们下午会去到一个也是很特别的地方，特克斯八卦城，是吧？
1: 对，是的。那这一个的话真的是一个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因为我挺震撼的，因为从就是那个无人机俯拍的时候，哇塞，真的是我觉得建造这个城市的人也是非常厉害的，太佩服了。
0: 因为它是以周易为脉哈，然后整个街巷都像迷宫一样，就真的很佩服古人是怎么样的一个设计，是吧？所以你去他那儿能够感受得到哈。好，这也是第三天的行程。第四天
1: 的话，我们会去喀拉峻。那喀拉峻这个地方的话，也是我们新疆伊犁就是比较就是新挖出，也不算新挖出来，就是相对很多人不会去的一个地方，也是经过考察之后，觉得这个点的话也非常值得大家去的，跟纳拉提草原是不一样的性质，所以呢，这里呢也是希望大家去感受一下，属于新疆另外不一样的就是草原。
0: 我记得那边拍旱地拔葱非常的棒，因为它跟那个纳拉提不一样了，纳拉提空中草原一上去就很平整嘛，对不对？但喀拉峻的话呢，它还是有很多就是。像也不是山，也是山，什么不一样，反正在那儿你是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坡度，然后在那儿拍那个旱地拔葱，哇可俊可好看了哈。好，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去到六星街，哇这个也是非常棒的一个打卡点，非常多帅哥美女，维吾尔族的帅哥美女还有很多一些就是特色的东西，是吧？
1: 那我六星街是非常喜欢的一个点，因为我那时候我喜欢在里面穿就是他们民俗服饰，然后拍一拍照，然后穿梭于就是真的是随手一拍就拍出来那种异域风情，然后穿着他们民族服装的时候，你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民族服装真的很漂亮，那我都想要买回来，买一套回来。但是我的朋友说能买一套回来的话跟在这的话你穿的感受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呢我就只能放弃了，但是穿梭于这里面呢我是不想走的，就是我其实我很喜欢六星街这个地方，因为它很有烟火气息，
0: 去逛吃逛吃非常的不错啊。好，第四天第五天行程我们要加快一点点速度啊。第五天我们去哪儿了？
1: 第五天呢，那咱们就去赛里木湖啦。那大家都说的是来到新疆不去赛里木湖的话就相当于没来过新疆所以赛里木湖我们是也是必须打卡的一个点。
0: 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能够看到国子沟大桥，这个是真的很神奇哈，这么高这个座桥怎么建起来，确实很费心思和人力物力哈，大家可以看一下怎么宏伟壮观哈。好，第六天
1: 的话我们会去了解一下我们新疆的一个玉文化，那新疆的玉文化呢也是在中国比较长，就是时间是比较长的，所以呢也是属于中国的瑰宝，那我们去了解一下之后我们会去咱们的天山天池，那王母娘娘的洗脚池，那带给我们的一个视觉震撼又是什么样子的，那大家只有去了才能感受到。
0: 没错哈。第七天
1: 第七天的话是我们也会去，因为新疆的驼绒还有它的棉花是非常
0: 出名
1: 的，对，我们也是必须要去了解一下，因为到了当地的话文化不管是景色文化我们都是要了解的， 如果说不然的话，也是相当于就感觉走马观花了。
0: 对，这个也算是，这个也是我们叫做地标性的代表性的东西嘛，对不对？所以特产嘛，都是这些哈。而且它不只是全国出名，是国际出名的哦，所以要了解哈。接下来我们还去到哪儿？
1: 啊，之后我们会去火焰山。那火焰山它是体验，就是真的温度特别高。那我们就跟就因为正常夏天咱们的话也就是30几度，36、37度，那可能那种温度它是湿热的那种感觉。但是你去了火焰山的话，你会是那种就是干热，对，干热，然后真的是很热的那种，跟我们正常平时的夏天那种热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大家形容说我们南方或者是其他地方的那个夏天，它是像蒸炉，就像我们蒸什么面包啊，这些蒸炉这种热哈，从里面热出来。但火焰山的热呢，像烧烤，外面热进去，是不是？我觉得还是挺有感觉的，就是这种感觉。但是呢，你说非常热嘛，我觉得也还好，因为我们不会在那儿待好久嘛，对不对？我们就感受一下啊，什么叫高温度？感受一下那个叫什么那个温度计啊，看看你去的那天会到什么情况。反正我去了那么多次，最高可能60多吧，就是那个温度计。但是呢，听说小鹿和微微曾经去过是70几度，他说70几度的那次真的是跑过去跑回来，马上上车。但是他说这种感受也挺特别的啊。好，火焰山，除了火焰山还有什么？
1: 我们之后就去卡尔井嘛。那火焰山和卡尔井呢，两个景点真的是一天一下的。就是火焰山很热，但卡尔井你走到卡尔井的话，你会觉得很凉快。那也这个也是属于我们这个中国古代的三大工程了，那不得不佩服古人的一个智慧了。
0: 可以告诉大家，没有空调的哦。真的没有空调了，但是它就是从我上说地上地表温度由70几或者60几50几，一到下面它就很清凉，你说什么神奇？所以我觉得古人的智慧真的是要佩服一下哈。好，这个是第七天，第八天也是我们休整一下，然后回到我们温暖的家，对不对？
1: 对，是的，
0: 8天7晚哈，多个团期，分别是7月4、7月14以及8月4号，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来选择报名。成人价7月4号是6980元，小朋友呢6280元，那小朋友不占床位是这个价钱哈。然后大家也可以在梦梦这一边来了解和报名，13691425947。13712508482。好，今天非常感谢梦梦跟我们介绍哈，那希望呢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这个暑假能够有满意的这个行程，也不要浪费我们暑假那么好的时间嘛。好，谢谢梦梦，我们下次再聊哈。拜拜。
1: 好，拜拜。
0: 咁所以大家呢名额有限，团期亦都有限，所以大家揸紧时间去了解一下。除了慢慢之外呢，都可以呢喺东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燕子嘅燕，清水嘅清。加我微信了解更多的一些行程安排。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月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0: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1: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2: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0: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3: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4: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0: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5: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0: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4: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2026年6月25号周四的傍晚时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主持人景山。生活当中大家是否也会有那样的时刻呢？就是生活当中咱们偶然遇到了特别让自己心动的那个人，或者说朋友介绍认识了新的朋友，又或者说在社交场合结缘的一个异性，你鼓起勇气加上了对方微信的那一刻啊，内心都是一种期待。可是呢，打开微信顿时就会手足无措了，就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和对方更好的拉近距离哈。好像纠结了半天也只会发一句生硬的你好，之后就是漫长的沉默。很多人呢都会有这样一种误区，就是觉得人际交往啊靠的是天赋，有的人呢天生会聊天懂分寸，有的人呢天生嘴笨就容易尬聊。但其实啊，和刚认识的异性聊天从来呢不是靠花言巧语，也不需要刻意的讨好，真正能够快速拉近彼此距离的，消除陌生感的，应该是一套简单真诚特别接地气的聊天逻辑和相处的技巧。那这一点呢对于刚认识的异性来说是特别重要的。说真的，不管是男生加了心动女生的微信，还是女生结识了有好感的男生，那么大家的核心诉求啊，其实都是一样的，就不想尴尬冷场，不想匆匆错过，希望能够快速的打破陌生的隔阂，让彼此的慢慢的熟悉，慢慢的靠近。可是呢，很多人啊，因为不懂初次聊天的分寸和方法，就硬生生的把一段可能存在的缘分就聊成了萍水相逢的陌路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希望帮助大家啊，能够了解一下刚添加微信的异性聊天，咱们用最自然最舒服的方式加速你们的热络，拉近彼此的距离，同时呢也帮助大家解答一下大家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刚认识的异性如果突然不回消息，态度冷淡，咱们到底应该怎么样的从容应对，既不刻意的卑微，又不会错过缘分呢？首先呢，我们想先来纠正一下，就是90%的人都会踩过的就初次聊天的一个大坑。绝大多数人啊，加完异性的微信之后，第一句话啊，或者是你好，或者是 hello， 或者是在吗，等等等等，看似是礼貌得体，实则呢是最容易终结话题的一个开场白。那这个呢是很多人都容易踩进的一个坑啊。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你好这两个字啊，它其实自带强烈的陌生人的疏离感。在社交的潜意识里，只有完全不熟悉的路人，需要公事沟通的陌生人，那才会用这样标准化的开场白。所以一旦你用这句话来开启对话的话，那你们的关系就会被默认为 普通陌生人的范畴，后续想要升温变得更熟悉，那难度呢自然也会增加了不少。哪怕是对方先主动向你发来你好，那我们也不用刻板的礼貌的回一句说你好，这样会让彼此陷入沉默的僵局。其实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男女生都通用轻松破冰的一个万能思路，既不油腻不刻意，还能够顺势的开启多维度的话题。如果说对方发了你好，你可以回复他答，回复他啊，稍微带一点小幽默吧，说我今天不算太好，因为刚刚踩坑吃了一家超好吃的小店，直接吃撑了，减肥计划彻底翻车了，就类似于这种带着一点无厘头的回复啊。你看啊，短短这样一句话就瞬间打破了冰冷的客套，又自带着一点生活化的烟火气，还能够顺势的抛出几个非常容易延伸的聊天话题，比如说美食探店、日常饮食、减肥健身。你看可能对方会问这家店在哪里啊，或者说吃了什么好吃的呀，又或者说平时你是不是就有这样一个减肥健身的规划呢。不管对方是男生还是女生，都能够轻松地接住这个对话，对方呢就可以顺着问你吃了什么，哪家店这么好吃，平时呢是不是一直在健身减脂，这一来一回之间，陌生感呢就会瞬间的消散，聊天的氛围感自然也就打开了啊。那生活里太多次的初次聊天的遗憾，都不是因为彼此没有好感，而是因为不会破冰，不懂维系，节奏失衡。我相信啊，这个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也是深有体会的。那我身边的朋友也好，或者和我沟通私下交流的一些听友也好，都会吐槽说自己每次刚加异性微信，聊不到两三句就冷场，明明呢很想好好的相处，最后呢却只能看着对话框慢慢的沉寂。其实大家带着拘谨和防备呢，只要用几个基础的聊天技巧，就能够让彼此的相处更加自然了。那究竟是哪些技巧，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0: 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进入六月中下旬了，这天气呢是越来越热了。平时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每走两步呢，这汗珠就顺着脖子往下淌。尤其是女生啊，化好的妆都会花了，头发粘在脸上。每当这个时候啊，很多朋友都在想，要是能有个小风扇吹吹凉风该多好呀。不过呢，也试过了很多小风扇，都是不太满意。有的风力太小，有的噪音超大，尴尬扰民，还有的高温天也只是吹吹热风哈，完全不降温。直到呢，遇到了笨笨马风扇，风力够大，但很安静，关键是吹出来的都是凉凉的，就像移动的小空调一样。今天呢，精心挑选了四个款式推荐给大家，有手持的，有挂脖的，日常通勤、办公、户外全场景都能用，价格也不贵，只要59.9元起。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啊。我们先来说第一款小瀑布手持喷雾风扇，它不是普通的风扇，机身自带个小水箱，加点矿泉水，一边吹风一边喷雾，体感温度明显降低。而且呢，这个水雾啊特别的细，不会让女孩子化妆，不会黏腻。日常续航能到3到10小时，平时啊买一个这样的小风扇少说得3位数，但是今天呢只要89.9元。如果你要感觉手持风扇不太方便，比如说一边打着遮阳伞，一边还拿个风扇啊特别麻烦，那还有一款小旋风伞。这个伞夹多功能的风扇啊，它可以直接夹在伞柄上，那这个设计也特别贴心，拿下来放在桌面上也能使用，还有3档风速可以调节，今天商城活动价只要59.9元。第三款是宾利方手持折叠风扇，内置半导体制冷片，开启制冷档就能够快速降温，吹出来的都是凉风啊。关键是它还能折叠当手机支架，今天呢只要69.9元。还有一个挂脖风扇，时尚人群的选择，解放双手，它是无叶风轮，长发女生和小朋友也能用得安全，对着脖子啊、脸颊、下巴吹，全方位的送风，而且特别轻，不用了折叠起来还能塞进包里。夏天的高温持续来袭，怕热容易出汗的朋友，趁着我们库存充足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另外呢，这天气越来越热哈，谁能拒绝一支冰凉清爽的冰淇淋呢？夏天吃冰淇淋，别只看价格，更要挑品质、品口感。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实打实的中高端好味道，就是索菲亚冰淇淋。比如说，芝心石系列，性价比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足足75克。推荐给大家酸奶桑葚口味，这是新鲜果子直接制作，咬一口还能吃到实实在在的果肉颗粒，满口都是桑葚的鲜醇，还有酸奶苹果口味，酸甜清爽，夏天吃呢也是特别适合的。另外分干剂系列，它配了乐扣乐扣的保鲜盒，吃不完密封放进冰箱里，下次吃还是原汁原味的，干净又方便。其中香草柠檬味生牛乳含量高达38%，还选用意大利百年老厂的香草柠檬酱，懂行的朋友都叫它冰淇淋香水，一口解锁高级感。还有抹茶味的，入口丝滑细腻，一点粉感都没有，抹茶控呢一定要冲了。另外不要错过威化系列，威化片呢都是自己现烤的，香酥不发硬，一口掉渣，经典牛奶威化，添加了生牛乳和顶级稀奶油，鲜香味直接拉满。新出的抹茶威化更绝啊，是把抹茶的纯甘香发挥到了极致，还特意压低了苦味。另外给大家推荐宝藏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3种口味，每一款都是老顾客无限回购的心头好。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送3支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们刚才说到啊，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想和大家说一个比较务实的情感话题，就是添加了微信的异性聊天，咱们怎么样用最自然最舒服的方式来拉近彼此的距离。我们刚才也说到啊，很多刚认识的这种陌生感呢，往往会给彼此带来交流的一种隔阂，所以需要迅速地打破这种陌生感，让聊天的氛围自然而然地打开。有几个基础的聊天小技巧，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巧用语音破冰，拉近距离，弱化陌生感。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因为在微信社交当中，文字和图片呀，往往是比较冰冷的一种沟通方式。我们在打字的时候呢，可以反复的修改，斟酌措辞，呈现出来的都是经过包装的比较完美的刻意的自己，缺少了一种真实的温度。尤其是从来没有见过面或者是初次线上相识的一些异性啊，仅凭文字交流的话，很难产生真实感和代入感。而语音呢，是所有社交方式里最贴近线下面对面沟通的一种形式。比如说你的语气啊，你的语调，温柔或者是开朗的性格，松弛的状态，都能通过语音直接的传递给对方。它能够快速的打破线上的虚拟隔离，让你产生更立体更鲜活的印象。当然说到这个语音呢，咱们还真的不能说随便发，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提供一些通用的黄金法则。刚加异性微信的聊天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注意运用这些法则，更好的和对方拉近彼此的距离。那究竟这个法则是什么样的内容，给大家带来怎么样的一些感受，欢迎大家呢持续锁定我们节目，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1: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18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5: 世界毛织看大佬，6月24到26日，三大盛会齐聚，第95届国际毛纺大会，第23届大佬之交会，第10届纺织非遗大会，峰会赋能，产业聚力，非遗焕新，相约大佬，共赴毛织盛宴。
1: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6: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7: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6: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7: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6: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7: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8: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9: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2-3行，地铁载着30000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 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主持人锦山。来关注一条天气方面的通知，目前我市东部片区已经出现强雷雨，预计未来两小时，起石、桥头、恒力生态园、石牌强雷雨持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25日17时48分对上述镇街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同时解除谢港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1: 相处的欢，面对眼前的高楼大厦，我该低头匍匐还是要继续。
0: 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哈，今天我们约会了，和大家来聊这个情感话题呢，也是比较实用的一个话题哈。就是刚认识的异性啊，这个陌生感是双向的，那么大家都是带着拘谨和防备。那在聊天的时候，咱们要选对一些基础的聊天技巧，希望能够快速的消融这种隔阂，让你们的相处变得轻松自然。我们刚才说到第一招，就是巧用语音来破冰，拉近距离，弱化陌生感。我们也特别说到啊，这个微信社交的过程当中，文字和图片相对来说是比较冰冷的沟通方式，而这个语音呢，又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贴近线下面对面的沟通的形式。不过呢，在这里也给大家提一个通用的黄金法则，就是你刚加异性微信的时候，前三句话里一定要主动发一条语音，这时长呢也不用特别长，要控制在5到10秒是比较好的一个时间段，不要特别长，不用特别刻意哈。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可能大家会更形象更生动的来了解。比如说一个男生刚加了一个女生的微信，文字简单问候之后，可以补一条语音，说终于加上你了，之前就听朋友提到过你，今天总算认识了。女生如果刚加男生的微信，也可以在语音中告诉他，哎，你好，我很高兴认识你啊，以后多多关照吧。你看这条技巧，男女双方呢都是比较适用的，效果呢也是比较明显的。对于女生来说，温柔清脆的语音会让男生呢瞬间放下防备，觉得你大方真诚不高冷，同时呢又显得这个落落大方，很有分寸感。而对于男生来说，沉稳松弛的语音会让女生觉得你踏实亲切不虚伪，这远比冷冰冰的文字更有感染力。很多真实的案例也证明啊，初次聊天的时候适时的发一两条那么语音啊，短语音，两个人的熟悉速度呢是纯文字聊天的3倍以上。所以啊，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咱们要巧用语音来破冰。当然有一个忌讳，刚才说的黄金法则，最好呢在你前三句话里啊就要主动发一条短语音，记住是短语音，时长控制在5到10秒是比较好的，千万不要长篇大论啊。我们再来说说第二招，就是随性碎片化的聊天，拒绝长篇大论，要留住这种聊天的氛围。很多人在聊天的时候啊，最大的一个雷区就是习惯性的攒话发语发消息。什么意思呢？就是心里有很多话想跟对方说，于是呢一次性的打一大段的文字，像小作文一样啊，2、3行甚至4、5行甚至更多，密密麻麻的就发过去。大家总觉得多说一点就可以展示我的热情，展示我的真诚，能够让对方多了解一下自己。可现实呢却恰恰相反，这种聊天方式啊很容易劝退刚认识的异性。咱们大家也可以在脑海当中脑补一下，比如说你刚认识一个异性，对方那种大段大段的发来那种内容的话啊，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我们先来拆解一下这个底层逻辑。首先呢，当下所有人的社交耐心啊都是很有限的，大家刷手机呢都是碎片化的阅读习惯，看到长篇大论的文字，第一反应就是不要认真的去阅读，就没有那个耐性哈，而是疲惫甚至带着一点抵触。尤其是刚认识没有深厚好感基

0: 处的异性，那根本没有耐心细读你的长篇独白。其次呢，聊天咱们要记住是双向情绪的互动，并不是单方面的自我倾诉哈。当你花费几分钟打一大段的文字发送过去，那这段时间里对方的注意力呢其实已经在分散了，原本热烈的一种聊天氛围会被漫长的等待彻底的冲淡，等你的消息发过去了，对方的聊天兴致呢早已经消退了，只能敷衍回复几句，尬聊就此产生。虽然现在啊，咱们微信聊天的方式也很简单，比如说你可以语音变文字，可能不需要你等大段大段的时间，但是呢也不要发送过长过多的文字。所以呢，咱们初次和异性聊天一定要学会句子拆分，碎片化的发送，日常闲聊的语句，每一条呢尽量不要超过太长的文字啊。其实一句一句的输出，保持一个聊天的及时性和松弛感，这样是比较好的。另外给大家列举一个比较直观的对比，就是我刚下班准备随便去吃点东西，等下呢还要和朋友去那边聊一聊工作室合作的事情，今天一天还挺忙的。你看刚才这一段文字呢是内容很多，但是咱们可以拆分一下，就是我下班了，等下随便吃点东西再垫垫肚子，另外再发送一条，晚一点呢还要去和朋友聊一点工作上的事情。同样的内容咱们拆分之后，聊天的节奏呢就变得更轻松更灵动了，一来一回的互动性也很强。这里呢也要有一个小提醒啊，避免大家过度的照搬这个技巧，这种碎片化的短句发送方式呢只适合日常的闲聊轻松的互动。如果说咱们很正经的在聊一些正事儿，或者是分享一些经历解答对方的疑问，那就不要过度的来拆分了，不然十几条消息这个会让对方呢也觉得很有压力，反而显得拖沓啰嗦。分清场景，灵活的运用，这才真正的是高情商的聊天啊。另外再来说说第三招啊，就是同频共振聊天法，平衡一下这个社交节奏。很多人刚加异性微信聊天的时候，谈崩的核心原因不是不会找话题，而是节奏不同频，一方热情急切，一方松弛冷淡，严重的严重失衡啊，所以慢慢的就会让另外一方倍感疲惫。那关于这一点，咱们要注意同频技巧，稍后回来继续为您详细介绍。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科技大道从环管快速路入口到环湖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东进路从西进路到管张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万丰工业路从湖泉路到启桥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目前我市东部片区已经出现强雷雨，预计未来两小时，起石、桥头、横沥、生态园、石牌强雷雨持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25日17时48分对上述阵街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同时解除谢港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啊，今天我们想和大家来聊，就是咱们刚添加了微信和异性聊天，怎么样用最自然最舒服的方式能够快速的热络起来，拉近彼此的距离。这句话呢说起来容易啊，其实做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因为很多朋友呢可能加了微信，但是彼此聊着聊着就慢慢成为陌生人了，并不是彼此没有好感，只是呢没有完全的掌握这样的一个聊天的方式。我们刚才也和大家说了，如何能够快速的消融隔阂，让相处变得轻松自然。那么几个基础的聊天小技巧啊，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比如说我们提到的第一招，巧用语音破冰，拉近彼此的距离，弱化陌生感。咱们一定不要忽视啊，语音相对于文字和图片来讲啊，更接地气一点。所以呢，咱们要注意巧用语音。当然啊，这个语音的时候呢，也不要长篇大论，可以简短一点。另外第二招，随性碎片化的聊天，拒绝长篇大论，要留住那种聊天的氛围。我们刚才也特别提醒，咱们如果和对方聊天的时候啊，如果日常的这种琐屑聊天呢，可以把长句子拆解成短一点的句子，一句一句的输出啊，保持聊天的及时性和松弛感。当然我们也刚才提醒大家，如果说和对方谈正事，或者是说安慰对方或者解答对方的疑问，咱们还是要这个发长一点的，显得更正式一点。那第三招我们也说到，同频共振聊天法，这样可以平衡社交的节奏，稳住相处的氛围。所谓同频的技巧啊，其实核心呢就是两点，回复时间同频，消息数量同频。这看似是微小的细节，但是会直接决定了一段初始关系的走向是怎样的。首先回复时间同频，那很多人呢刚认识的异性，自己很心动，就会忍不住的想要秒回消息，对方一发消息立刻放下手中所有的事情，赶紧的回复哈，满心期待对方的一个回应了。可一旦对方隔了很久才回复，自己呢就会不知不觉的陷入到焦虑，胡思乱想，怀疑对方不想理自己，心态就彻底失衡了。我们说真正舒服的相处节奏呢，是跟着对方的节奏走，不超前不滞后。如果说对方每次都是间隔十分钟半小时甚至更久的回复，哪怕你秒看到信息，最好呢也不要立刻回复啊，刻意错开那么5到10分钟再回应。我想说啊，这并不是高冷，也不是欲擒故纵，更不是刻意的惩罚对方，而是一种社交温柔。为什么呢？对方回复慢，大概率不是刻意冷淡，而是在忙工作，处理琐事，不方便聊天。如果说你一味的秒回，过度的热情，只会暴露自己的高需求感，给对方造成无形的社交压力。久而久之呢，对方可能会因为压力而刻意的回避这种聊天了。其次，消息数量同频。那么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聊天界面，如果对方一次性的发3-4条，另外一方只是冷冷的回1条，那对话框的颜色占比严重失衡，这段关系的氛围感一定也是错位的。所以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啊，面对刚认识的异性，单方面的过度输出会显得自己过于主动，需求感爆棚，让对方呢在无形当中会增加一些压力了。而单方面极其冷淡呢，这样啊又会让对方觉得你好像挺敷衍的，没诚意啊，慢慢的丧失了主动的热情。所以最好的互动状态就是对等回应，对方发2条你就回2条，当然不一定那么精准啊，不用刻意的多聊，也不用刻意的敷衍，保持双向的平等输出，让彼此都能感受到尊重和适配。那这种势均力敌的聊天节奏，才是长期相处、持续升温的一个基础了。掌握了刚才所说的这种聊天的基础技巧，希望大家可以告别初聊的那种尴尬啊，快速的和新认识的异性建立熟悉感。
希望电波另一端的你也能够轻松的学会啊自在的社交方式，告别尬聊和内耗，珍惜每一次美好的相遇，也坦然面对每一场遗憾的别离。也希望我们能够在人际交往当中松弛自信，温柔坦荡，遇见双向奔赴的美好缘分吧。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2: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2: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7: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3: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8: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3: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9: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

0: 部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1: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2: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邻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3: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5: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实事，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6: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判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7: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8: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9: 本台消息，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8: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11: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三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一到五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三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10: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9: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5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5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13: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1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13: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8: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14: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15: 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试船试验，

0: 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1: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0: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地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2: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密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6: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4: 链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7: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4: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0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赛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8: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
3: 我已经做的样板取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14-17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70万户次。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 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00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3分之一，但重刑率高出4.4个百分点。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
9: 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

0: 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 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北京时间25号早上6点04分，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1: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 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淋雨的伟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 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 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0%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 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作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

0: 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六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1: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着火了！
4: 着火了！
3: 着火了！
4: 着火了！
3: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
4: 身上着火
3: 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5: 啊，我的钱和证件。
3: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6: 八卦曲折，数遍苦乐，
1: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7: 这一天是1981年10月6日，看台上那位一身戎装、黑瘦挺拔的人，就是时任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是士兵们又来致敬了吧？随着炮车一点一点的靠近，萨达特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丝快慰的神情。八年前那场战争的胜利，让埃及人至今仍能感到无比的骄傲。然而令萨达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他脸上的微笑很快就会凝固。
8: 上午11:25，在埃及首都开罗的胜利广场，为纪念十月战争胜利的盛大阅兵开始了。步兵、炮兵、坦克、装甲车等依次从检阅台前通过，队伍整肃井井有条。主席台上，时任埃及总统萨达特和副总统穆巴拉克正谈笑风生。就在这时，一辆炮车在检阅台前停了下来。就在这一瞬间，从炮车里跳下三名士兵，萨达特以为他们是来向他行持枪礼的呢，他准备还礼，但是他错了。伴随着枪声和手榴弹爆炸的声音，这三个士兵向检阅台猛冲，边跑边向主席台开枪扫射。在雨点一般的子弹当中，萨达特应声倒下。
7: 这次举世震惊的谋杀持续了40秒钟，当时萨达特倒在一片血泊之中，他用含混不清的声音说了一句：“不可思议。”这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随后，萨达特被火速送往医院，但终因伤重不治，于当天与世长辞。一国总统、三军统帅，戒备森严。身中34枪，死在阅兵庆典的现场，这的确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可是，更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在后面。这张照片拍摄于10月10日萨达特的葬礼上，我们可以看一下远处那个三角形的白色建筑，这就是萨达特的下葬地点——无名军人墓地。再来看一下照片主体上的这些人物。左三这位领带飘飘，他就是时任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在十月战争期间，那是萨达特的死对头沙龙。还有左一那位戴茶色眼镜的稍微有点谢顶的，他是狠角色，时任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北京。而另一方面，前来参加萨达特葬礼的国家元首多达80多个。阿拉伯国家除了约旦国王侯赛因向埃及发来唁电以外，竟然没有一个领导人前往埃及吊唁。对中东历史有所了解的朋友一定都知道，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了，而埃及更是阿拉伯的第一大国， 第一大国的总统萨达特的葬礼上，连曾经兵刃相见的对手都来吊唁，而同一阵营的盟友们却对此置若罔闻，这中间又隐藏了什么秘密？
8: 埃及同以色列的恩怨可以追溯到这次暗杀事件的30年前。二战结束后，联合国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同意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国家和阿拉伯人的国家。但是阿拉伯人认为耶路撒冷属于阿拉伯世界，因此坚决反对以色列人在此建国。1948年5月14日，犹太人宣布在耶路撒冷成立以色列国。就在以色列宣布建国后的第二天，阿拉伯联盟国家埃及、外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军队就相继进入巴勒斯坦，想以武力驱逐犹太人。第一次中东战争就此爆发。
7: 从此，中东这片土地便开始了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战火不断的岁月。战争来了又去，去了又来。而这个时候的萨达特又在干什么呢？他居然在蹲监狱。1918年12月25日，萨达特出生于尼罗河三角洲的曼努菲亚省，父亲是名军人。萨达特的青少年时期正是亚非拉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时代。埃及虽然在1922年名义上取得了独立，但实际上仍是英国的殖民地。1936年，萨达特进入了开罗以萨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开始在埃及第五步兵旅服役，着少尉军衔。1945年，萨达特暗杀了亲英的财政大臣阿明·奥斯曼，于1946年1月被捕入狱服刑2年，因此他错过了1948年的巴勒斯坦战争。不能上阵杀敌，颇具军人血性的萨达特对此深感遗憾。他曾经说过：“当我的同志们都在行动时，我还是个囚徒。不能驰骋在战场上，这对于军人来说是最大的不幸。”1948年，萨达特获释之后重新入伍。1951年，他的军衔晋升为中校，成为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的核心成员。
8: 1952年，在纳赛尔领导着推翻法鲁克王朝的723革命胜利后，萨达特从一名普通的军官一跃而成为执政的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1969年任埃及副总统。就在萨达特职位攀升的这期间，埃及在时任总统纳赛尔的领导下，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一道，跟以色列进行了几次重大的军事较量。但由于以色列一直得到美国的直接支持，加之阿拉伯国家之间分歧多端，因而一直未能扭转军事上的不利态势。在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发动了六五战争，埃及1/4的作战飞机在战争的头两天便被摧毁，失去空中掩护的埃及装甲部队溃不成军，西奈半岛整个落入以色列人手里，180万阿拉伯人无家可归。
7: 这场战争对于萨达特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曾经有这么一段时间，他把自己关在家里，哪儿都不去，整整3周的时间足不出户，完全是笼罩在一片失败的情绪当中。1970年10月，埃及总统纳赛尔去世，他到死都没能实现跨过苏伊士运河的梦想。萨达特就任总统的同时，也继承了收复失地的使命，他急需要通过一场战争来打破僵局，洗刷耻辱。但是战争是说打就能打起来的吗？次次都打，每回都输，这次想赢，您别说，还真打赢了。打仗需要钱，需要大笔的钱。可是当接管了政权之后，萨达特才发现埃及的经济状况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尤其是当他知道连给前线士兵发饷的钱都拿不出来，他急了。如果领不到军饷，士兵很有可能开小差，那还打什么仗呢？所以得赶紧想办法摆脱经济困境。这个办法说的直白一些，就是士气。在一大堆错综无序的事情当中，萨达特一眼就看出，解决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任何问题，出路在于纠正1967年战争的失败，恢复埃及的信心，同时恢复世界对埃及的信任。而经济问题只不过是诸多困难的一个方面而已。此时的萨达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渡过运河去。他认为，哪怕跟战士们一起葬身战场，也比接受这样的屈辱要光荣得多。但是萨达特他可不是一介莽夫，他的军事谋略也不容小觑。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扒拉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 20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2: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3: 就在埃及军队发动进攻前的6个小时，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还说，战争根本就打不起来，因为埃及军队根本就不敢来。谁能想到就在几个小时之后，总统萨达特就亲自带领着埃及士兵渡过运河，给了以色列当头一棒。那么萨达特到底是用了什么办法呢？狼来了。其实早在战争发动前的5月份，萨达特就在报纸还有民防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行动，用战争的假象来迷惑以色列人，让他们以为在可能发生战争的日子里集结起军队。等到了8月份，萨达特再次如法炮制一番，以色列人也再次进行了总动员。于是一次上当，两次上当，到了第3次，狼真的来了。以色列人不但没有集结军队，反而给士兵放假了。
4: 敌人大军压境，你这边却放了假，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萨达特选择的开战这一天颇有些讲究。10月6日正好是犹太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赎罪日，处于全国放假状态，许多士兵在这天离开岗位返家过节。以色列正处于一年中战备最脆弱的状态，但就在这一天，第4次中东战争，也被称之为10月战争，正式打响。埃及的攻击代号满月，222架战斗机飞过苏伊士运河，20分钟之内，仅以5架飞机的损失，完成了埃及军队的第一次袭击。
3: 这次空袭让萨达特特别的兴奋，他马上打电话给空军总司令表示祝贺。这位空军总司令想必各位都非常的熟悉了，他就是后来萨达特的继任者，在位30年之久的埃及总统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也正是在这次战斗之后，穆巴拉克脱下了军装，以埃及共和国副总统的身份协助萨达特的工作，从而走进了人们的视线。十月战争开始的2天，以色列处处被动挨打，无敌于天下的神话很快就被打破了。要说这次战争和之前的几次有什么区别呢？最大的区别在于阿拉伯国家拥有了萨达特。曼德勒师的300辆坦克损失了200辆，前往增援的阿丹师也遭到重创，防守戈兰高地的巴拉克装甲旅90辆坦克只剩下了12辆，第7旅的105辆坦克仅剩下7辆。然而在中东这个复杂的地区，影响战争进程的不仅是埃以双方， 还有两个超级大国在历次中东战争中同样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就是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和支持阿拉伯国家的苏联。以色列损失的飞机和坦克很快就从美国方面得到了补充，而且美国还源源不断地为以色列提供着大量最新式的武器。萨达特很快就发现自己其实是在和美国人作战，而苏联提供给他的援助呢，却极为有限。穆巴拉克几乎动用了埃及所有的飞机，就连航空学校的教练机都装上弹药投入了战斗。可是战争的天平开始向着以色列一方倾斜了。埃及的飞行员驾驶着这些教练机对抗以色列的鬼怪式海狮蜃楼式战斗机，尽管英勇无畏，但是孰强孰弱一目了然。如果战争继续下去，萨达特知道自己的军队将会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终于在美苏的干预下，10月27日，交战各方全部停火。
4: 这次战争最终�八阿拉伯国家阵亡8500余人，以色列阵亡2800余人。尽管以色列的损失相对较少，但2800人对于一个全国总人口不到300万的国家来说却是惨痛的。埃及虽然没有赢得彻底的胜利，甚至可以说是失败者，但是他在政治上却是无可争议的胜利者。他们在战争初期取得的胜利如此辉煌，他们以前在战场上蒙受的耻辱也被彻底的洗刷干净。战争让萨达特一举成为了阿拉伯世界的英雄。
3: 但是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是，在战争结束之后没几年，萨达特对于以色列的态度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此也彻底改变了他自己的命运。这天，萨达特找来了自己的秘书，要他起草一份准备在人民议会上演讲用的演讲稿。在谈了很多要点之后，萨达特又想了想，对秘书说：“到时候我可能会讲一些出人意料的话，请你在演讲稿当中留一点余地。”第二天，萨达特在人民议会举行的会议上突然对全体议员宣布，

0: 他将于最近访问耶路撒冷。听到这个决定，所有的人都惊呆了，没有一个人相信这是出自萨达特之口。短短几年的时间，由战争转向和平。那么，十月战争之后，萨达特究竟经历了些什么，让他的态度产生了如此大的转变呢？ 1975年6月，因为战争关闭了整整8年的苏伊士运河重新开放，萨达特前往西奈去参加运河开放仪式。他的汽车在驶往运河管理机构大楼的时候，路上突然出现了一个人，他拦住汽车，示意他停下。这是一个白发披肩的老者，萨达特示意司机停车。老人端详了萨达特很长时间，之后他突然跪倒在汽车前，泪流满面。 口中背诵着《古兰经》里感谢真主的段落，之后，他站起来，老人干枯瘦弱的身影颤抖着，消失在人群中。经过了整整8年的漂泊流浪，老人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对于这位老人来说，他年复一年的活着，就是为了最终能把自己埋葬在家乡的土地上。 这一幕情景让萨达特久久不能忘怀，自己的人民是多么的渴望和平。这段回忆出自于萨达特的自传，这些让他念念不忘的经历，可能或多或少的导致了他思想的转变。在各种原因当中，对于萨达特为什么由战转和，还是众说纷纭，有的人说。 是在十月战争期间，他看到了战争的残酷和带给人们的困苦。也有的人说，是最终战争的失败，让他看到了在美国支持下的以色列实力实在是太强大了，无法与之抗衡。由战转和是为了寻求出路，说的倒是都很有道理。但是军人出身的萨达特，他能看不到战争的残酷，还有对手的实力吗？所以说，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7: 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你丢失过你最心爱的东西吗？比如说玩具啦、书啦，或者你喜欢的一件衣服什么的。你是怎么把它弄丢的？那丢了之后有没有找回来呢？小女孩莉莉也有一个最好的朋友，那是一只毛绒玩具。在今天的故事里面，她差一点就把它弄丢了。你认识你自己吗？有一部分的你可以被看到，你的手、你的脚、你的腿，甚至你的耳朵和头发。可还有一部分的你是看不到的，比如你会伤心，你会高兴，你会期待，你会失望。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想发脾气，有时候你一边觉得很想做一件事情，一边又觉得绝对不想做这件事情。这真奇怪，对吧？这些看不见的东西是什么？它们在你的心里，在你的头脑里，在你的身体里。它们是你的感受，是你的情绪，它们是另一部分的你自己。就让

0: 小群姐姐带着你在故事里认识全部的自己。下面我要讲的故事是海豚童书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出版的《蓝袋鼠有你真好》系列绘本里的一本。写故事和画图画的是英国大朋友艾玛·齐切斯特·克拉克，是由孙丽丽翻译的。你在哪儿啊，蓝袋鼠？小女孩丽丽头上总是扎着大大的蝴蝶结，她有一只毛绒玩具，是个蓝袋鼠。蓝袋鼠是丽丽的，它就是丽丽的专属袋鼠。每次当蓝袋鼠不见了，丽丽都会喊道：“
1: 你在哪儿啊，蓝袋鼠？”
0: 而蓝袋鼠呢，它就会一动不动地等着丽丽来找到它。有一天，弗罗伦斯阿姨带着丽丽去公园玩，当然丽丽手里拿着她的蓝袋鼠。弗罗伦斯阿姨说：“抱紧你的蓝袋鼠啊，丽丽。”在丽丽玩滑滑梯的时候，她把蓝袋鼠留在了滑梯的上面，然后自己咻一下就滑了下来。
2: 这真是太好玩了，
0: 我们去吃个冰淇淋吧，怎么样？
2: 哦，我最爱吃冰淇淋了。
0: 弗罗伦斯阿姨带丽丽去买了冰淇淋，两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吃。可是丽丽把蓝袋鼠忘在了滑梯的上面。蓝袋鼠坐在那儿，看着不远处的丽丽和阿姨在吃冰淇淋。哦，蓝袋鼠很怕丽丽会忘记它。不过幸好，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丽丽突然大叫了起来：“
1: 你在哪儿啊，蓝袋鼠？”
0: 弗罗伦斯阿姨问。哦，你是不是把它落在滑梯上了？丽丽赶紧转头跑回滑梯那儿。
2: 它在这里，我的蓝袋鼠。
0: 她爬上滑梯，把蓝袋鼠拿下来。哦，下次你可要小心呐，丽丽。接下来的一个周六，杰麦玛阿姨带丽丽去商店。丽丽的手里当然抱着她的蓝袋鼠。一路上，阿姨拉着丽丽的手对她说：“嘿，抱紧你的蓝袋鼠啊，丽丽。”他们坐上了公交车。在公交车上，丽丽遇到了一位非常友善的女士，这位女士就坐在丽丽和杰麦玛阿姨后面的座位上。丽丽拿蓝袋鼠给她看，那个阿姨头上戴着一顶大大的粉红色的帽子。
2: 这是我的蓝袋鼠，它是我最好的朋友哦。
0: 是吗？它可真漂亮。接着，丽丽把蓝袋鼠放在座位上，跟阿姨聊天。等他们下车的时候，杰麦玛阿姨拉起了丽丽的手，急急忙忙地往车门走去。丽丽还说：“
2: 我最喜欢坐公交车了。”
0: 接着他们就下了车，哦，把蓝袋鼠忘在了座位上。蓝袋鼠很怕它再也见不到丽丽了。不过幸好粉红色帽子的阿姨看到了蓝袋鼠，她拿起蓝袋鼠赶紧下了车去追丽丽。丽丽和阿姨还没走多远，她就突然大叫起来：“
1: 啊，你在哪儿啊，蓝袋鼠？”
0: 哦，你是不是把它落在公交车上了，丽丽？杰麦玛阿姨问。幸好这时候戴着粉色帽子的阿姨带着蓝袋鼠追了过来。我想你可能忘记了什么，那给你的蓝袋鼠。
2: 啊，真是太谢谢您了，阿姨。
0: 杰麦玛阿姨也很高兴。哦，丽丽，下次你可要小心啊。星期日，乔治叔叔带莉莉到动物园去玩，莉莉手里还是牵着她的蓝袋鼠。乔治叔叔说：“
3: 嘿，莉莉，抱紧你的蓝袋鼠哦。”
0: 他们看到了很多的动物，比如说大狮子、狮子爸爸、狮子妈妈，还有狮子宝宝。莉莉说：“
2: 我喜欢狮子。”
0: 接下来，他们又看到了猴子。 莉莉把蓝袋鼠放在绿色的椅子上，仔细地看那些猴子。

0: 子。
1: 我更爱小猴子，我们可以买一点坚果喂他们吗？
0: 乔治叔叔说。
2: 当然，莉莉，瞧，买坚果的人在那边。
0: 当他们转身去买坚果的时候，莉莉把蓝袋鼠忘在了椅子上。这时蓝袋鼠感觉到非常紧张，因为莉莉和乔治叔叔一离开，一只猴子就从笼子里伸出手来把蓝袋鼠抓走了。
3: 哦，这些调皮的猴子像玩玩具一样把蓝袋鼠在笼子里扔过来扔过去。
0: 可这会儿莉莉根本就没有发现，她正在专心地买坚果呢。
1: 我可以买六袋坚果吗？
0: 乔治叔叔说。
2: 不，你只能买一袋。
0: 他们拿到了一袋坚果。乔治叔叔说，
2: 好了，你现在可以喂小猴子，接下来我们要去看真正的袋鼠。
0: 真正的袋鼠啊！莉莉突然发现自己的蓝袋鼠不见了。
1: 啊，你在哪儿啊，蓝袋鼠？
0: 莉莉尖叫了起来，他完全没看到就在身后，猴子们把蓝袋鼠扔来扔去，然后嗖的一声扔出了猴子笼，扔向了旁边草地上的袋鼠。莉莉着急地到处寻找蓝袋鼠。
1: 你在哪里呀，蓝袋鼠？你在哪里呀，蓝袋鼠？
0: 没办法，乔治叔叔只好找来了动物园的管理员帮忙。管理员找了一圈，然后指着草地上的袋鼠说，
2: 那是你的蓝袋鼠吗？
0: 莉莉转过头一看，蓝袋鼠果然是被袋鼠拿走了，就放在一只袋鼠肚子上的口袋里。
1: 啊，那是我的蓝袋鼠。
2: 哦，我想我们最好在这些袋鼠不愿放手之前就把你的蓝袋鼠给拿回来。
0: 幸运的是，管理员从袋鼠那里拿回了蓝袋鼠。他对莉莉说，
2: 哦，小姑娘，你很幸运，你的蓝袋鼠没有落在狮子的手里。现在你可要把它放在安全的地方啊。
1: 好的，太谢谢您了。
0: 这天晚上，莉莉抱着蓝袋鼠上了床。她对蓝袋鼠说，
1: 明天我们要一起去海滩上玩。
0: 说完，她就抱着蓝袋鼠睡着了。可是蓝袋鼠却睡不着，他非常非常的担心，当然是担心莉莉再把它弄丢了。于是蓝袋鼠悄悄地跳下床，一蹦一跳地走过地毯，向门口走去。第二天早晨，莉莉起床之后就发现蓝袋鼠不见了，他找来找去，到处都找不到蓝袋鼠。
1: 妈妈，我的蓝袋鼠不见了。
0: 爸爸妈妈甚至连小弟弟杰克都过来帮忙，他们把所有平时蓝袋鼠可能去的地方都找了个遍，沙发垫子那里、柜子还有桌子底下。妈妈说，
2: 啊，你有没有把蓝袋鼠落在院子里呀？
0: 于是全家人又跑到院子里到处的找，花丛里、树枝上、玩具箱子里，还有草丛里，啊，上上下下都找遍了，就是找不到蓝袋鼠。妈妈说，啊，看来这次你是真的把蓝袋鼠给弄丢了。
1: 我的蓝袋鼠。
0: 莉莉跑回到自己的房间，砰的一声关上门，她背靠着门，眼泪啪嗒啪嗒地流了下来。
1: 你在哪儿啊？在哪儿啊，蓝袋鼠？
0: 她转过身，用挂在门背后的大浴袍擦眼泪。
1: 啊？
0: 你猜，她看到了谁？原来蓝袋鼠就藏在浴袍的口袋里面。
1: 你这个调皮的蓝袋鼠，我终于找到你了。
0: 莉莉让妈妈给她做了一个口袋系在腰上， 把蓝袋鼠装在里面。

0: 就像袋鼠妈妈把小袋鼠装在自己的口袋里一样。这回他再也不会让蓝袋鼠离开他的视线了，真的再也不会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 20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如果你真的爱你的朋友、你的玩具，那你要知道，他们可是100%的信任你，完全的信任你。别让他们失望，一定要照顾好。

0: 有时候，就算我们非常非常小心地照顾我们喜欢的东西，它们还是会不见了，或者是丢了。这样的事情确实是会发生的。如果你真的已经很小心地保护它、照顾它了，那它真的是丢掉了，也不要对自己太生气。我想啊，它可能会在这个世界上的哪个地方想着你，就算是交了新的朋友，也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的。好啦，下面再来继续听故事吧。小鸭子学唱歌。
1: 小鸭子听说大公鸡是村子里唱歌最棒的歌唱家，他心里呀很羡慕，自己也想去学学唱歌，因为朋友们总说他的声音呐太难听了。小鸭子自己也觉得嘎嘎嘎，总像是哑了嗓子似的。他心想啊，也许找个老师学学唱歌，自己的声音就会变得很好听了。小鸭子跑去找歌唱家大公鸡。
2: 嘎，公鸡叔叔，你能教我学唱歌吗？
1: 大公鸡看了看小鸭子。
3: 哦，原来是你想学唱歌呀，没问题，我是这村里最好的歌唱家，跟我学一定可以也成为歌唱家的。
2: 大公鸡呀，开始给小鸭子上课了。
3: 哦，我们先来唱唱音阶吧，这可是最简单，但是也最重要的。

0: 公鸡呀，抬起头来，张开嘴，唱出了七个音阶。它的嘴张得大大的，声音亮堂堂的。下面该小鸭子了。
1: 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0: 小鸭子觉得自己唱得不太好，于是害羞地低下了头。大公鸡的脸呐，马上就变得很难看了。
2: 哎呀，我说，你怎么唱得这么难听啊？你得像我这样，张大了嘴，发出很远很远的声音。
3: 哦哦哦，知道了吗？
1: 嘎嘎嘎！
0: 小鸭子很努力地想学着大公鸡的样子，可是它一张嘴，声音就是扁扁的。
2: 大公鸡呀，只好继续努力教。这样吧，我们先来学最简单的三个音，哆瑞咪，好不好？这可是最简单的啦。如果你学不会，我看你就永远都不能唱歌了。
3: 哦哦哦，
1: 嘎嘎嘎！
0: 小鸭子这次啊，不光没有发出圆圆的。

0: 声音，连发抖的声音都被听出来了。
1: 大公鸡没有办法，只好对小鸭子说：“这样吧，我教你唱一首很简单的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我很忙，以后你也许可以去找另外一个老师教你唱歌。”
0: 小鸭子心里知道，大公鸡是觉得自己学不会唱歌了，不想教自己了。可是，他也只好点了点头。

这不是那首最好听的小星星的歌吗？小鸭子很认真地在学着。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就这样，小鸭子算是学习完了。它离开了大公鸡家，回到了自己家里。终于算是学会了一首歌。小鸭子啊，害怕别人笑话自己，虽然不敢在外面给别人表演，可是它觉得这首歌非常好听，就经常自己偷偷地在家里面唱。它一遍又一遍地唱着那首小星星的歌。时间长了，它发现自己唱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终于有一天呐，几个朋友们到小鸭子家来玩的时候，他忍不住唱起了这首歌。

0: 歌刚一唱完，所有的朋友都拍起了巴掌。哎，唱得太好了，唱得太好了。小鸭子吃惊极了，
1: 我怎么，你们不觉得我的声音很难听吗？
0: 朋友们都摇摇头说，
2: 没有啊，我们觉得你唱得很准，而且唱得很有感情。
0: 怎么会这样呢？小鸭子知道自己根本就没有发出像公鸡老师那样圆圆的声音来。小鸭子自己在心里想，难道说不管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只要能够很用心地唱歌，就都会把歌唱得很好听吗？
3: 小鸭子没想明白，不过管它呢。从这天开始啊，小鸭子不管走到哪儿，都敢大声唱歌了。
4: 故事听完了，明天再见。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市委书记韦浩与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老主委召开座谈会。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召开。东莞出台电商新政，人才奖励最高700万元，优质园区扶持最高500万元。毛织三大盛会在大朗开幕，世界毛织之都奏响产业强音。科普微电影《自然之子2》和植物一起长大，东莞首映。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市委书记韦浩与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老主委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进一步发挥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牢记合作初心，凝聚强大合力，共同推动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现代化新东莞建设。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志伟主持会议。
4: 会上，民革市委会主委郑国红、民盟市委会主委程发良、民建市委会主委魏宇翔、民进市委会主委徐新荣、农工党市委会主委贾强、致公党市委会主委陈树良、九三学社市委会主委于毅、民进市委会原主委梁嘉怡、九三学社市委会原主委蓝剑锋依次发言。大家一致表示，将在中共东莞市委的正确领导下，传承发扬多党合作优良传统，立足自身界别优势，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围绕中心工作，凝聚共识，真抓实干，为推动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现代化新东莞建设贡献力量。韦浩代表中共东莞市委向新当选的主委表示热烈祝贺，向离任的主委及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东莞经济社会发展的广大民主党派成员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过去5年是各民主党派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参政议政科学有效，政党协商稳妥有序，社会服务扎实有力，为东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是各民主党派新一届领导班子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始终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首要原则，自觉接过同心合作的接力棒，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带动广大党外人士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切实凝聚起全市多党合作、同心奋进的强大合力。韦浩强调，各民主党派要紧扣全市中心大局，立足履职所长，积极建言献策、牵线搭台，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助力东莞加快高质量发展。要聚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助力新智生产力蓬勃生长。要聚力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持续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业扩能提质，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要聚力开拓国内外市场新空间，发挥民主党派联系广泛的优势，助力东莞进一步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要聚力补齐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短板，助力民生福祉不断提升。要抓实自身建设，不断提升参政履职效能，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从严从紧抓好作风建设，锻造堪担时代使命的高素质参政党队伍。中共东莞市委将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各民主党派工作，持续完善政党协商机制，拓宽知情民政渠道，搭建参政履职平台，强化履职要素保障，全力为各民主党派施展所长，建功立业，创造更优条件，共同书写我市多党合作事业新篇章，推动东莞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3: 昨天是17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骆钊群主持第2次全体会议， 副主任潘新潮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
1: 会议审议《东莞市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与保障条例》等四项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东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草案修改稿，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东莞市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情况报告，关于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2022至2025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工作情况报告，关于我市实施广东省科技创新条例存在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书面审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东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广东省建筑垃圾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有关人士任免事项。会议表决通过《东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东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东莞市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与保障条例》等四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表决通过《关于接受张新伟等辞去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请求的决定》。会议还表决通过一批人事任免事项，陆昭群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主持宪法宣誓仪式。
3: 昨天，东莞市商务局正式印发《东莞市关于强化电商赋能产业升级、优化电商生态体系的若干措施试行》，推出18项硬核扶持举措，以聚生态、强产业、优服务为主线，覆盖平台招引、人才引育、海外仓、产业直播、跨境园区、通关金融等电商全产业链，单个人才最高奖励700万元。优质跨境电商园区最高扶持500万元，政策有效期3年，全面推动内外贸一体化与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
1: 本次新政在原有内外贸扶持政策基础上迭代升级，扶持力度、覆盖范围、精准度全面加码，围绕产业集聚、企业转型、园区培育、人才引流、配套服务四大核心打出资金补贴组合拳，全方位激活电商市场主体活力，助力东莞制造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线上渠道。产业集聚层面，支持南城、东城、松山湖、虎门等电商基础雄厚镇街打造集聚区，新入驻合规电商企业每年最高享20万元综合费用补贴，知名头部电商平台落地最高专项扶持100万元。人才扶持成为本次政策最大亮点，依托本地高校搭建电商实训基地，破除学历门槛，建立实际导向人才评价标准，开通电商骨干人才专项认定通道，符合条件核心骨干人才最高可获700万元奖励，实打实留住电商核心人才。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步加码，规上工业企业采购跨境电商数字化服务，按实际支出50%补贴，单企业上限100万元，本土电商平台开发推广费用补贴50%，最高50万元，头部平台落地可实行1:1亿定制化扶持。此外，直播电商基地按投资额50%补贴，单基地最高50万元，公共海外仓一次性最高扶持50万元，补齐产业配套短板。针对跨境电商载体与企业经营提质需求，新政设置梯度化奖励，其中跨境电商园区扶持力度空前。针对跨境电商重点园区，综合园区规模、业务体量、配套服务等核心指标，对优质合规园区给予最高500万元扶持，助力园区打造一站式电商服务载体，鼓励企业规范阳光化运营，纳入跨境电商阳光化名录，信用良好企业最高奖励100万元，企业拓展海外市场产生的国际认证、商标注册、维权费用按70%资助，单企业上限20万元。内销市场同步发力，规上工业企业入驻国内电商平台拓市，平台服务费、营销费用可享50%补贴，结合订单、粉丝规模分级兑付，单企业最高30万元。新政还打出一揽子降本增效举措，从融资、通关、活动、税务等多方面降低电商企业运营压力。该政策自2026年6月24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9年6月23日。
3: 昨天上午，第23届支交会、第10届纺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会和第95届国际毛纺织大会在大朗首次同步开幕。活动涵盖毛织服饰、纱线辅料、纺机设备与数字服务全链条，携手搭建平台，共同打造全球毛纺产业全新生态。
1: 开幕式现场，纺织非遗标准及认证合作、纺织非遗与毛织产品创新发展战略合作、大朗毛织产业质量服务体系共建战略合作协议等协议相继签订， 覆盖文化传承、质量提升、市场对接、空间拓展全链条，为大浪毛织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多元动力，助力产业向高端化、品牌化、集约化加速升级。大浪镇副镇长叶建芬：
5: 这是大浪毛织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三大盛会首次联动，实现了国际顶级峰会加全产业链展会加非遗文化活动的深度融合，既向世界展示大浪制造的硬实力，又传承纺织非遗文化底蕴。我们希望通过这次盛会，让全球毛纺界记住大浪时刻，进一步增强中国在全球毛织行业规则制定、趋势研判中的话语权。
1: 现场还举行了主题为“非遗共生，织创未来”的非遗服装大秀。大秀创新采用麒麟蓝与瑞兽绛红两大主题色，通过清晨生活、都市通勤、晚宴盛装三大篇章，配合麒麟主题手作头饰与立体针织配饰，生动展示了从非遗灵感到现代时尚的惊艳蜕变。中国十佳时装设计师王东：
6: 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就是非遗的这个针织，然后把我们的这个非遗不再是就是放到博物馆里面去展示的，就是能够通过我们的设计手法，然后来把它转化成能够被当代人接受的穿着和使用的这样的服装。那我们大浪是有这样的技术，然后也希望以后能有机会能在设计这方面贡献自己的力量。
1: 主展会现场，来自全球各地的采购商与行业专家穿梭于各大展位之间，正在高速运转的编织机、纳米级防水防油防污的纱线，只需一个指令就能生成定制化花型图案的智能织造系统，共同勾勒出大浪毛织从制造向制造跃迁的生动图景。海外采购商 Lasova Alena：
7: 我们之前了解到，大浪的毛纺纱线和针织面料非常出名，能受邀参加这么棒的展会，我深感荣幸。我也希望能借此机会找到一家合适的公司，期待未来能有机会合作。
3: 为促进时尚产业跨界整合，提升台商品牌竞争力，近日东莞市台商协会成立时尚产业委员会，通过资源整合与品牌共创，打造台商时尚产业交流合作平台。
4: 东莞市台商协会时尚产业委员会以共立资源、共建市场、共享品牌为核心理念，集结服装、鞋业、箱包、帽饰、配件、球类运动用品、自媒体、美容美业等多元产业，串联企业上下游资源，建立更具竞争力的时尚产业生态圈。东莞市时尚产业委员会会长蔡文凯：
8: 因为在整个台商协会将近2600家企业里面，有一些是属于时尚产业委员会的，像鞋包、珠宝首饰、运动用品啊。我们现在把美容跟自媒体呢也一起加上来，我们希望透过产业工会的分类，能够比较精准的去对接，包括在东莞的其他相关的商会或整个珠三角的相关的商会。
4: 委员会提出会员互助圈、区域合作圈、全国市场圈、国际合作圈、展会拓展圈五圈商业布局发展策略，鼓励会员优先采购、优先合作，深化与东莞本地时尚相关产业交流，并逐步拓展至整个珠三角市场，扩大产业合作机会，协助会员对接其他省市商业。

0: 及拓展中国大陆内需市场。东莞市时尚产业委员会秘书长洪孟辉，
1: 在东莞13年了，目前的话我们还想把一些设计跟一些原创跟一些非遗的东西让制造业再结合起来，让很多的年轻朋友能看到发展的机会。
0: 东莞市影东鞋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邱新地，
2: 时尚产业委员会最重要的价值是串联不同的产业资源，从设计、品牌、制造到通路，大家可以有更多交流合作的机会，一起提升产业竞争力。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4: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和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将于8月在茂名开幕。昨天下午，第17届广东省运动会票务大篷车万里行之11城巡回推广活动第5站走进我市，以体育加文旅融合模式，联动本地文旅行业，拓宽省运票务市场，进一步深化广茂两地文体旅双向联动，邀请广大东莞市民赴茂名观赛游玩。
5: 活动现场，主办方通过播放省运会筹备专题片、茂名文旅宣传片，向我市文旅客商全面推介本届省运会的赛事特色、分级阶梯票价以及渠道合作扶持政策。据介绍，票根经济是本届省运会票务工作的核心创新亮点。茂名已组建省运会票根经济商家联盟，目前已有500多家商户入驻，游客凭省运会赛事票根可在联盟商户直接享受现金抵扣、专属折扣等福利。茂名市旅游协会执行会长吴卡达：
6: 你拿了这张门票到第17届省运会票根经济商家联盟的特约商家，就可以当做等额的现金消费券，直接在我们的特约商家消费，可以说就是100%抵扣，或者我们这样叫做票根当钱花。那这个票根还可以同时在我们的指定商家享受我们这些商家为我们的观众提供的打折和优惠。
5: 广茂两地一直以来保持紧密合作关系，双方长期坚持客源互送、线路互推、资源共享的合作机制。针对东莞市场特点，主办方集中推出观赛单票、套票、跨城观赛直通车、观赛加采摘研学等多元组合产品，并配套票根、抵扣美食、特产、景区消费的专属福利，打通一站式消费链条。
6: 那么这次我们的票价呢非常的亲民，我们的预选赛只需要8元，我们的半决赛只需要18块，我们的决赛呢是28块，能够为我们的学生、为我们的残疾人、为我们的军人等等提供这个优惠的票价或者免票。我们把赛场和周边的景点结合起来，推出了2晚3天、3晚4天、4晚5天的不同的线路组合，能够极大的丰富我们这个东莞的市民来茂名观赛。
4: 昨天，广东发布2026年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招募公告，全省计划招募3000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志愿服务，其中东莞招募名额为100人，面向全市各镇街园区开展支教、支农、支医、帮扶乡村振兴2年期志愿服务，为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注入青年力量。
0: 东莞招募的100个岗位以乡村振兴服务岗为主，兼顾医疗、农业、水利、基层社保等领域。岗位详情、报考资格可登录广东省人社厅官网、广东人事考试网下载岗位表查询。公告明确，招募对象门槛清晰，全日制大专及以上毕业生可报考，外省非生源考生仅限本科并取得学士学位。省内技工、职校高级工、技师持证者分别等同大专本科学历报考，曾参与过3支1扶服务的人员不得重复报考。报考设置硬性条件，考生年龄需30周岁以内，1995年6月25日后出生，支教岗需持有教师资格证，支医岗仅限医药卫生类专业毕业生。同时，失信惩戒对象、受过刑事处罚、开除公职人员等均不得参与报名。有志扎根基层、服从岗位调配、具备良好身心素质的高校毕业生均可踊跃报考。本次报名实行线上统一填报，时间为6月25日9时至6月29日17时。考生登录省3支1扶信息管理系统填报，每人限报1个岗位，提交后信息不可修改。报名期间，系统每日更新岗位报考热度，便于考生合理选岗。
4: 昨天下午，由东莞市科普专项资金扶持、市科协、市教育局、市林业局指导， 东莞广播电视台出品。

0: 的科普微电影《自然之子二》和植物一起长大首映仪式在东莞广播电视台举行。影片以东莞籍植物学泰斗胡适宜教授为精神原型，用15分钟温情影像串联乡土植物知识与科学家精神，成为东莞推进青少年自然科普教育、深化绿美东莞生态宣教的全新文艺载体。
1: 本部影片打破传统科普说教模式，遴选东莞素人演员本色出演，讲述了女主角叶南星跨越三段时光与植物相依相知相守的成长旅程。以此致敬以东莞籍植物学家胡适宜教授为代表的一生致力于植物学研究与保护的科学家们。据了解，胡适宜教授1926年生于东莞，一生扎根北大，深耕植物胚胎学，执教50载，培养了大批植物学人才，其著作《被子植物胚胎学》获全国优秀教材奖。《自然之子二》和《植物一起长大》女主角叶南星饰演者高敏。
2: 叶南星这个角色，他背后的原型就是胡适宜教授。我觉得我跟他在有一些经历上还是很相似的，比如说我在小时候啊，我也是在乡土里成长啊，然后跟着草木为伴，所以我很能理解，我也很能，就我自身的工作经验来讲，我很能跟他产生一个共鸣。
1: 首映仪式现场，胡适宜教授亲属现场捐赠《被子植物胚胎学》等珍藏著作，赠予市科协、教育局、林业局、管城街道、东莞广电五大单位，传承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求实创新、深耕基础科学的治学精神。小演员现场演唱原创主题曲《草木说》，用童声诉说对自然的热爱。现场还同步开启东莞广电科普路线研学活动，带领青少年近距离解锁植物科普知识。自然之子二和植物一起长大导演何安琪，
3: 今天首映之后呢，我们会通过东莞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去进行一个传播，同时我们也希望是结合我们的这些科普展，然后把这些科普活动、科普电影送到了东莞中小学去做进一步的推广。
1: 近年来，东莞持续深耕全域科普体系建设，全方位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本次自然之子二以微电影为媒介，走出一条影视文艺加本土生态加科学家精神加青少年教育融合科普新路径，将乡土资源转化为优质科普教育素材。东莞市教育局教研室副主任邓兴文：
4: 正所谓就是把世界当作我们的教材，把自然当作我们的课堂，透过这个影片让我们发现或者挖掘了我们地区的很多值得去挖掘的精神的资源。我也期待着通过这么好的一个途径，通过影视加场景实践的这种模式呢，带给我们未来在科学教育和科普教育里面一些更深的启发。
0: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1: 昨天长安镇2026年上半年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正式开班，全镇53名来自机关、社区、两新组织等领域发展对象，开启为期3天的集中党性教育培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落地基层。为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切实维护军人荣誉，增强军属荣誉感与归属感，昨天高部镇武装部联合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分片开展2026年上半年新兵家庭上门悬挂光荣之家牌匾活动。2026年6月25日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昨天东莞首个船员体检医疗优先窗口在位于麻冲的东莞市水乡中心医院正式启用。东莞海事局、市人社局、市总工会、市导航协会及航运行业代表与船员代表共同见证这项便民服务落地。昨天桥头镇在厂同科技园举行2026年安全生产月咨询日暨安全宣传五进园区安全型活动，将安全课堂搬进园区一线，聚焦工业园区安全生产痛点难点，进一步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管理水平与从业人员应急避险能力。农历5月初10是东城街道温塘社区一年一度龙舟趁景的日子。昨天下午，2026年温塘龙舟趁景活动在大塘环湖公园举行，这是温塘社区延续百年的传统民俗，氛围感拉满。
0: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6: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5: 阳光1008，
6: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3: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4: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3: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4: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5: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4: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5: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6: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7: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8: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月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7: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8: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9: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让你意想不到的词曲创作者。

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个唱歌的人呢，他叫做吴佩慈。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你会想到九头身美女主持人，但实际上在十几年前张洪亮发掘他的时候，曾经努力地把他训练成一位创作歌手。所以98年他的首张专辑当中有半数的歌曲都是来自于他个人的创作。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闪着泪光的决定》。

天空中不留下鸟的痕迹，但它已飞过最美时光。

0: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1: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2: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4: 快看，那是什么？
5: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一只，两只，三只，
6: 那边还有呢，那边。
5: 对，哇！
7: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8: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9: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0: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9: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0: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9: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0: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9: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意想不到的词曲创作者。其实说到孙燕姿，她会创作这一点并不奇怪，但是为别人写歌这样的情况却只有一次。这一次呢，给的是林俊杰，孙燕姿的《他说》，林俊杰的《他唱》，最终连成了一片。孙燕姿的歌里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情节感，所以这首歌也是一个倾听和被倾听的故事。他说。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6: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

姚明曾经说，如果当年他没有遇上张宇和袁惟仁，他可能现在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司职员。这是因为当年他曾经和他们俩在台湾民歌餐厅驻唱，不知不觉就完成了最早的音乐功底的交流。比如说那时候张宇会告诉他他在当李宗盛的徒弟的时候遇到的事情，李宗盛提醒他要注意些什么，而这些事情刺激了游鸿明。这就像是《天龙八部》里的段誉，老天给了你很好的体质，你又学了吸星大法，获取了前辈的功力，自然是能够写下非常多很厉害的作品。而这首歌便是游鸿明在籍籍无名的时候写下的歌。

写歌的人应该都希望有一天能够经由自己的嗓子唱出自己写的歌，比如李宗盛，比如罗大佑，尤其是那些本来就拥有好嗓子的创作者，林俊杰、游鸿明，他们都是写着写着终于有一天写到了台前。2007年，游鸿明有一张专辑叫做《倦鸟余花》，当中有两首翻唱的歌，说来这个感觉也是很奇妙，自己写的歌再唱的时候却不得不说是翻唱，不下雨就出太阳吧。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习惯，这是一种很可怕又很可爱的东西。就像当年的我们，习惯在睡前听卡带，习惯在晚自习的时候耳朵里塞着 Walkman， 也习惯一遍一遍的听，记住了很多和音乐有关的回忆。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分镇暴雨和雷雨大风黄色预警扩展至全市，预计未来三小时，我市大部分镇街有强雷雨，并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25日20时41分将暴雨和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扩展至全市，请注意防御。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分阵暴雨和雷雨大风黄色预警扩展至全市，预计未来3小时，我市大部分镇街有强雷雨，并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25日20时41分将暴雨和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扩展至全市，请注意防御。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分阵暴雨橙色预警，过去1小时，高部河中塘已经录得超过50毫米降水，预计未来1小时，高部河中塘降水持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25日21时05分将上述镇街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请注意防御。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徐佳莹的歌常常让人想到戴佩妮，想到陈珊妮和陈绮贞等等，有一点小清新，也有一点爵士，但最重要的是她以情动人，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依然喜欢大家叫她独立音乐人。

0: 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分阵暴雨和雷雨大风黄色预警扩展至全市，预计未来3小时，我市大部分镇街有强雷雨，并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25日20时41分将暴雨和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扩展至全市，请注意防御。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分阵暴雨橙色预警，过去1小时，高部河中塘已经录得超过50毫米降水，预计未来1小时，高部河中塘降水持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25日21时05分将上述镇街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请注意防御。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良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偶像艺人，一出道就以他灿烂迷人的微笑闻名，通过多年历练，逐渐蜕变成了一个有自我态度又有着文艺气质的轻熟男。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分阵暴雨和雷雨大风黄色预警扩展至全市，预计未来3小时，我市大部分镇街有强雷雨，并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25日20时41分将暴雨和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扩展至全市，请注意防御。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分阵暴雨橙色预警，过去1小时，高部和中塘已经录得超过50毫米降水，预计未来1小时，高部和中塘降水持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25日21时05分将上述镇街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请注意防御。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分阵暴雨橙色预警扩展至恒力，预计未来1小时恒力强雷雨持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25日21时37分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扩展至恒力，请注意防御。

在漫长的人生当中，每一个人都会收获很多朋友，会错过，会重逢，会偶然相识，也会有一些缅怀。我们也都知道，人都是渺小的，我们能够抓紧的其实并不多，而时间

又总是让我们这么猝不及防。他喋喋不休地追赶着我们，催促着我们向前腾挪。可是啊，总有一段故事里有一个你很在乎的他，那些好友曾经那样的珍惜和保护着，这种感觉是我们很难再从新的人或者环境当中得到的。所以如果在人生当中一旦遇到了那个愿意珍惜你的人，一定要好好的去回馈这一份珍惜，珍惜这一段感情，珍惜这一段关系，因为每一个当下都一去不会回头。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子元
6: 帅，我是医生，
7: 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0: 共创民族的荣光。
1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分镇暴雨橙色预警扩展至恒力，预计未来一小时恒力强雷雨持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25日21时37分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扩展至恒力，请注意防御。

单眼皮的林忆莲，她长着一张辨识度很高的脸。当年16岁，林忆莲就早早去参加电台的应聘工作，并且最终获得了兼职 DJ 的工作。经过一年的锻炼，1983年她终于转为正式工，主持了香港商业电台的唱片 DJ。 由于一次音乐表演，林忆莲被唱片公司看中，当即签约成为歌手，从此走向了娱乐圈之路。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分阵暴雨和雷雨大风黄色预警扩展至全市，预计未来3小时，我市大部分镇街有强雷雨，并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25日20时41分将暴雨和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扩展至全市，请注意防御。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分阵暴雨橙色预警，过去1小时，高部河中塘已经录得超过50毫米降水，预计未来1小时，高部河中塘降水持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25日21时05分将上述镇街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请注意防御。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分阵暴雨橙色预警扩展至横沥，预计未来1小时横沥强雷雨持续。东莞市气象台于6月25日21时37分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扩展至横沥，请注意防御。

有时在深夜，我们也会想起，怎么回事？我和那一位当年很好的朋友，怎么就变得这么生疏了呢？其实，生疏的原因，大多数是因为沉默。一个对于你的任何期待不予回复，任何询问不予回答，任何不安不予体贴的人，你的时间和他的时间都不再变得珍贵。这样的人很有可能也会从最开始的亲密无间到后来的分道扬镳，这段时光其实会过得非常快。

Jim， 你问过五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逃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you.

其实，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谁也没有想到 TFBOYS 居然可以走这么远。从当初全网的洗耳神曲，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的三小只，到现在各自发展的三子，他们的成就领跑了同龄人。还记得易烊千玺的电影《少年的你》吗？这部电影让王俊凯拿奖无数，获得大众认可。王俊凯在《天坑猎鹰》当中的表现，也是让人刮目相看。

会说，你怎么变了？你怎么变成了这样？如果你发现你的身旁这个人变成了不好的样子，千万不要否定过去那些勇敢和珍贵的时刻。有些东西虽然变质了，但是还是请你好好的从过去迈向现在。那些爱过的人，不论好坏，都像一颗颗星星，照亮你的心底。有些人用温暖打动你，而有些人可能会用伤心来教会你。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凡是你抗拒的都会继续的，因为当你抗拒某件事情或者某种情绪的时候，你会聚焦在那种情绪和事件上，这样就赋予它更多的能量，于是它变得更强大起来。我是杨洋，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音乐时间我们共同来度过。
1: 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2006年的时候，超级女声把许飞推到全国人民的视线中。那个时候她才21岁，一头利落的短发，抱着吉他在舞台上安安静静地唱着自己的歌，一下子就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凭借着扎实的唱功，最终获得长沙唱区季军、全国第六名的好成绩，由此而正式出道。她也以出色的音色和唱功、完美的吉他弹唱，深受广大观众和歌迷的喜爱。

0: 我骄傲解剖，爱着谁的他能否将你接受，是不是会上瘾，拜托慢些降落。
1: 好吧，来推荐一位我私人很喜欢的歌手，他的名字呢叫做满江，当然现在有了另一种称谓，叫做 Mr. Man。 Mr. Man 是满先生的专属，这是这一位重新归来的帅大叔满江呢再战江湖的名号。也推荐专辑给你，名字就叫做 Mr. Man。 他的录音室版本制作历时长达5年，不仅词曲制作编曲，吉他弹奏满江都全部参与，甚至每首单曲的封面创作，包括摄影素描油画，也都是出自满江满先生之手哦。

数人了解金明岐都是从《岁月神偷》这首歌开始的，并且很多人呢都会把它跟罗启瑞导演的同名电影《岁月神偷》联系到一块儿。但其实啊，这是完全不相关的，因为呢，金明岐的《岁月神偷》的灵感是来自于陈思诚的《北京爱情故事》。虽然短短两分多钟，但旋律上口，歌词简单，传达出一份纯粹真挚的情感。

想见面的时候可以见面，有喜欢的人的时候呢，就明白地对他说喜欢，花开了就庆祝，谈恋爱的时候就好好的爱个够，有高兴的事和人分享就好好的跟人分享，幸福的时候好好的拥抱幸福，100%真心体验，因为这是人生唯一可以掌控的。所以如果有重要的人，我觉得就好好的跟他共识共生，团圆在一起，所谓的一期一会大概就是这样子吧。

据说伍佰啊，在小的时候呢，本来是想当画家的，因为没有特别好的环境，在偶然的机会下看到 MV 当中有人弹着吉他，也深深地吸引他的目光。从那时候开始呢，他又开始喜欢上吉他了。长大之后，伍佰做过业务员，卖过保险，摆过地摊，偶然的机会看到乐器行在招人，他才从此开始成为一位音乐人。

0: 北京时间0:30。
1: 静静地按下电。

今天淋湿了身，最后才换来了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痴情啊，步步高。

弹指点烟。你梦了某个从前，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流水河太急，心空重日下，殷勤借红叶，好去度人家。一年来反复任我，只恨未获到红叶仙子。正是去年红叶情如火，今宵红。

妻红帖，情寄秋声。知人依样葫芦，欲传心曲。起了一年久后无消息，怕问叶上题诗寄与谁来？

为师给呀臣，妾虽从王之友，又何来痴梦？

榕树下来了个狂徒浪子，却原来是一个翩翩风度

小姐，想小生踏月寻光，无意骚扰玉人清兴，起了一道方知神为之夺，才有目定口呆，一时失礼者。

枉费十载。

0: 下有情人，相会少，别离多。识才古道瑶台月下，相会那梦中仙子。唉，岂料流水无情，红叶无情，真系枉费我自作多情咯。
1: 流水无情，红叶无情啊。

0: 飘零红叶，空负无情流水。细看叶上簪花，不禁几回肠断。小姐啊，你睇下呢一块红叶啊，有心人嘅笔墨，真系亦爱亦艳噶。
1: 系啊，等我睇下。哦，真系得来全不费工。

0: 姐，你说话庄重些好啊。
1: 哎，可笑一言客坏，多情中啊，君那见刀墨恨牛锁，我呢片路。
0: 我睇下，哦，呢两句诗真系我写嘅噃，写下

甘愿，谁人偷月呢外人？正是义担相思苦，万夫断肠愁。我以为今生今世

0: 人相会，但是我又怕。
1: 你怕乜嘢啫？
0: 我怕识衰难要君从啫。

0: 鬼有诗满送怀，
1: 今日却胜乱凤游，方知红叶。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9: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4: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5: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实事，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2: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0: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郭立旺：
11: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0: 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五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61%下降到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25%提升到62%。 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24%提升到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0: 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1: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0: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1: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9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3: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4: 你看它的机械臂上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3: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5: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3: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6: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3: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7: 因为心肌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从我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为急性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3: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8: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9: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10: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11: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儿呢，是一个像林权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10: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11: 你们俩现在整的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10: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11: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10: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12: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 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10: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宏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13: 这也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10: 2012年，在林焕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宏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林焕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13: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就是为老百姓办事，办他们济南车判的事。
10: 这些年在王世宏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14: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10: 多年来，王世宏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13: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2: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9: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2: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9: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2: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

0: 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八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1: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

0: 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

0: 马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1: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2: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3: 好的，时间来到了2026年6月26号中午早间的7:0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丁慧。节目一开始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啊，这个昨天晚上的一阵狂风暴雨啊，真的是

0: 破了我们往日的这个闷热的天气啊，一阵风过来，其实这个温度稍稍的下降了不少，那我们体感也是感觉了凉爽了一些。来看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吧，今明两天呢多云到阴天，依然是会有雷阵雨，局部会有大雨。今天26到33度，明天27到33度啊，这个最高的气温呢也是降了2度左右。本周整体来看还是都会有雨的啊，28号到29号呢也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展望一下下一周的天气，依然是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这到了6月末啊，7月初的时间段了，7月份这个天气如何呢？啊，目前来看还是偶尔会有雷阵雨，所以说近期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防御局地的强对流天气以及引发的次生灾害了。好的，说完天气来关注一下早间的路况信息啊。此时呢，东深路的南向北拥堵974米，朝晖路的南向北拥堵631米，以及梅海路的东向西从梅新路到望沙路拥堵383米，流沙北路的北向南方向此时从沙腰永兴路到南沙头街拥堵515米，管章路的西向东从东升路到横坑松溪路拥堵435米。再来看一下其他路段的信息啊，这个后虎路的南向北方向此时拥堵559米，以及东部快速干线的西向东水边大道跨线桥附近拥堵409米，管章路的西向东梁平人行天桥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629米，以及沿河一路的西向东从汾西沿河二路到汾西沿河路拥堵129米，凤凰路的西向东从百花洞百星路到美花林路当前缓行545米。
1: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2: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1: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2: 早上
1: 好，新
2: 的
1: 一
2: 天
1: 我们一起加油。
3: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2: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0: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重点的新闻资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5号，市委书记韦浩前往麻冲镇看望慰问党员代表，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节日问候。在党员雷倩霞家中，韦浩呢与他亲切的交谈，细致询问其家庭收入、子女就学、就医用药及生活保障等实际情况，勉励他坚定信心克服生活难关，有困难及时向组织寻求帮助，要求相关部门统筹落实好异地就医报销、助学补贴、惠民保险等各类救助帮扶政策，健全常态化走访联系机制，切实兜牢民生底线。随后韦浩来到老党员刘翠莲家中，关切地询问她的身体状况与日常的起居，并为她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向她扎根社区一线数十年坚守初心服务群众的奉献精神表示敬意，希望老人保重身体，多为社区发展建言献策，同时呢，要求各级党组织主动靠前做好老党员服务保障，切实把组织的温暖送到党员心坎上。韦浩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始终

0: 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与省委1310具体部署，紧扣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持之以恒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更好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凝聚上下合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东莞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深化党内关怀帮扶，常态化开展困难党员、老党员走访慰问，健全长效帮扶机制，用心用情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把党委政府的关怀关爱落到实处。6月23号，市生态环境局分别在茶山镇、长坪镇召开空气质量片区联防联控督导会议，组织相关生态环境分局统筹部署跨镇大气联防联控及社企企业精细化监管工作。相关的市生态环境局负责人、大气环境科执法二科、执法五科、执法六科、东莞生态环境监测站参加会议。会议结合片区产业结构和污染传输特点，明确以重点污染源整治为攻坚核心，严格落实社企企业常态化监管，强化减排各项举措，坚持防重抢轻工作思路，完善片区统一联防联控机制，推行分区分类精准治理。会要求要从严抓实设 VOCS 企业全流程监管，常态化开展现场核查，重点核查废气密闭收集、末端治理设施运维、活性炭按期更换等关键环节，严厉查处废气治理设施闲置、活性炭填充量不足、使用劣质吸附材料、废气无组织逸散、超标直排等问题，同时依托数字化在线监控平台，对重点社企企业实行全时段监管，落实线上预警、线下核查闭环处置。那么，针对污染天气的应对工作，会议细化分级响应联防联控措施，预警启动后呢，强化辖区社企污染源监管，督促设 VOCS 排放大户落实协商减排，同步呢统筹多污染源协同管控，加强工地扬尘防控监管，强化重点时段交通疏导，减少移动源污染，加大对重点区域周边露天烧烤、露天焚烧夜间巡查力度，多举措消减污染物峰值，缓解短时污染累积。
1: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2: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好的，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相关的重点资讯。在昨天6月25号，东莞市重点产业赛道系列活动东莞市 PCB 产业链合作现场交流会于麻冲镇汇智云城产业服务中心举行。本次活动呢，由东莞市人民政府主办，市投资促进局、市发展和改革局、市科技局、麻冲镇人民政府联合承办。超70名全国 PCB 产业链上下游龙头企业代表齐聚现场，集中解读产业政策，推介产业载体，开展精准供需对接，以链式招商推动东莞高端 PCB 产业集群扩容提质。当前 AI 算力、新能源汽车、先进封装产业高速

0: 扩容。作为电子产品之母的 PCB 迎来高端化转型窗口期。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 PCB 总产值约6130.94亿元，我国以3525.77亿元产值占全球57.5%，连续20年位居世界第一。东莞 PCB 产业发展势头强劲，2025年东莞 PCB 产业产值达559.11亿元，产值规模约占全国的15.9%。2026年一季度产值155.99亿元，同比大涨37.4%，增速领跑全国行业平均水平。东莞呢，已经成为国内 PCB 产业重要承载地之一，全市现有 PCB 生产企业150家，专用材料企业22家，专用设备企业59家，形成覆盖上游基材、中游全品类电路板制造、下游终端电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集聚生意科技、美维电路、鼎泰高科、正业科技等一批行业标杆企业，产品全面适配 AI 服务器、5G 基站、新能源汽车等高增值赛道。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项慈善活动，跨越千里路途，怀揣满满温情。在昨天6月25号，受东莞市民政局、东莞市慈善会的委托，在东莞原童干部的协调支持下，来自广东东莞的爱心公益团队东莞市爱管家我生命我主宰志愿服务队，不辞路途遥远，带着真挚的关爱与温暖的善意，奔赴江口县实验幼儿园，开展东莞慈善彩虹书包公益项目捐赠活动，为我园45个困难家庭儿童、留守儿童们送来彩虹书包，里面呢有孩子们喜欢的生活和学习用品，用实际行动温暖孩子们的童年。活动现场暖意融融，爱意浓浓，江口县实验幼儿园园长呢，也是代表全体师生对东莞市爱管家我生命我主宰志愿服务队跨越山海的暖心帮扶致以诚挚感谢，表示这份千里奔赴的善意是孩子们收到最温暖最珍贵的礼物，幼儿园呢也将会用心守护这份爱心，好好的关爱每一位孩子。
1: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2: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1: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早上好，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3: 早上好啊，
0: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0: 好，东莞早晨，我们继续回来，继续来关注到在昨天，管城街道关工委、管城街道党建和组织人事办、管城教育管理中心联合开展“红心向党，薪火相传”主题文艺汇演。活动呢，以老少同台、益润同心的形式，深化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家国情怀在薪火相传中生生不息。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内容丰富，兼具观赏性与教育性。那现场精心设置了三大特色展区，展出幼儿同心向党红色主题画作、同心创意环保主题作品以及管城关工委主题书画作品，通过沉浸式观展、老少携手创作的方式，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孩子们从小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说说安全。今年六月呢，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了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安全生产月系列工作部署，深入推进安全宣传五进工作，强化应急安全科普教育，提升群众应急避险和隐患排查处置能力，在6月23号下午，东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东莞市应急管理局在东城影剧院举办2026年东莞市应急科普讲解大赛暨安全宣传五进园区安全行活动。那本次安全宣讲决赛当中呢，10名历经层层选拔的优秀选手同台竞技，比赛设置自我介绍、自选主题讲解、情景模拟3个环节，选手们围绕危险化学品安全、电动车头盔佩戴还有燃气使用等贴近生活的主题展开宣讲，并随机抽取情景模拟题目，现场处置有限空间中毒、车辆涉水、火场逃生等突发险情，充分展现了扎实的应急知识储备和临场应变能力。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另一项文艺活动，盛夏月韵畅享全城，由广东省文化馆、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东莞市文化馆承办执行的2026粤语经典歌曲大赛海选阶段已圆满收官。那本次海选呢，累计征集1096首粤语歌曲，经过多轮严谨专业的综合评审，赛事晋级名单正式公布。据介绍，赛事进程分海选、晋级赛和决赛3个阶段。晋级赛呢，也是将于6月下旬至7月在揭阳、珠海、东莞、佛山4座城市陆续举办。决赛暨颁奖仪式呢，将会于8月在东莞举行。届时将揭晓2大赛道金银铜奖，并且颁发最佳原创作品奖、最佳唱功奖、最具人气奖等多个荣誉。
1: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莞疫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2: 早上好啊！
0: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0: 世界毛织看大佬，6月24到26日，三大盛会齐聚，第95届国际毛纺大会，第23届大佬之交会，第10届纺织非遗大会，峰会赋能，产业聚力，非遗焕新，相约大佬，共赴毛织盛宴。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1: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中午早间的7:37，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丁慧。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非遗活动啊。在6月24号的上午呢，非遗共生知创未来非遗服饰大秀在大朗震撼上演，一场传统非遗与现代毛织碰撞的时尚盛宴拉开帷幕。大秀深耕本土非遗资源，甄选了岭南经典麒麟纹样为核心视觉符号。该专属专利纹样呢，由斩获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的大朗工匠、市级非遗彩扎麒麟扎作代表性传承人万共学独家提供，为作品注入纯正匠心底蕴。那在设计方面呢，也是特邀中国十佳时装设计师王东主导，携手印象草原、同发、新红枫、蓝美等本土的龙头企业完成全流程落地，全程也是秉持大朗设计、大朗制作、大朗呈现的本土化创作理念。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中国十佳时装设计师王东的介绍。
1: 比较好的切入点就是非遗的这个针织，然后把我们的这个非遗不再是就是放到博物馆里面去展示的，就是能够通过我们的设计手法，然后来把它转化成能够被当代人接受的穿着和使用的这样的服装。那我们大朗是有这样的技术，然后也希望以后能有机会能在设计这方面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也是在传承方面做足了功夫啊。那此场大秀的展演时长呢是约15分钟，共展示36套针织非遗服饰。展演呢分为3大篇章：清晨生活化松弛针织系列、都市通勤职业化针织系列，以及晚宴盛装高级感针织系列。我们继续来听一下中国时装设计金鼎奖设计师、纺织非遗推广大使张逸超的介绍。
2: 把中国非遗的我们的这些文化和我们现代的生活的空间环境和我们现代人的状态拥抱当下，这是我们时尚产业发展的一个必要路径。
0: 也是让我们的这些非遗更加的接地气，更加的生活化啊。其实在这次活动上呢，色彩上本次大秀是深度萃取了岭南麒麟非遗纹脉，专属定制了麒麟蓝、瑞兽、绛红两大主题点缀色彩，以红蓝配色赋能麒麟图案的一个祥瑞精神内核，强化了整场大秀的仪式感和辨识度。那整套色彩体系呢，也是贯穿这个麟起、麟行、麟耀3大篇章叙事结构，以麒麟一日动态蜕变的意象来呼应大众日常生活场景，同时也是依托全场景针织设计表达来解锁大朗毛织产业的多元可能性与创新潜力。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听一下大朗镇市级非遗项目采扎麒麟扎作市级非遗代表传承人万共学的介绍。
3: 本身我们的麒麟就象征着吉祥和那个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追求和向往，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非遗大秀，然后我们可以展示我们更多的一些创作，一些更多的非遗作品，
0: 也是让作品赋予更多的意义啊。那本次非遗大秀立足国际性、引领性、前瞻性的定位，着力呈现对标中国水准，引领行业未来的设计风格与流行趋势。通过夸张先锋的艺术表现手法与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舞台呈现，打造出质感饱满、张力十足、震撼人心的非遗时尚展演盛宴。值得一提的是，参与制作的印象草原呢，是东莞制造美学之城首批入库企业，也是全市唯一入选的服装企业。整场大秀以活态非遗赋能，彰显中国纺织文化自信，生动诠释传统非遗活化与本土产业升级的全新态势。好的，咱们经常说到这个非遗啊，非遗要让它生活化，要 让它进行传承。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去到辽木的一个幼儿园去感受一下非遗的课堂。为了让幼儿呢近距离感受百年辽木豆酱的匠心传承，在6月23号的下午，一场别开生面的非遗体验活动在辽木镇实验幼儿园展开。本次活动是由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辽木分局辽木镇文化服务中心主办，又一位匠员与辽木镇实验幼儿园联合承办，带领全员200名幼儿沉浸式体验的一堂

非遗酱香文化课。活动当中，辽布豆酱市级非遗传承人梁建华以通俗易懂、贴合幼儿的语言，为孩子们娓娓道来辽布豆酱200年的发展历史，细致拆解豆酱日晒夜露的制作技艺，也分享代代坚守制酱技艺的传承故事。随后，辽布豆酱第八代传承人韩子祥呢，以互动问答的形式，生动讲述了辽布豆酱的创新应用，比如说与咖啡的巧妙融合，打造出深受年轻人喜爱的酱香味儿。孩子们也是在现场踊跃的举手，积极的互动，在轻松有趣的氛围当中来认识家乡非遗，也在心底种下本土文化传承的种子。所以本次活动呢，也将本土的非遗饮食文化与幼儿教育深度的结合起来了，让看得见、听得懂的非遗走进了幼儿的生活，也进一步增强了幼儿对家乡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那接下来呢，辽布也将会持续的常态化开展非遗进校园系列活动，让非遗浸润童心，推动辽布本土非遗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早上好啊。
1: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2: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3: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2: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早上好。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0: 好，新的一天我们继续加油，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民生的新闻简讯。WBA 八强首回合，东莞客场97-74赢下揭阳23分。次回合6月27号周六19:30回到东莞体育中心开打，赢者进四强。那本次预约，6月23号10点开，24号22点截止，25号中午10点摇号，12点出结果。中签的观众呢，在今天之内呢，必须完成付款，过时名额将会直接作废，票价18.8元。学生、老人凭证件半价，那没中签的可以等到27号开赛前1小时去体育中心售票窗口买现场的余票，20元一张。东莞队呢，这次要是赢下揭阳，四强对手将是惠州和肇庆的胜者。昨天，东莞慈善彩虹书包公益项目走进贵州铜仁江口县实验幼儿园，给300个孩子送了含10本绘本、一套文具、一个跳绳、一个水杯的书包。那这个项目啊，是东莞对口帮扶黔西南铜仁的教育微项目，3年累计送了1.2万个书包，接下来还要继续举办彩虹书屋，给当地的乡村小学建图书角。市民家里闲置的适合3至12岁的童书呢，也可以寄到各个镇街的慈善驿站，由慈善会统一打包寄到对口帮扶地区。再来说说荔枝，东莞晚熟荔枝品种观音绿呢，这两天在樟木头进入集中上市高峰，皮毛肉厚带桂花香。那今年樟木头种了1200亩，产量约1500吨，纯购价呢是达到了$25-30。那外省的高考生凭高铁票加准考证去樟木头观音绿生态园采摘啊，也将会享受一定的折扣。那这个活动呢，也将会持续到7月5号，所以说周末啊，想要去的朋友们建议提前一天在咱们知东莞 APP 上进行预约，避免跑空了。另外，后街大朗的桂味糯米糍呢，也已经开始收尾了。乘高铁品荔枝尽管来活动呢，覆盖了全市12个荔枝主产园，高铁游客都能够享受折扣。再来跟各位分享一个龙舟的活动，6月26号至29号湾区周末印东莞高部龙舟活动精彩来袭。那这次呢，不搞玩水，是真的硬核竞速龙舟爬标，大型的阴湿化火柴盒音乐会以及金龙东江夜游美食集市。在这里呢，也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啊，当前也正值龙舟水的期间，也请到场的观赛市民朋友密切的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备好雨具。活动当天呢，人流量及车流量比较大，也建议优先的选择公共交通或者是拼车出行。自驾车辆呢，也请按照现场的指引有序停放，切勿占用消防通道、应急通道。请在指定的观赛区域观看比赛，切勿翻越护栏，靠近河边的危险区域。照看好老人和儿童，注意人身与财物的安全，自觉遵守现场秩序，文明观赛，不随意追逐打闹，不投掷杂物。一座天文台点亮一所学校，一片星空点燃无数梦想。近日，由社会力量捐资110余万元打造的校园天文教育基地1期工程文成天文台正式揭幕。那这座承载着无数期待的银白色穹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如同一颗刚刚落入校园的星辰，宣告后街镇冲口小学天文科技教育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1: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广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好，接下来呢是我们体彩之多低的时间啊，一起来跟各位去警惕彩票预测诈骗。生活当中想中奖跟我买，不中我陪你，甚至有的人说加入 VIP 群，每日推送精准号码等等。那近期呢，以彩票预测为名的诈骗话术啊，在短视频平台社交群组当中频繁出现，不少的购彩者因此蒙受损失。近日四川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熊猫反诈发布典型的案例，市民王先生呢刷视频看到彩票预测的广告，就添加对方后下载 APP 入群了。未进高阶群需要完成3次刷单任务，那前2次小额充值均成功提现，第3次后客服称操作异常，以影响征信为由要求补单。王先生先后转账4700元、5000元，又被要求取现3.5万元放置指定地点，对方继续索要6.1万元解冻金，王先生累计损失4.6万余元。那这个骗子的套路是怎么样的，咱们一起来跟大家去分5步来说一说啊。这5步设套是步步收紧啊。第1步呢是撒网引流，利用这个虚假中奖的截图不中包赔等话术来吸引关注。第2步呢是私域诱导，引导您添加私人账号脱离平台的监管。第3步搭建虚假场景，诱导下载非官方 APP， 拉入满是托的交流群。第4步小额返利获取信任，用小额返利瓦解防范意识。第5步大额资金收割，以系统故障、账户冻结、数据修复等为由呢，不断的要求转账，直至得逞。这防骗的5原则啊，也请各位市民听众朋友记牢了。一是彩票开奖是无规律的、无内幕的，所有声称能够提前预知结果、保证中奖的均为诈骗。第2，充值做任务换号码即是陷阱，正规彩票仅通过线下实体店购买，不存在充值刷流水等做法。第3，不轻信陌生私信，不下载非官方 APP， 不加入所谓的预测群，诈骗平台的数据均可伪造。第4，拒绝任何事后缴费名目，正规渠道不会要求缴纳修复费、解冻费、保证金。第5，一旦被骗立即保留聊天记录、转账的凭证呢，并且拨打110报警，切勿私下操作。所以生活当中呢，咱还是要理性购彩，摒弃侥幸，远离虚假彩票投资套路，多一份理性，少一份侥幸，便是对自己财产最好的保护。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近期的旅行线路啊。这个暑假也快到了，就带孩子一起去新疆吧，站在天山脚下，亲眼看一看课本里的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7月14号、7月23号，广电主持人燕青、小鹿邀您同游，全程入住4钻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仅6999元，特别还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及全程旅拍。另外呢，7月底、8月初开启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 精华景点，齐云山景区夜景、横江竹筏漂流、婺源江湾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张、景德镇、浮梁古县衙、灵山望仙谷，双高6日游4999元。那暑期团的报名专线你也记好了，4-3-2241，4-3-2241，或者是发送关键词旅游至东莞电台公众号了解详情吧。好的，以上就是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一早上7点不见不散，拜拜。

0: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8点整，
3: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市委书记韦浩与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老主委召开座谈会。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召开。东莞出台电商新政，人才奖励最高700万元，优质园区扶持最高500万元。毛织三大盛会在大朗开幕，世界毛织之都奏响产业强音。科普微电影《自然之子2》和植物一起长大，东莞首映。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4号，市委书记韦浩与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老主委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进一步发挥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牢记合作初心，凝聚强大合力，共同推动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现代化新东莞建设。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志伟主持会议。
5: 会上，民革市委会主委郑国红、民盟市委会主委程发良、民建市委会主委魏宇翔、民进市委会主委徐新荣、农工党市委会主委贾强、致公党市委会主委陈树良、九三学社市委会主委于毅、民进市委会原主委梁嘉怡、九三学社市委会原主委蓝剑锋依次发言。大家一致表示，将在中共东莞市委的正确领导下，传承发扬多党合作优良传统，立足自身界别优势，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围绕中心工作，凝聚共识，真抓实干，为推动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现代化新东莞建设贡献力量。韦浩代表中共东莞市委向新当选的主委表示热烈祝贺，向离任的主委及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东莞经济社会发展的广大民主党派成员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过去5年是各民主党派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